0: 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1: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2: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3: 9月11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中医药健康产业国际智库论坛”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介绍，该院广医奇智 AI 大模型已覆盖患者服务、临床诊疗、病房管理、质量管控、多学科会诊、教育教学等全场景。
4: 据介绍，患者在该院挂号之后，大模型可以提供预问诊服务，采集患者核心信息，并同步至医生工作站。医生在患者进门诊前就能掌握患者的基本情况，提高诊疗效率，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实现信息多跑路，患者少排队。
3: AI 的能力还从诊室延伸到了病床和手术室。大模型的移动查房助手让医生在患者床旁通过移动端的记录自动生成规范的查房记录。手术结束后，医生口述手术的关键细节，大模型即可提取核心信息，并且自动生成标准的手术记录。
4: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廊坊举行，首日举办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共建京津冀银河算廊算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并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5: 论坛上，三地围绕共筑算力廊道、共通算力调度、共推绿算融合、共兴算力产业、共研标准技术、共守安全底线等方面签署合作协议，合力打造国家算力网络北方核心主轴。论坛还发布了银河算廊建设成果以及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干部李浩伟表示，
6: 清单的发布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入洽谈搭建了桥梁，也推动了算力的采购、租赁、联合建设和协同运营等项目的加快落地。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润泽科技、新华三、天津提尔等嘉宾围绕产业趋势分析、技术底座、绿色低碳和场景落地展开分享。同时，围绕河北如何用好算力优势赋能先进制造，与会嘉宾积极建言献策。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认为，河北应把算力发展重点从单卡规模和规模堆砌转向集群扩展、高效利用以及行业垂直场景的深度应用，真正解决企业从开发到生产的核心问题。
7: 现在的算力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表面啊，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文案工作，那未来怎么说能深入到某一个行业更垂直的一个领域，真正解决说从开发再到生产再到全面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3: 9月12号，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
4: 在发布仪式上，四地亮相了各自在太空算力产业长廊中的定位与使命。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从这里启程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京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3: 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四地提出六点倡议。一是深化战略协同，争做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者。

0: 二是聚力研发创新，夯实技术根基；三是强化示范应用，拓展赋能边界；四是激发集群效应，建设产业高地；五是促进政策同频，护航企业成长；六是倡导开放合作，探索中国方案。
1: 9月11号，天津市南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南开区关于加快推进 OPC 一人公司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进行具体发展。

0: 持。
1: 聚焦一人创业支持人才，针对一人创办企业不断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提供全链条的支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首次创业者，可申请3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在天津租房创业的，可申请每月最高2500元的租房补贴。对创业初期有融资难题的，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达400万元，并且提供贴息服务。
0: 记者从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九月。

0: 将首次实现天津市九个结对地区单位特色优势产品全覆盖。和平路新街设立十个展团，200多个展位依次排开，届时和田大枣、甘肃苹果、昌都青稞制品、黄南牦牛肉、万州烤鱼调料、承德杂粮、汉中鲜蚝、吉林人参、长春贡米以及天津金农精品、老字号产品等消费帮扶产品将集集一堂，同台亮相。
1: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北京的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于此。自七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

0: 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1: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2: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1: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3: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

0: 快速有序过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1: 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三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第一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三分钟。手提行李、CT 检查设备、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0: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柜台搬进了旅客手机，试运行以来已服务 1.5 万人次，实现零投诉。打开大兴机场官方小程序或 APP， 出行服务、商业信息、安检规则等高频问题随时可问。值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咨询二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2: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

0: 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1: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油坊砖砌古码头。这里曾经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水运枢纽，承担着漕粮转运、食盐贩运、商贸流通等重要功能。当地配套建成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系统梳理展示运河盐运文化、码头商贸历史、本土民俗遗存，完整还原漕运、盐运历史文脉。
2: 站在这里，你能够了解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盐文化。后续呢，我们还继续会深挖清河的历史文化，增加一些个游客的体验设施、体验活动了。
1: 在衡水故城县，留存着一处重要的水工遗存——正口挑水坝。水坝始建于清道光23年，六座坝体形制各不相同，分别起到分水、减冲、固堤的作用，既是古人治水的智慧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地在系统性修缮和常态化管护的同时，搭建起数字化文物档案，
3: 利用线上的小程序普及文物知识，线下呢，我们进社区、进校园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4: 今年以来，河北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6: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5: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6: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5: 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7: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5: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
8: 9月12号，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演、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13号。
4: 活动在宣传片《铸盾同心》中拉开帷幕，现场红色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以舞蹈、情景宣讲、合唱、快板等形式再现革命历史场景，讲述红色故事。奥运冠军代表发出参与国防动员建设的倡议，活动现场还设置公益市集、知识普及、互动体验三个功能区域，多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实景实践活动。
8: 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Ow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这个等子呢还包含了更多惊喜的阵容，而且大鹏还是这次音乐节的首秀。
4: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8: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个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路车票迅速售罄。
8: 那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

0: 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二是尝试错峰出行，三是考虑中转换乘，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至16天每天兑现订单。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11号对外发布，一项项部署关乎你我出行生活，勾勒着未来汽车产业的新图景。
0: 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奔赴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京广袤的大地上，一场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地拉开。这里是希望的田野，也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北京百千工程村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书写着新时代乡村发展的篇章。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特别推出百千振兴之旅系列专题报道，感受这里的变化与发展，聆听村民的心声与愿望。一条永定河流淌百年的文脉，一方小村落蝶变振兴的新颜。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有一座底蕴悠长、生机盎然的自然村落，这里就是鲍家铺村。这里呢，因河得名，因绿而生。当时啊，在永定河畔守护河道的一家家一户户的人，那么在河边呢，搭起了一个个小小的铺舍，所以这个鲍家铺村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如今的鲍家铺村呀，可以说依托绿色的青山资源，深耕永定河的文化，从曾经默默无闻的普通的小山村，一步步的蜕变成为艺术赋能、文旅融合、烟火兴旺的河美乡村。从昔日村落的简陋，到如今林茂景美、业态丰富、村民安居；从深耕环境的整治、守护生态的底色，到引进艺术人才、打造特色大集，激活了乡村的经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鲍家铺村，来解锁这座小村庄的振兴密码。
4: 我是咱们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鲍家铺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鲍海涛。这个村庄

委包街巷，党员包户，在一起呢，就是说经过调研，老百姓说咱们看看村庄没有别的资源了，最大的资源就是空闲房比较多，瞅瞅能不能守着这永定河，我们做这个艺术村等于。因为永定河呢也是北京市母亲河，北京市最早提出的政策就是一城历史文化名城，三代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包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瞅瞅能借助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能不能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文旅、民俗等等的方向的产业来发展。主席也提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呢也是把这个绿色资源变成现实的收入，让老百姓能看到。因为我们庞各庄从一二到一四平原道林以后呢，就是在我们村奔南有22000亩的平原道林全是树，所以说呢也是等于让老百姓看看怎么咱们把这绿色转换成这个收入。我们就是说搞这个艺术村也是贴合永定河文化带，贴合这点平原道林。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把艺术家免费给他提供房屋入住，这样就是筑巢引凤吧。因为大兴的旅游资源本身就少，你平原地区不像山区，有点咱们这没有，只能靠造。前期呢我们就是制定的计划分三期，一期呢就是先把这个村庄的名声知名度打出去，二期呢就是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三期呢就是把人能留下来。2020年定位以后，经过2-3年的前期发展，效果比较好，就是方位已经定好了。我们就是现在后续呢又借助咱们这个百迁工程，包括百迁工程这个绿配工程，怎么能把这个林子转换成现有的能使用的资源，就是在树下搞一些步道休息的地方。然后村南现在正在施工，也正在弄，就是说借助这个百迁工程吧，也是更好的发展，更好提升的这么一步。等于现在这样呢，等于我们前期就是现在西口有那么一块空地，等于百迁工程美化以后呢，我们现在招商，招了一个村咖。村南呢，百迁工程给做的路，绿配呢给做的边上的这个装饰，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是500米长16米宽这一个这个叫农贸大街，在2025年12月份正式开业。到现在啊，可以说每个农贸大集，就是我们定的农贸大集日期是阴历的初5、初10、15、20、25、30，每个集应该说都相当的火爆满。这个周边的最远的房山的、昌平的，包括咱们北京周边的吧，最远河北永清的上这儿赶集来都卖东西来，应该是相当的火。二期呢，我们就是说靠东半拉还有一个600米长的岛，现在已经布置好这个简单的房屋了，我们要做文化大集，卖一些这个串儿啊、核桃啊、工艺品啊、绘画、书法等等的，包括一些后续的，我们建一些二手品交易，叫跳蚤市场，就是说您家闲置东西，开着车往那儿一停，您愿意交换交换，不愿意交换您可以自由出售。这个集呢，应该是建的比较慢一点，因为这个文化的东西也需要一段沉积一段时间。现在招商已经是造了20%左右了，应该到今年年底能达到60%-70%。这样呢，就是贴合这个村庄，把这个村庄整个能带动起来。您像西口村咖，村咖呢可以引好多人来，对村庄的这个宣传、村庄的知名度，这个有一定提升。大集呢，一说哪儿哪儿大集，报街铺村南更招了一堆，甭管是老年人啊、年轻人啊，还有一些卖东西的，这样知名度上来了。头一步我们的计划就是把知名度提升打出去，下一步配套设施、基础设施、软硬件的服务怎么能更完善一些，东西更多一些，把人吸引过来留下。那最后一步就是怎么能挣到钱了。所以说三部曲现在刚迈出头一步，应该说我在2009年上任之初呢，这个村反正也比较落后，那会儿刚30多岁嘛，也是没有发展的思路，只能是慢慢守住这个现有的资源，把村庄所有的基础设施管护好，环境管护好。我现在认识到一个问题，一个村的发展首先村庄环境要好，进村脏乱差，乱停乱放乱堆乱盖，白漂满地，这乱七八糟垃圾这肯定不好。所以说一直我跟两位也是老强调，我说咱们有资金干有资金的事儿，没有资金呢咱们干没资金的事儿。
大伙儿组织组织，捡捡白片，捡捡房前屋后的这个东西，杂草啊、树棍儿啊，乱七八糟，咱们弄是一点点石头。所以说，从2009年一直到2017年这段时间，也是小8年的时间呢，老一直在摸索。因为永定河那会儿没有水嘛，所以说后来永定河来了水以后，咱们就拓宽思路，也出去参观学习过，借鉴人别的地方好的经验，融合在村庄这个发展的这个当中，然后一点点摸索，也是摸索出，觉得也是走上正轨了。

0: 是资源打响了村庄的知名度，更是吸引了一群热爱乡村、向往慢生活的新村民。新创业者也扎根于此，他们看重的是这里的绿水青山、淳朴的人情，也亲身见证着村庄的日新月异。
1: 我姓钱，钱玲玲，主理人。主要是别人把我们跟书记介绍在一起了，就书记他可能有这个意愿，然后也是通过朋友的介绍一谈呀，就各方面都很契合，然后跟书记也很投缘，然后觉得鲍家铺的这个环境也特别的好。因为我们这种你看很多散架在外面，其实我们晚上也是这个状态，就很安全。我们的这个桌子椅子几乎就晚上也不收的，然后我们也都是矮墙，它在这个村口，然后也很安全，一点都没有。村民也特别的友好，刚开业没什么客户的时候都是村民来带着朋友过来，就村里的这个村民也都特别的这个热情。我们应该是从4月试营业，5、1，也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边开边建。在生活中我们也比较喜欢这种设计啊，或者自己可能也有点这种偏好，然后我们的用料也都挺简单的，其实防腐木呀、苇席呀、这种茅草呀、对原木呀，其实没有什么昂贵的这个建筑材料，装的也比较简单。来喝咖啡的大家也都是带着一份这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啊，不是那么紧张，不像在写字楼里面那么紧张。大家来这个消费的人群的心情也很轻松，接待的心情也比较好，道路也比较整洁，然后也都是这种青瓦白墙的，也很简单。

0: 朋友，还有就是像周边的，像种了很多果树嘛。我那天还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我们来了以后水果就没断过，你看春天有杏啊，
1: 对，
0: 然后现在有李子呀、桃呀，他们都拿着来过来。当然我们那个如果有客户呀，城里的这种客户来团建，我们也会给他们做这种采摘的推荐，算是助农。
1: 对
0: 对，这样大家就相辅相成，反正都互相的。
2: 质朴的环境，松弛的节奏，温暖的邻里，从远道而来的创业者扎根在了保家浦村。在这里，他们安稳的生活，并且深耕着自己的事业。一杯乡村的咖啡，一处田间的景致，不仅为村庄增添了文艺气息，更让城市与乡村的温柔相互拥抱，成为了保家浦文旅发展的鲜活素。

0: 引进人才，以实干让艺术在这里扎下了根，那么资源也转化为了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鲍家铺村的党支部书记为我们来详解鲍家铺村艺术兴村政策赋能的发展细节。
1: 24年被评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的提升村，前期农业农村局的包括镇了的调研说，看看村儿需要什么，咱们给你们贴近的去给你投入。
2: 对，
1: 我们呢就是结合现在村庄艺术村的发展，第一大集，文化大集，农贸大集，村咖，然后道路乱七八糟的，这人家经过前期调研，结合这个村，结合这个地方发展，因村制宜，因地制宜的投入，然后还能产生更大的效益呢。我跟你说，我个人觉得这样，我觉得挺好。第一批艺术家呢是2020年，我们有这个想法以后，原来呢我本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个艺术方面的东西，包括文玩盒的文玩手串啊，书法啊，字画这方面也认识了一些圈儿的朋友，等于这样呢就是说跟他们前期有一定的小的往来。这是我们包片领导也是比较喜欢人，他认识的知名人士比较多，这样我们俩一拍即合做这个，然后呢就说咱们找几位，前期我们是找了七位艺术家入住，
2: 七位
1: 艺术家入住呢，说人家怎么能来呢？
2: 对，
1: 前期只能是坐在这个地方跟您去聊，凭咱们这个想干事儿的精神，凭真心实意去感动人打动人家，只能给他提供免费的住宿，你不给他提供免费的地方创作，他怎么能来呀？
2: 对，
1: 好多人问说你给他们提供这个有什么好处，我说你错了，你卖菜有卖菜的朋友圈，人家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朋友圈，让他去借助他们的手，借助他们的手机，借助他们的信息来宣传咱们村，让更多人知道盘个庄有个鲍家铺正在发展艺术，想把更多的艺术家艺术人才引进来。所以说呢也是一拍即合，他们也看出了我们村两委有这个真心实意的去发展，我们镇的领导也支持我们这个事儿，凭方方面面吧，这样聚在一起把他们这个七位艺术家引进来，这是前期目的达到。3年免房租啊，等于8处房都是我们村两委我带头有代表党员拿出来的房，等于艺术家虽然是免租，但是你们创作作品我可以低价拿，中间赚点差价，这样呢赚一些差价来弥补这个3年的房租，等于这样呢也是3年如数的这个8处房都给房租了，等于现在呢可以说超100名的画家组织一个大型笔会应该都没多大问题。现在
2: 咱们现在共有几位艺术家落户在这？
1: 落户的实际有20多位，还有一些高知啊，通过前期咱们造的名声造艺术家，实际我的目的不是全引进艺术家，对吗？实际就想把一些高知高端人才退休的人才来这儿村这儿干嘛，让他们来这儿养老，因为我有一个理念，你要该应该这些高知应该这些画家肯定能学很多东西，他们在这屋教我们孩子写字，在那屋教我们孩子画画，这不是很好的，让孩子们去多学一点。我们每周这孩子都在这儿有活动，绿岗就业一年挣3万多点，不吃不喝。你家里要有闲置的院儿，东出去有一个院租个4-5万，大点院租7-8万，您说是不是额外的收入啊？
2: 没错，
1: 他生活起来是不是负担就小了？
2: 没错。
1: 所以说我觉得盘活这个闲置房屋这是一好的方法。我这大集开了以后，包括这个年轻人有个别就问说你们那个摊位多少钱啊？我说干嘛？说我想弄俩摊位，将来不行外头不行我跟我媳妇买东西。我说这就是好现象，越发展越大，外人都能挣钱，本村人为什么

0: 包嘛，一直老说就是党建引领在头了嘛，对，所以说这个百千工程呢也是咱们村有这个基础，党员也团结，支部呢也团结，
1: 对，
0: 老百姓的村风民风也好，所以说方方面面吧也发展下来。
2: 从土路泥路到平整的乡道，从房屋闲置到户户增收，从村容杂乱到精美人和，土生土长嫁入本村的村民也对这些有了深深的感悟。
3: 我是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包家铺的村民李香平。
1: 您是土生土长这个村的人吗？
3: 嫁进这村的。
1: 嫁过来多少年了？
3: 16年了。
1: 您感觉这个村有变化吗？
3: 变化太大了。
1: 您嫁过来的时候这村什么样的？
3: 还都是土路石子路。
1: 您觉得这个村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3: 最大的就是引进艺术家，开始把我们的老百姓的房子都盘活了，都租出去了，给家庭带来很大的收入。我家就有两套房租出去。
1: 那么艺术家是哪年进驻的呢？
3: 20年。
1: 您家租给了艺术家吗？
3: 嗯。
1: 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他们是画展画家。
1: 那么咱们被评为了百千工程的一个提升村，您觉得这百千工程给您这个村带来了什么呢？
3: 周边的环境都带动起来，是现在弄都，你看这路这不都修好了吗？
1: 啊，
3: 咱们现在这路这不都才铺好。
1: 您现在房子租出去了？
3: 对。
1: 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呢？
3: 都很和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大集呢？
3: 25年。
1: 有人来吗？
3: 有啊，现在我们这农贸大集人很多。
1: 那么这个大集会带动您这个村的经济吗？
3: 带动，给我们周边的村民都带很大的方便。你看现在我们这几个村都在这儿购物啊，现在老人呀、啊、腿脚不便的现在在这儿购物很方便。
1: 听说咱们大集如果要是自己家产的这样的一些蔬菜呀、瓜果啊，我们在这儿来租摊位是不花钱的吗？
3: 对，就每天早晨5点多就有很多那个咱们周边的这些个这种地的都上这儿来卖的了。
1: 未来这个村子可能还会发展，您希望我们这个村怎么发展呢？
3: 希望发展越来越好，有我们这么好的领导带动着的越来越好，就给我们这些家庭很困难的就是经济都带动起来了。现在我们这村的房子都盘活了，环境也好，然后住的这些个艺术家带动的我们都随着都素质高了。
2: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最真切的幸福，村庄变美了，腰包变鼓了，邻里更和睦了，孩子有艺术的熏陶，老年人更是有福利，村民们大多都有增收的渠道，乡村的文艺气息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化，这些都汇聚成了包家铺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但是对于包家铺村的发展，村两委的脚步从未停歇，初心也从未改变。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鲍书记和团队有着更长远、更细致的规划。他们聚焦夜经济的打造、基础设施的升级、村民福利的提升、乡村品牌的塑造，全力以赴地让村庄更兴旺、村民更自豪、生活更富足。
0: 我提升的想法太多了，基础设施还要继续投入，包括这个大集的软硬件。现在我们大集啊，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啊，我的思路也是想的比较远，现在白天有集，晚上嘛去，能不能搞点别的，让老百姓能天天能有热闹的老去，都能甭管怎么着卖点啥都能挣钱。你白天上班，晚上你不上班吧，晚上9、10点钟不睡觉，你用2小时要挣30、50，你高兴不高兴？还乐呵了。所以说我想搞个夜经济，夜经济就需要灯啊，还有一些辅助的设施啊，所以说要真有好的政策，提升空间还要有啊。包括西口，原来我那路6米都不到，现在是14米宽，这个永

0: 那是必须的，办事我有月饼，挣事我有圆呀。平常的米面油咋？
1: 村委会给发吗？
0: 对啊，村委会没有的东西可以找他们这个两家，人家直接人到时候就直接上。书记，我办事我给买点月饼行不行？挣事我给买点圆圆行不行？我们村委会要不用他买，我们也能买啊，直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
1: 老外来企业也要表。
0: 他们直接上岗，人家说了，我在这村就融入这个村庄了，
1: 对对对，
0: 等于就这一个村的一个分子了，对吧？一个村民了，等于
1: 把这儿当家了。
0: 对啊，他在这儿他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方方面面相辅相成，老百姓的村风好，企业愿意上这儿投资，个人愿意上这儿投资来，
1: 嗯，
0: 来这儿投资，你老百姓能享受就近的服务，
1: 嗯，
0: 不出村你能喝到正经八百的磨的咖啡，
1: 嗯，
0: 你不出村咱们一出村就到这口儿，咱们自个儿有急，对吧？
1: 对，
0: 你什么概念，我家里要说有汽车跟你没汽车的是不是不一样，就那种感觉，他会很自豪的。咱们大集现在又美又干净，
1: 嗯，
0: 马上凭这个北京市最美乡村路要从这大集南边开始，要过这村到那地口，最美乡村路文化大集包括这农贸大集开的两边倍儿干净倍儿漂亮，
1: 嗯，
0: 我一般的这个我们两委就是南头一口北头一口，市大集我们两委免费的两口执勤，我跟他们都是北口，北口大集我首先把冬日摆好以后，然后干嘛捡白皮捡烟屁咔咔倍儿干净，你必须把环境搞好，
1: 没错，
0: 环境卫生我跟你说，然后安全重中之重必须搞好，反正干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亲力亲为，你亲自抓这事儿就好办，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嘛，对不对？是不是？
1: 你也没想到，您老祖宗给您留下的这小村，现在成为这么多外来户的家。
0: 真没想到，
1: 嗯，
0: 但是呢，离我的期望值还差70%-80%吧，应该说，我想把这个村做得更好。

0: 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5: 智慧之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0: 叶和花青素，我只需要处理2到3天，它的浓度就会提高20%到30%。这样的话呢，我们卖出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功能性的这个产品了。那这样的实验呢，也在我们的植物工厂里做。除此之外呢，我们有8栋温室，其中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半封闭的智能联动温室。这种温室呢，也是典型的荷兰温室。它的所谓的半封闭是指所有的空气都从温室的最北边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属于夏季，里面的温度比较高，那边有一个湿帘，就经过的空气呢就是降温了，然后再通过白色的管道，上面有很多眼儿，气体就从这里面出来了。同时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植物，每天都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进口的地方呢加一些二氧化碳，会补充气肥，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温室呢是正压的。所谓正压是什么意思呢？相对于外部的气压，它里面的气压又更大一些。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会有一些天窗，会开一些窗户，这些窗户呢是透气儿，但是也有坏处，就是虫子容易爬进来。那正压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往外顶，它虫子就比较难以进来。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这个营养液的栽培。大家可以看到种植的根部地区，它下部的一条一条的，我们称之为叶糠条，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椰子呀，里面那个棕色的壳，把它打碎了变成植物的基质，它是循环利用，它可以给植物的根呢提供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比如说气孔大小也正合适，蓄水蓄肥，空气也比较好。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插的那个塑料的一个一个的滴溅，那个地方呢就会渗出这个营养液，营养液里面有植物所需要的水和肥，整个这个我们的逆渗透纯组经过阿欧膜的这个纯水机组，这样的话防止比如说咱们不同的区域里面的水，有的是硬水，有的是软水，那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水经过逆渗透的处理变成了纯水，然后再通过我们配肥，那边有一个水肥机，就是有我们需要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同样呢，植物呢还需要这个营养液里面的这个酸碱度适合，太酸太碱都不行。
1: 没，
0: 那比如说番茄，我们需要6.5左右的这么的个 pH 值，我们就是还有酸碱液可以配，所以最终呢形成这么。

二，劳动力能减少80%，而且能够无毒生产，所以说整个生产季是打任何农药的。它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残的一些顾虑。这个呢，就是有一家企业是宁夏的最大的草莓苗企业，直接从刚开始就一块来做，他呢就直接把他的技术人员就派在了这个金瓦中心，而且在咱们农业中关村注册了一个新的企业来孵化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创立之初呢，就是由金瓦中心也承担一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一部分的科研费用，我们的这个温室的使用费用，那么企业呢包括设备是由他们来出的，一部分农资是他们来出的，他们带了两名技术经验最丰富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实验中，所以相当于我们成本共担。在完成第一年的这个试种之后，会觉得这个技术和品种特别好，他们就第二年特别乐于就是加大这个投资，也在我们北京市的关怀下，我们也拿到了北京市乡村振兴这个项目。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既有企业参与，又有政府参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市农机推广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等的一系列机构都参与到了这个研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担心科研结束之后这个成果能不能被应用，因为企业就直接告诉了我需要这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就是很多企业是不能够给科研单位 KPI， 或者说他有强烈的甲方心态，他会提出各种脱离科研需求的这样的要求。那我们金瓦中心的作用在，就是我们现在全职员工是42人，博士呢是25人，海归呢是现在是18人，所以说我们既懂科研也跟产业站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是一个连接器放大器。比如说以草莓为例，我们会帮企业把它的所有的成本都进行量化，那我们可以精算到比如说一亩地它需要多少的人工，那么这个技术引进之后，我们会告诉他，比如他有100亩地，那么用了这个技术他能够省工多少小时，那么换成钱是多少，那么他们就会算啊，我可以拿出3年的挣的这个部分，哎，我来投资到你这个科研部分，这样我来获取这个技术在我这个地方的优势。

推广站生态农业科正在进行的一个试验示范推广。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秋冬春季呢，棚内是密闭性很强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不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严重制约作物的一个光合作用，导致它的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那么通过这一套智能增湿设备呢，就可以调控棚内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并且呢，它是可以根据这个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更好的使这个作物进行一个生长，使它的产量和品质呢都有一个提高。同时呢，二氧化碳施用了之后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一个抗逆性。抗逆性就是比如说这个

0: 100万株，只需要1.5个人。这些系统设备装备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省力。
1: 我叫陈阳，在金广温室园艺担任技术这边。
2: 那么你在这儿主要搞哪方面的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呢？
1: 这个大棚呢主要是做实验，然后我们能看到上面还挂了很多标签，这些都是用来做实验，就是样本株，可能一个周要测一次数据，包括测它的茎粗，还有就是测它的开花的那个数量，还有结果的数量，包括要测它的每一节的茎尖的那个长度高度。我们要知道这个品种呢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然后跟别的品种对比一下。
2: 您种了几个棚？
1: 现在是3个。
2: 3个棚都是做番茄的吗？
1: 对，都是种番茄的，品种比较多。这边是金彩八这个棚，因为做实验嘛，包括我们土地，它下面用的是那种牛粪发酵的，打到地里面去，然后这里面是没有用化肥的，靠我们以前的草啊什么的，然后打碎打到里面，然后会加一些牛粪发酵之后，然后打一块打到地里边，靠那个养分，
2: 就是靠纯生态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养分，
1: 更安全，吃着会更贴合于原生态那种味道。
2: 那植物生长的速度比用化肥要慢还是快呢？
1: 我觉得会慢一些。
2: 它的口感确实是会不一样。
1: 对，确实会好一些。我是一直在寿广那边待着，跟着一个师傅一直在学，学了5-6年时间，学设施园艺大棚种植。
2: 那你到了金瓦中心，你觉得跟我们普通的种植有什么区别呢？
1: 这边感觉就是设备的款式还有设备的样式比较多，科技含量特别高，跟那个普通农户种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因为我们还有育苗嘛，你也参与育苗的工作吗？
1: 对，也参与。
2: 我们育出来的这个苗会给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或老百姓吗？
1: 多余的部分我们会分给别家的企业。
2: 那么参与了整个的这样的农业的这个试验结果，对你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生涯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1: 我觉得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种的品种很多，然后对番茄这种作物的特性会了解更加清楚，对以后的那个种植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 而且你是试制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种类的品种，未来是不是自己也会走到这个植物的研发的这条路上去呢？
1: 我也挺希望。
3: 傅学到如今在金瓦中心参与了这么多不同品种的实验，能够感受到年轻人在这里确实能够成长，而且有奔头。其实金瓦中心能够吸引像陈阳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也离不开这些年悄悄搭起的国际网络。从瓦赫宁根大学的联合培养，到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再到外国实习生常驻园区，这些国际交流背后的布局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地的呢？柯行林对此也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思考。
0: 目前金瓦中心全职员工里头有4名外籍人士，包括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这个计划中有2个重要组成，一个是叫做工程博士，这个是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共同实践的一个创新，就是由企业出题，博士呢只需要2年就能拿到工程博士，叫 Engineer PhD 学位，这样大大缩短了这个博士的培育时间，而且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产业企业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启动了国际实习生计划。每年呢，瓦赫宁根大学包括德国的霍恩海姆大学在金瓦中心有5到6名的这个实习生。此外呢，我们金瓦中心每年和国际交流的这个人次达100多人次，就是我们出去100多人次，大约每年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各级单位来到金瓦中心。我们还组织了中非合作论坛，包括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家禽行业的这个论坛，今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所以说我们也积极的举办和承办国际的各种会议，所以说我们希望在金瓦中心形成一种态势，就是为咱们的农业中关村，为北京提供一个农业的科技国际交流的窗口。
2: 未来我们在平谷中关村的这个平台上，产业会不会继续

0: 农业中关村这片热土上，京瓦中心能够继续当好核心引擎，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把科技的种子撒播在更广阔的乡村大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实的果。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8: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8: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早安京津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9: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9: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在2026年服贸会上推出联合展区。
9: 京津冀携手发布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协议。
0: 天津市南开区加快推进一人公司创新发展。
9: 中医大模型覆盖诊疗全场景。
0: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亮相副中心。
9: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青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4: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阳企业带来的新设

0: 然后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1: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2: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3: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1: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园

0: 范福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1: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

0: 河北共有19家起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1: 9月11号，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中医药健康产业国际智库论坛”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介绍，该院广医奇智 AI 大模型已覆盖患者服务、临床诊疗、病房管理、质量管控、多学科会诊、教育教学等全场景。
2: 据介绍，患者在该院挂号之后，大模型可以提供预问诊服务，采集患者核心信息并同步至医生工作站。医生在患者进门诊前就能掌握患者的基本情况，提高诊疗效率，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实现信息多跑路，患者少排队。
1: AI 的能力还从诊室延伸到了病床和手术室。大模型的移动查房助手让医生在患者床旁通过移动端的记录自动生成规范的查房记录。手术结束后，医生口述手术的关键细节，大模型即可提取核心信息，并且自动生成标准的手术记录。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河北廊坊举行，首日举办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共建京津冀银河算廊算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并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3: 论坛上，三地围绕共筑算力廊道、共通算力调度、共推绿算融合、共兴算力产业、共研标准技术、共守安全底线等方面签署合作协议，合力打造国家算力网络北方核心主轴。论坛还发布了银河算廊建设成果以及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干部李浩伟表示，
4: 清单的发布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入洽谈搭建了桥梁，也推动了算力的采购、租赁、联合建设和协同运营等项目的加快落地。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润泽科技、新华三、天津提尔等嘉宾围绕产业趋势分析、技术底座、绿色低碳和场景落地展开分享。同时，围绕河北如何用好算力优势赋能先进制造，与会嘉宾积极建言献策。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认为，河北应把算力发展重点从单卡规模和规模堆砌转向集群扩展、高效利用以及行业垂直场景的深度应用，真正解决企业从开发到生产的核心问题。
5: 现在的算力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表面啊，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文案工作，那未来怎么说能深入到某一个行业更垂直的一个领域，真正解决说从开发再到生产再到全面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1: 9月12号，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
2: 在发布仪式上，四地亮相了各自在太空算力产业长廊中的定位与使命。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从这里启程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京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1: 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四地提出六点倡议。一是深化战略协同，争做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者。二是聚力研发创新，夯实技术根基。三是强化示范应用，拓展赋能边界。四是激发集群效应，建设产业高地。五是促进政策同频，护航企业成长。六是倡导开放合作，探索中国方案。
2: 9月11号，天津市南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南开区关于加快推进 OPC 艺人公司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进行具体发布。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将在算力、 应用场景、服务创业就业人才等方面提供保障和支持。
1: 聚焦一人创业支持人才，针对一人创办企业不断优化政策兑现流程，提供全链条的支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首次创业者，可申请3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在天津租房创业的，可申请每月最高2500元的租房补贴。对创业初期有融资难题的，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小微企业最高可达400万元，并且提供贴息服务。
2: 记者从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9月18到20号，山海新联新消费促振兴协作帮扶促消费天津产销对接会暨2026年和田优品甘味入金消费季活动将在天津举办。据了解，本次对接会将首次实现天津市9个结对地区单位特色优势产品全覆盖。和平路新街设立10个展团，200多个展位依次排开。届时，和田大枣、甘肃苹果、昌都青稞制品、黄南牦牛肉、万州烤鱼调料、承德杂粮、汉中鲜蚝、吉林人参、长春贡米以及天津金农精品、老字号产品等消费帮扶产品将集集一堂同台亮相。
1: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北京的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于此。自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显著提升。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6: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7: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6: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8: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6: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9: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6: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10: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

0: 休闲座椅、小型舞台、官人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 这个二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两个周末已经进行了六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2: 在大兴机场投运七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大兴机场多项服务全面换新，新增负一层易安检通道，上线智能客服系统，丰富过夜服务产品，用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的新举措，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3: 下午两点多，在大兴机场负一楼新增的易安检通道前，旅客们正快速有序过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4: 易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三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 B 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三分钟，手提行李、CT 检查设备、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3: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柜台搬进了旅客手机。试运行以来，已服务1.5万人次，实现零投诉。打开大兴机场官方小程序或 APP， 出行服务、商业信息、安检规则等高频问题随时可问。值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咨询二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5: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工柜台不是24小时的，所以在员工下班以后，我们为了有效解决旅客的问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场设立了人工视频客服，它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比较复杂的现场的一个问题，确保24小时服务不间断。
3: 针对早班机、深夜抵港、隔夜中转等有过夜需求的旅客，大兴机场打造了多层次的安心过夜服务产品体系，从免费休息区、经济躺平区到计时休息室、高品质航旅酒店，可以满足旅客的多样化过夜需求。针对经济型过夜服务，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主管陈元说，
6: 经济型的躺平休息区提供折叠床、眼罩、充气枕、盖毯等过夜用品，实现整晚的躺平，也成为了很多过夜旅客的首选。结合了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的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7: 河北省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水平，重现大运河千年风华。我们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8: 在沧州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和千年古坝遗址迎来当地小学生参观。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凭借独特的糯米夯土筑坝工艺，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的水工智慧。为更好地保护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当地针对谢家坝坝体风化、裂缝等问题，严格沿用古法工艺，采用糯米浆拌合灰土、嵌钉加固等传统技法修缮复原，最大程度保留古坝历史风貌与水工价值。
9: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8: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油坊砖砌古码头。这里曾经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水运枢纽，承担着漕粮转运、食盐贩运、商贸流通等重要功能。当地配套建成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系统梳理展示运河盐运文化、码头商贸历史、本土民俗遗存，完整还原漕运、盐运历史文脉。
10: 站在这里，你能够了解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盐文化。后续呢，我们还继续会深挖

0: 清河的历史文化，增加一些个游客的体验设施、体验活动了。
1: 在衡水故城县留存着一处重要的水工遗存——正口挑水坝。水坝始建于清道光23年，六座坝体形制各不相同，分别起到分水、减冲、固堤的作用，既是古人治水的智慧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地在系统性修缮和常态化管护的同时，搭建起数字化文物档案，
2: 利用线上的小程序普及文物知识，线下呢，我们进社区、进校园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3: 今年以来，河北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

0: 立法探索。2021年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2: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 85% 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
3: 9月12号，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演、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13号。
4: 活动在宣传片《铸盾同心》中拉开帷幕，现场红色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以舞蹈、情景宣讲、合唱、快板等形式再现革命历史场景，讲述红色故事。奥运冠军代表发出参与国防动员建设的倡议，活动现场还设置公益市集、知识普及、互动体验三个功能区域，多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实景实践活动。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

0: 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只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个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南京至温州、广州至长沙、深圳至贵阳等多条线路车票迅速售罄。
1: 那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试试以下这些办法。一是用好候补购票的功能，12306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二是尝试错峰出行，三是考虑中转换乘，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至16天每天兑现订单。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0: 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家和万事兴》，覆盖了从少年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家庭心理话题。那今天的第一期呢，我们从根开始说起。古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流传了千年的老话，在现代的心理学中同样是得到了印证。一个人的人格底色，往往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已经奠定下来了。家庭就是那个打地基的地方，父母的相处模式、沟通方式，甚至是不经意间的争吵与冷战，都会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留下印记，影响他们的安全感、性格养成以及心理健康。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学会了指责，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则学会了自信，在安全中成长的孩子呢，学会了信任。家庭是培育身心和谐的摇篮，也是人际相处的最初训练场。但人格养成从来不是父母做什么的单向过程，而是一场父母与孩子共同参与的双向互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唐燕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家庭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互动之中塑造孩子们的人格底色，父母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健康的心理根基呢？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的心理科主任医师唐燕医生。唐燕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燕，来自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我是一名心理医生，非常高兴今天能和主持人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家和万事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家庭的底色，家庭如何塑造孩子的人格根基。
1: 您看我们这个全新的系列啊，家和万事兴，从少年到老年，其实全生命周期的家庭心理话题都会涉及到。那您看一个人从他从小成长起来的这个心理会影响他今后的人生，所以今天就跟唐燕主任一起来看看家的底色，家庭是如何塑造我们孩子的人格特色的。那首先就要看看家庭应该如何来为孩子打底了。您看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和少年时期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到底能够有多重要呢？
2: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哈，这句民间老话它有一定的心理学依据，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宿命论。因为在孩子零到七岁的这个发育过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发育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认知啊，他的情绪啊，包括行为啊，各个方面其实都在影响着

0: 即使是早期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在发育过程的一些不良的情况哈，那他后天呢也会可以通过个人的不断的成长，我们的觉察反思，然后也可以不断的去修正。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路上哈，家庭虽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港湾，但是我们自身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1: 那人格心理学之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气质，也就是说孩子天生的性格倾向。家庭教养和天生的气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这个气质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位姑娘漂亮气质又好，不是这个气质哈，心理学上的气质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这个气质其实是和人格的底色哈，是他先天形成的自带的一些特点，他的特质。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气质，他是外显的那样的一个精气神儿哈，这样的理解。那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这个气质呢，它是一个人先天自带的，就像是原材料一样哈。那我们的家庭教养呢，其实就是配饰和这个雕刻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孩子其实来到这个家庭，来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就像一个天使，他是一张白纸，或者我们把它可以比喻成一块璞玉，每一个玉它都自己带着自己的颜色，自己的质地。那我们在家庭养育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这块璞玉的一个修饰，根据它的颜色纹理这样的来进行一个养育的过程，
1: 是一个打磨雕刻的过程。
0: 对，你看有些玉吧，他或者我们不拿玉，有些孩子他天生就特别敏感，你可以看那些小宝宝哈，有的就是吃不到奶，跟养育者之间就会哭啊，或者很频繁的，就是要求比较高，敏感性的。哎，有的孩子呢可能喂饱了乖乖的自己就呼呼大睡啊，也有这样的。那我们对于高敏感的容易受惊的这个孩子呢，其实就需要父母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在养育过程中给更多的关注和引导，让他们的情绪能够很平复。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他被接纳了，那在今后呢，他可能会把这些特质呢更好的去得到发挥。如果被父母不停的指责，哎，你看人别人都怎么样，你为什么就这么这样的一比较，或者这个孩子他的内在的就会出现一些自卑啊、压抑啊，他的性格就是这个养育的这种模式，根据气质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哈，在慢慢展开了这个聊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在一个家庭中的氛围对孩子成长有多么的重要。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其实每一个性格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他做这份工作呀，从事这个领域呀，找到了适合他的，他在这个领域就是佼佼者。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对待的方式不正确，可能就会变成，哎呀，他的性格可能有点偏激啊，整个人就会显得失去了光彩。所以养育方式非常的重要。您看，一上来您就讲到了这个孩子们的对于他的养育者的依恋之间的关系哈。那依恋理论认为呢，孩子与他的主要照顾者之间的早期关系是会影响他一生的人际模式的。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在家庭中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依恋理论呢，它是心理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哈。在早期孩子和养育者之间的互动，其实依恋的本质呢，就是孩子和他的照护者之间，它是一个长期的互动，不是一次两次的。他整个的依恋的这个模式会形成在孩子的内心，会形成他内部的一种工作的模式。孩子认为我值不值得被爱，我是不是安全的，那外部别人值不值得信任，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安全的，这是整个这个依恋关系的这个底色。
1: 您说他这个主要照顾者是父母与否对孩子是有影响的吗？还是说不管这个照顾者是谁，其实对孩子来讲之后的影响是一样的？
0: 我们讲妈妈可能和孩子之间，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天然的一些感应哈。如果这个妈妈她能够很好的去回应这个孩子，其实会给孩子培养出安全的依恋。但是有很多时候，其实养育者他 有很多，只要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这个养育者能够及时给到孩子他想要的回应，他不一定就是妈妈，爸爸也可以。现在很多的像奶爸呀，还有什么也都做得很好，能及时给孩子安全感。
1: 有的时候甚至是隔辈的，
0: 隔辈的也有，也很多的去，对，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他的表达他的需求的时候，养育者能够给予及时温暖这种稳定的回应，他就内化了这种安全。哎，我的呼声，我的需求，哎，是能够被满足的。
1: 那您看现在其实很多人成人啊，会说自己安全感不足，安全感缺失，是不是就和他小时候这种养育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是有关的呢？
0: 非常有关。这个依恋模式在一个人成人之后会影响到他的婚恋关系。有很多时候会说这个依恋关系是和孩子和妈妈之间的哈，不一定是和妈妈，但是主要的养育者这样的。但是妈妈在孩子的孕育成长包括陪伴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个依恋模式会影响到他将来和伴侣之间的相处，也呈现出来当年早期的那种他是否安全的。就像我们在讲这个恋爱关系的时候，有很多小情侣哈，为什么他觉得不安全，他要去看对方的手机，他要去认为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或者是他想要一种安全感。其实这种安全感就是在重复，很多时候也就在重复他早年的一些模式，内在的工作模式。
1: 所以其实对孩子的他今后人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是不是以后还挺难更改的？
0: 对，因为我们在讲依恋模式是他孩子和养育者之间早期长期互动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它是他在内心，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和可能就压到了潜意识里边，他自己可能都没有觉察到，但是他就这么去做了。那他在婚恋过程中呢，可能在恋爱过程中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表现出来，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如果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伴侣哈，这种爱接纳，然后能够去很好的去包容到呵护到对方的这些需求，我看到了他的需求，那么在婚恋过程中，在家庭的安全的模式下哈，伴侣是可以相互疗愈的。
1: 但是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对方的陪伴和配合。所以您看小时候这种养育者之间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依恋关系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美国的心理学家鲍姆林德呢，其实也是以这个家庭教养模式研究而闻名的，他也提出了父母的教养方式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维度的，比如说情感维度的接受和拒绝，比如说行为规范的控制和允许，依此提出了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放纵型和忽视型。那您觉得这四种的教养方式分别会培养出什么样人格特质的孩子呢？
0: 其实我们可以在脑海里画出一个四象限的一个轴哈，就是一个箭头是横着的，它是从低的要求到高的要求这个箭头，然后还有个箭头呢是从下向上画的，然后是从低的回应到高的回应，那么它就会两个箭头分出四个象限，那在整个四象限的这个右上角就是高回应和高要求，这就是权威型的。高要求和高回应的家庭呢，既对孩子有清晰的要求，他也会接纳孩子的感受，因为他给孩子有高度的回应，允许孩子去表达想法，同时也给孩子立必要的规矩。在这个氛围下长大的孩子呢，他会有高度的自信，也会有担当，情绪调节能力也比较好，他会独立思考，也会适应性更强，抗挫力也会提高。当然这是我们讲的他

0: 是低要求，他就会成为这种我们讲的放纵性啊，因为他一直在回应，但是不要求，情感上无条件的满足，就像现在讲的溺爱的孩子，这一类孩子可能约束的少，他就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可能他面对挫折的时候，这样的反应可能会稍微弱一点。那我们下面的两个象限呢，就一个是只要求没回应了。这就是专制型的，我只给孩子提要求，你没有回应孩子的一些需求，就你必须怎么样，就是专制的，多命令惩罚，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这样的孩子提什么要求也没有用，就像那种很容易习得性的无助也好，或者完全的懦弱顺从，或者就是逆反，他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可能会对这种专制的情况有一些反抗，逆反就出来了。还有就是完全忽视，这样的孩子也有，
1: 就是没要求也没回应。
0: 对，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养育，可能只给钱，但是孩子在小的时候，金钱对孩子不是那么重要，他很希望家长的陪伴，很希望感受到我是被爱的。因为有很多现在青少年，我们在咨询室里边会看到他为什么，我觉得都很没价值，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生我？这就是被忽视的这些孩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是也会感觉到那种空心的那种状态，确实也很让人心疼。
1: 其实失去了小朋友应该有的这种童真和活力了。
0: 是的，
1: 您看家长的对待方式、养育方式对孩子这个幼小的心灵形成了天壤之别的这些分别哈。那中国家庭其实普遍我们重视的是，比如像孩子要听话，孩子要懂事儿，或者是隔壁的孩子更听话，隔壁的孩子更懂事儿。您觉得这种文化期待啊，对于孩子的人格发展有什么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呢？
0: 其实很多家庭都会要求孩子懂事和听话，它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孩子懂事听话，他更好的适应社会，就是如果要是比如在

0: 效能或者说他自我纳的基础之上。
1: 您觉得家长要求孩子的懂事和听话和我们长大成人以后的要遵从规则它是一回事吗？
0: 这得看家长的出发点。今天主要是讲家庭的底色哈，那我们就是讲家庭如果真的想养出懂事和听话的孩子，那首先让孩子要感觉到他不是只是被动的去懂事和听话，首先让孩子能够对这个家庭他有一种归属感，我感觉到我是被爱的，我有这种底气哈，我是安全的，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些依恋的模式哈。那我的安全是什么呢？我可以犯错误，我也是被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我可以自主的决定，就是我们讲这个孩子的他懂事的和这个听话的基础是建立在他自我效能感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所谓的自我效能感呢，它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归属感，他要在家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被爱，他有归属。另外呢，他自主决定，我可以自己决定一些我的这些事情。然后还有胜任感，我可以胜任这件事情，孩子从小一点点培养起来的这些。那如果在这个氛围中培养起来的懂事和听话呢，这是积极的部分。但如果过度的追求懂事和听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专制型的，你必须听我的，你必须得听话，必须得怎么样，那很可能会抑制到孩子的表达，然后不允许他表达负面的情况，他只能顺从。久而久之，这样的孩子其实在压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不会真的懂事儿，和要么就是讨好型的人格，他只是一味的讨好没有自我的主见，要么就是表面上一套可能背地里的叛逆啊，各个方面，因为家庭不允许他表达不同的那一面，危险也会很大。
1: 嗯，其实就相当于两个小朋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懂事和听话的，可能一个只是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有这个家的

0: 会做不好呢？
1: 自我效能感它不是空泛的夸奖啊，宝贝儿你真棒，一定是它要来自于刚才讲的自我效能感，它的主要包括的归属感哈、啊，在家里边的安全啊，这种归属这种爱，还有它的自主性，还有它的胜任感。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自我效能感具体到它主要来自四个体验，就是这个孩子他亲自完成一个任务啊，他的自我效能，比如说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小孩子他可以自己吃饭，
0: 这个他在他小宝宝时候就会形成了，
1: 就要慢慢的去培养这个，他感觉到自己像我们的安全的依恋，他的哭声啊或者是他的什么能够被及时的回应，这个时候就是他自己就感觉到啊，我们讲心理学上讲他全能自恋阶段，如果在夸大的字体那个部分能够被静应到哈，这是对他的自我效能感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他一岁多的时候学自己吃饭，现在很多的养育者就会觉得啊。

味你真棒，就是你真的，你看你自己会拿勺子吃饭了。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吃不到的时候，哎，大人也可以去鼓励他，哎，再加油啊，你可以怎么样？这样，这就是自我效能感慢慢培养起来的，不是只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懂事儿啊、听话。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家庭教养中，有很多就会觉得孩子太费劲了，他还那么小，我替他办，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你看你弄的哪儿？

0: 就是可能父母之间有可能对外人都特别好，在外面表现特别好，回来之后会彼此会表里不一的情况下，让这孩子他的成长过程中就充满了混乱感。
1: 那上半时段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种感知力，很多家长会觉得他现在还小，他不懂，其实孩子从小从一开始他就能感受到，只是表达不出来，对吗？他从什么时候就能感受到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家长觉得可能夫妻之间关系不好，但我们两个人对孩子都很好，这样的情况之下对孩子的影响呢？
0: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主持人非常棒，这两个问题哈提的确实是目前这个家庭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情况哈。就比如说有很多的孩子会在小区里抱出来的时候，很多孩子就可以让别人抱抱，有的就不让，大家会说，哎，他开始认生了，就是他会知道什么样是安全的，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脸很陌生，孩子开始认生。有的孩子就到处可以谁抱都行，那样的他可能就会安全感，或者这就是孩子我们刚才讲的气质都不一样，他的底色就不一样，有敏感的有不敏感的。
1: 所以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对待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夫妻之间有矛盾，家庭氛围比较冷，但是他们对孩子彼此都很好，都有爱，这样的时候对孩子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也是一个挺有很多是挺现实的哈，
1: 其实他也能感受到家庭里的这种变化，
0: 他非常能感受到，孩子非常非常的敏感，父母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特别特别重要。孩子会在这个家庭中，他会认为如果爸爸妈妈不好，或者是不是我不好，或者他也会尽他的力让他，因为他爱他的爸爸和妈妈呀，他也想让他们好啊。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这个爱它是不分这个爸爸还是妈妈，它是爱的这个家。
1: 所以有一个问题特别的残忍，问孩子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今后我们不要这么问了，这对他的心灵的影响非常的大。
0: 是的，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样问他谁。还有就是如果现在我们都放开三胎了，逗孩子，你妈妈又生弟弟妹妹了，他就不要你了，这句话对孩子的打击太大了，不要让大人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毁了孩子整个的世界。

0: 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FM
1: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其实特别能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其实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让孩子少走弯路，但是过度保护呢，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控制欲。父母呢，他剥夺了孩子独立做事、体验失败的这种机会哈。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适当的接受挫折，可以锻炼他的。

0: 败的这个挫折等等。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包括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您看在幼儿时期啊，0到6岁的时候是人格养成的一个重点时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人格养成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阶段的父母又最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呢？
0: 如果把0到6岁我们再细化一下哈，他在小的时候1岁半之前，我们更多的要孩子是建立安全感，就我们讲的依恋的模式哈。他在1岁半到3岁的时候呢，是要一个自主感，孩子要锻炼他的自主感。我刚才举例，像他自己吃饭啊这些。自主感，还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哈，孩子第一个叛逆期他会说 no， 会说不啊，你让他做什么他不，一般在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这时候的自主感。父母呢要尊重孩子的他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发育的特点哈，到3岁到6岁的时候，就是0到6岁之间，他会去主动探索，会有他主动感啊，和他的这种内疚感。就像很多男孩子在3岁之后他会拆零件，他很好奇，
1: 都是好奇宝宝。
0: 对，这个时候要家长也要去尊重孩子他的自主探索，不要去打击到他。另外还有这时候孩子会问好多的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我听见有很多家长跟孩子交流说，你哪那么多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下把孩子就给打击到了哈，可能确实孩子这时候要问就把家长给问烦了。
1: 所以相信很多小朋友接触到那本《十万个为什么》都是在这个阶段接触的。
0: 对，这个《十万为什么》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探索，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这个自主的探索欲，不要他刚打开了一扇好奇的大门就给他关上了。所以0到6岁的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建立安全感，建立信任感，然后发展他的自主感，鼓励他主动去探索，然后配合他这种学习识别哈，这种另外就是情绪，要学会怎么样的应对自己的情绪，这都是在0到6岁的时候家长要努力跟孩子一起去面对和培养的。
1: 接下来孩子长大一点了，到了6到12岁，也就是小学阶段了，这个时候孩子开始进入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家庭在这个阶段应该如何来配合我们的学校进行教育呢？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人格。
0: 6到12岁开始上小学了，这个阶段一个是孩子的自主感，然后他的团队的精神哈，包括他这时候勤奋，对于学习的爱好，不要只看到这个孩子的分数，就这个上学的阶段不要只看孩子的分数，要看到孩子的努力，发展孩子的兴趣，然后保护他的自我效能感，同时要特别这个合理的处理他的和同学之间的这个矛盾哈，他要尊重孩子的社交的情绪。另外如果孩子在学校受挫了，家长一定要先问清楚，尽量跟孩子站在一起，而不要再去加码，再去不问青红皂白的在学校这个受了气了回来再遭一顿打，也有这样的在现实中的，让孩子就特别受挫。还有就是要学会给孩子整理的空间啊，孩子的书包啊，家务啊，还有这些要适当的去放手，让孩子增加他的胜任感，他的自主性啊，这些都是在这个阶段要去培养的。
1: 您看同样是小学阶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这个共情的能力特别强，可能跟小朋友发生矛盾的时候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有些小朋友可能这个共情能力会弱一点，造成他的在学校刚步入校园的时候人际关系也处得不太好，心里也不太开心，上学也不太高兴，这个共情能力如何来培养呢？
0: 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种共情的能力啊，我们也讲情商，这也是孩子社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哈。因为共情能力好的，他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那这一点我觉得家长培养啊，就是身教胜于言传，你很多时候你说的再多，不如真的你做给孩子看，比如如何去共情，夫妻之间的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支持，相互包容，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共情的部分。我们和孩子之间，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了，孩子回来跟你诉说，如果你这里是安全的，你理解到孩子的情绪，你理解到孩子他的允许他表达他的情绪，这就是很好的共情。所以这个共情，孩子的共情能力可以看到真的是他的家庭底色是怎么样的，允许他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允许他去尊重别人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父母我们先要 培养自己这方面的特色，潜移默化的就会让

0: 孩子养成这样的。
1: 所以有些方面可能我们的言传更重要，有些方面家长的身教就体现得更明显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孩子就像家长的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家长如何处理跟朋友亲戚甚至于长辈邻里之间的关系，对孩子日后融入他的小社会的时候，这个影响挺大的。再长大到了青春期了，12到18岁左右的时候，是孩子们人格的第二次诞生，这个时候他们自我意识觉醒了，反抗与独立，这个阶段呢，家庭又能够做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0: 青春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是很多家长都头疼的一个阶段。
0: 对，是青春期，确实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形啊，就我们说的自主意识，他要自我同一性，而这个时候其实也特别重要，他很多的性别分化呀，他很多同伴的支持啊等等都开始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家庭呢一定要接纳，更多的是要尊重。我觉得首先要尊重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1: 而且会发现这时候他的自尊特别的强
0: 啊。对，这个时候一定是尊重。我觉得家长不是要把孩子当做你的附属，一定是尊重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所以呢要接纳他的不一样，哪怕是审美啊价值观啊等等，不要先反驳，也更不能去嘲笑哈，也不能去比较。孩子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同一性，他最听不得的就是啊，你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这样的去比较。就像我们走进花园里，每朵花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香味颜色，并不能说谁比谁就好哈。我们的孩子要相信孩子，我觉得尊重相信，守住底线和边界。孩子他有自己的比如说房间你要进去要敲门呐、啊，这就是这种尊重哈，他自己的这种隐私权啊等等。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哈，就是尊重孩子的发展，然后尊重他的隐私，另外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对孩子来讲也很重要，虽然他很独立，但是他还很脆弱，你依然是他离不开的港湾，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学会倾听，不是只是说教，更不能去羞辱和评判，在这个时候可以和孩子尝试做朋友哈，尊重他的这个过程，这是家庭应该给孩子青春期孩子提供的氛围，
1: 让他们的自尊

0: 的就是你不好，你不够好。
1: 对，那种内疚，那种羞耻，其实对孩子的发展非常不利。
0: 嗯，对他们内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1: 对，他们不认为这是行为，可能我们说的只是他的行为哈，你看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哪怕是会倒垃圾这样的行为，但是孩子听起来就是我这个人不行，你否定了我这个人。
0: 那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培养起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特别能吃苦，遇到挫折也能够去战胜他，有一些小朋友被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打倒了。您觉得在孩子日常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心理的韧性是如何来培养出来的呢？
1: 心理的韧性，其实这个抗挫力哈，我们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如何能够迅速的去反弹，增强这个心理的这种弹性。那这个的前提也是在家庭他有一定的自我效能感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培养他的对挫折的适应能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这种抗挫力和心理韧性，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顺着孩子的成长的模式，适合他的本身的气质和他的接受度，家长应该非常耐心的去培养起来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哈，我们是怎么样做的，我们自己在挫折面对挫折失败后复原的这个能力也会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所以一个孩子的这种心理的抗挫力的这个培养哈，首先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尊重，然后父母的一个身教，还有就是一定让孩子他有一个托底的这个部分，他的自我效能才能够凸显出来。另外就是培养他自主胜任，以这个为底色，他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才能够相信自己会振作起来。
0: 首先他要有自主性，
1: 对，
0: 其次他还要有这个安全感给他进行托底，他才敢放手去搏。那您看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多子女家庭也是出现了，出生的顺序您感觉是否会影响孩子们的人格呢？比如像二胎三胎的家庭了，每一个孩子的性格都是不同的，您觉得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家庭塑造的？
1: 出生顺序呢，其实本身它不能决定人格，真正起作用的是家庭如何对待每一个孩子的态度。其实家庭怎么去分配家庭角色，怎么去面对父母养育者，如何去面对手足之间的这些竞争，家庭第一个孩子可能就会让他多更多的责任感哈，去追求优秀。小的孩子可能守在身边，可能就会撒娇啊，更多的照顾，往往中间那个说不定就会被忽视，或者往往会察言观色哈。这是一个家庭中可能是如何对待这个孩子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父母是平等对待的，不给孩子贴任何的标签，不造成手足之间的竞争，那么家庭赋予这个位置哈，就不会塑造出这种不同的这个人格倾向。但是本身孩子他还是有自己的气质底色哈，也在。
0: 有些孩子觉得我是哥哥，我就应该承担起这个长兄为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他出生自带底色，其次就是家庭的对待才是最重要的，跟这个出生顺序的影响并不大。那还有一点就是父亲跟母亲的角色，您觉得在孩子的人格发展当中又分别承担了什么样他们独特的功能呢？比如说父亲缺位或者是母亲缺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在孩子人格发展过程中哈，父母的角色包括现在有很多单亲家庭，其实也能培养出很好的性格很健全的孩子。传统的父母的角色呢，

0: 在家庭中不光是像外在的这样的角色，其实他更多的是对待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带给孩子安全、稳定、边界的示范，然后竞争的胜任力哈等等。其实关键不是父母的这个缺不缺位，而是就养育者他能够给孩子提供安全感，提供让孩子可以去放手、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底气。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其实在上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二胎三胎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提醒听众朋友，上半时段唐燕老师介绍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在有二胎和三胎的时候，首先不要做一个比较，也不要跟他去说以后就不要你了，不要去开这种玩笑啊，这个对孩子的心灵还是影响挺大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家呢是一个人心灵最初的港湾，也是我们孩子们人格成长的土壤。特别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带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一些感悟和启发，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就是送给我们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用爱筑牢孩子内心的安全感，陪伴孩子们长成自信完整的自己，也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

0: 哎，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窖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是每罐160克，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0: 嗯
1: 啊，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哎，北广价到手，
0: 嗯，
1: 199块钱，
0: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
0: 徐哥，哎，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0: 嗯，
1: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0: 嗯，
1: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15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1: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0: 嗯，
1: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要烂了那种程度，
0: 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1号。
0: 对，
1: 配角2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

0: 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婷婷 FM 和你一起听。
7: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6: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北

0: 得来的。如今的鲍家堡村呀，可以说依托绿色的青山资源，深耕永定河的文化，从曾经默默无闻的普通的小山村，一步步的蜕变成为艺术赋能、文旅融合、烟火兴旺的河美乡村。从昔日村落的简陋，到如今林茂景美、业态丰富、村民安居；从深耕环境的整治、守护生态的底色，到引进艺术人才、打造特色大集，激活了乡村的经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鲍家堡村，来解锁这座小村庄的振兴密码。
1: 我是咱们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鲍家堡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鲍海涛。这个村庄呢，过去啊，这个永定河沿线老是决口泛滥。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我祖上在这儿是看河护堤，搭了个铺，所以说这个村叫鲍家堡，这是一个自然村落。村庄的面积是148亩地，常住人口300多一点人。现在我们这个村庄呢，在2012年到2014年，响应北京市100万亩平原造林工程，所有的土地全用于平原造林了。等于在2017年以前，我们镇呢出的政策就是，所有不超龄的人就是在绿化地做养护，上着五险一金。2017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2020年等于由我们镇有一个叫四级联包政策，一个副职领导包这个片儿，由科级干部包村儿，两委包街巷，党员包户，在一起呢，就是说经过调研，老百姓说咱们看看村庄没有别的资源了，最大的资源就是空闲房比较多，瞅瞅能不能守着这永定河，我们做这个艺术村等于。因为永定河呢也是北京市母亲河，北京市最早提出的政策就是一城历史文化名城，三代呢就是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包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瞅瞅能借助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能不能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文旅、民俗等等的方向的产业来发展。主席也提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呢也是把这个绿色资源变成现实的收入，让老百姓能看到。因为我们庞各庄从2012到2014平原造林以后呢，就是在我们村奔南有22000亩的平原造林，全是树，所以说呢，也是等于让老百姓看看怎么咱们把这绿色转换成这个收入。我们就是说搞这个艺术村，也是贴合永定河文化带，贴合这点平原造林。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把艺术家免费给他提供房屋入住，这样就是筑巢引凤吧。因为大兴的旅游资源本身就少，你平原地区不像山区，有景咱们这没有，只能靠造。前期呢，我们就是制定的计划分3期，1期呢就是先把这个村庄的名声、知名度打出去，2期呢就是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3期呢就是把人能留下来。2020年定位以后，经过2-3年的前期发展，效果比较好呢。后续呢，又借助咱们这个百迁工程，包括百迁工程这个绿配工程，怎么能把这个林子转换成现有的能使用的资源，就是在树下搞一些步道休息的地方。然后村南现在正在施工，也正在弄，就是说借助这个百迁工程吧，也是更好的发展，更好提升了这么一步。等于现在这样呢，等于我们前期就是现在西口有那么一块空地，等于百迁工程美化以后呢，我们现在招商，招了一个村咖。村南呢，百迁工程给做的路，绿配呢给做的边上的这个装饰，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是500米长、16米宽这一个这个叫农贸大集，在2025年12月份正式开业。到现在啊，可以说每个农贸大集，就是我们定的农贸大集日期是阴历的初5、初10、15、20、25、30，每个集应该说都相当的火爆满。这个周边的最远的房山的、昌平的，包括咱们北京周边的吧，最远河北永清的上这儿赶集来都卖东西来，应该是相当的火。二期

0: 这个村儿反正也比较落后，那会儿的思路只能是慢慢守住这个现有的资源，把村庄所有的基础设施管控好，环境管控好。我现在认识到一个问题，一个村的发展首先村庄环境要好，进村脏乱差，烂停烂放烂堆烂盖，白漂满地，这烂七八糟垃圾这肯定不好。所以说一直我跟两位也是老强调，我说咱们有资金干有资金的事儿，没有资金的咱们干没资金的事儿。大伙儿组织组织，捡捡白漂，捡捡房前屋后的这个东西，杂草啊、树棍儿啊、烂七八糟，咱们能是一点点石头。所以说从2009年一直到2017年这段时间，也是小8年的时间呢，老一直在摸索。因为永定河那会儿没有水嘛，所以说后来永定河来了水以后，咱们就拓宽思路，也出去参观学习过，借鉴人别的地方好的经验，融合在村庄这个发展的这个当中，然后一点点摸索，也是摸索出觉得也是走上正轨了。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村风民风，开放的发展姿态，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资源，打响了村庄的知名度，更是吸引了一群热爱乡村、向往慢生活的新村民，新创业者也扎根于此。

0: 采摘的推荐，算是助农。
1: 对
0: 对，这样大家就相辅相成，反正都互相的。
2: 质朴的环境，松弛的节奏，温暖的邻里，从远道而来的创业者扎根在了保家堡村，在这里他们安稳的生活，并且深耕着自己的事业。一杯乡村的咖啡，一处田间的景致，不仅为村庄增添了文艺气息，更让城市与乡村的温柔相互拥抱，成为了鲍家铺文旅发展的鲜活缩影。而这份美好蝶变的背后，更离不开政策赋能的加持，也离不开村庄精准的施策，因地制宜的发展智慧。2024年，鲍家铺村成功的入选北京市百迁工程第二批的提升村，借着政策的东风，村里深耕艺术赋能，盘活了闲置的资源，完善

0: 也支持我们这个事儿，凭方方面面吧，这样聚在一起，把他们这个企业家引进来，这样前期目的达到。三年免房租啊，等于八处房，都是我们村两委我带头有代表党员拿出来的房，等于。艺术家虽然是免租，但是你们创作作品我可以低价拿，中间赚点差价，这样呢赚一些差价来弥补这个三年的房租，等于这样呢也是三年如数的这个八处房都给房租了，等于现在呢可以说超百名的画家组织一个大型笔会应该都没大问题。现在
1: 咱们现在共有几位艺术家落户在
0: 落户的实际有20多位，还有一些高知啊，通过前期咱们造的名声造艺术家，实际我的目的不是全引进艺术家，对吗？实际就想把一些高知高端人才退休的人才来这儿村儿干嘛，让他们来这儿养老。因为我有一个理念，你要该应该这些高知应该这些画家肯定能学很多东西，他们在这屋教我们孩子写字，在那屋教我们孩子画画，这不是很好的，让孩子们去多学一点。我们每周这孩子都在这儿有活动，绿岗就业一年挣3万多点，不吃不喝。你家里要有闲置的院儿，东出去有一个院儿租个4-5万，大点院租7-8万，您说是不是额外的收入啊？
1: 没错，
0: 他生活起来是不是负担就小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盘活这个闲置房屋这是一好的方法。我这大吉开了以后，包括这个年轻人有个别就问说，哎，你们那个摊位多少钱啊？我说干嘛？说我想弄俩摊位，将来不行外头不行我跟我媳妇买东西。我说这就是好现象，越发展越大，外人都能挣钱，本村人为什么不能挣钱啊？不能让年轻人离开村庄，年轻人一旦离开村庄，这个村就没有发展潜力了。不管是男是女，只要是年轻的，全让他想着这个村，全让他回这个村，到时候创业。我的目标将来就是家家户户有闲置房的，开生意还是做买卖做生意还是租出去，家家户户都有钱挣。老百姓你一天让他跟你争一分钱，他会跟着你，他会听你宣传任何政策，说这书记不蒙人，没有闲人，年轻人回村创业，老年人就业就在本村，对吧？打扫个卫生，保洁，剪个白片，上集市，这都到时候都可以挣钱。只要有需求了，将来咱们肯定是以村庄本地人优先就业嘛。为什么刚才一直强调，我说一个村庄发展首先要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好的带头人，还有一群好的党员。这所以说什么事儿离不开咱们党建引领四级联包嘛，一直老说就是党建引领带头了嘛。对，所以说这个百千工程呢也是咱们村有这个基础，党员也团结，支部呢也团结，
1: 对
0: 老百姓的村风民风也好，所以说方方面面吧也发展。现在
2: 从土路泥路到平整的乡道，从房屋闲置到户户增收，从村容杂乱到精美人和，土生土长嫁入本村的村民也对这些有了深深。
3: 是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包家铺的村民李香平。
1: 您是土生土长这个村的人吗？
3: 嫁进这村的。
1: 嫁过来多少年了？
3: 16年了。
1: 您感觉这个村有变化吗？
3: 变化太大了。
1: 您嫁过来的时候这村什么样的？
3: 还都是土路石子路。
1: 您觉得这个村变化最大的是什么的？
3: 最大的就是引进艺术家开始，把我们的老百姓的房子都盘活了，都租出去了，给家庭带来很大的收入。我家就有2套房租出去。
1: 那么艺术家是哪年进驻的呢？
3: 2020年。
1: 您家租给了艺术家吗？
3: 嗯。
1: 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他们是画展画家。
1: 那么咱们被评为了百千工程的一个提升村，您觉得这百千工程给您这个村带来了什么呢？
3: 周边的环境都带动起来，这现在弄都，你看这路这不都修好了吗？
1: 啊，
3: 咱们现在这路这不都才铺好。
1: 您现在房子租出去了？
3: 对。
1: 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呢？
3: 都很和谐。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大吉呢？
3: 25年。
1: 有人来吗？
3: 有啊，现在我们这农贸大集人很多。
1: 那么这个大集会带动您这个

0: 量和老百姓的福利，您觉得怎么提升呢？
1: 老百姓的福利，老百姓生活质量是随着这整体的经济提升，他会收入更多，衣食住行会更好更方便，然后他一瞅哪门能卖东西挣钱，他会不会也去卖东西，他会不会也去搞一些小买卖，这样老百姓的收入会增加很大一部分，这村的人气也会很高。他上哪出去说包家铺瞧你们村那鸡真好，他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精神层面也有一个提升，对不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啊，村庄好老百姓会更好，老百姓也好起来村庄会更加好，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0: 有一些节日啊，像三八节呀、六一节呀、中秋节呀、春节呀，我们村子里是不是也会搞一些活动，或者送一些慰问品，把老百姓凝聚起来？
1: 那是必须的，八十五有月饼，正月十五有元宵，平常的米面油枣，
0: 村委会给发吗？
1: 对啊，村委会没有的东西可以找他们这个两家人家直接，人到时候就直接上书记，我八十五给买点月饼行不行？正月十五给买点元宵行不行？我们村委会要不用他买，我们也能买啊，直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老外来企业也要表
1: 明。他们直接上赶，人家说了，我在这村就融入这个村庄了，
0: 对对对，
1: 等于就这一个村的一个分子了，对吧？一个村民了，等于
0: 拿这儿当家了。
1: 对啊，他在这儿他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
0: 对对，
1: 所以说方方面面相辅相成，老百姓的村风好，企业愿意上这儿投资，个人愿意上这儿投资来，来这儿投资，你老百姓能享受就近的。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带您来到的是位于北京平谷的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区。当我们走进一个连接着科研与产业、融合国际与本土的创新高地——北京京瓦农业科技创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座占地484亩的科技示范园，它既有智能温室、植物工厂，同时

有的空气都从温室的最北边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属于夏季，里面的温度比较高，那边有一个湿帘，就经过的空气呢就是降温了，然后再通过白色的管道，上面有很多眼儿，气体就从这里面出来了。同时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植物，每天都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进口的地方呢加一些二氧化碳，会补充气肥，这样的话就能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温室呢是正压的。所谓正压是什么？

0: 植物的根呢提供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比如说气孔大小也正合适，蓄水蓄肥，空气也比较好。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插的那个塑料的一个一个的滴件，那个地方呢就会渗出这个营养液，营养液里面有植物所需要的水和肥，整个这个我们的逆渗透纯组经过阿欧摩的这个纯水机组，这样的话防止比如说咱们不同的区域里面的水，有的是硬水有的是软水，那我们现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水经过逆渗透的处理变成了纯水，然后再通过我们配肥，那边有一个水肥机，就是有我们需要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同样呢，植物呢还需要这个营养液里面的这个酸碱度适合，太酸太碱都不行。
1: 没，
0: 那比如说番茄，我们需要6.5左右的这么的一个 pH 值，我们就是还有酸碱液可以配，所以最终呢，形成这么一套设备，可以向植物稳定的供应它需要的水和肥，而且根据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调整，比如说果实的膨大期需要很多的钾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期会加一些钾肥，让它口感会更好。这个是这个棚的一个特征。因为精瓦中心呢，大家可能比较奇怪没听过我们这个单位，精呢就是北京，瓦呢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农业大学。那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合作基础，像这个温室呢就是一些荷兰的先进的技术进国内的时候，先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我们称之为中式实验，如果在这边非常不错，在北京适应得很好，我们会在其他的温室棚型

0: 是做的不错了之后，我们就会在别的温室棚型进行推广和试验，如果试验好的话，就在全市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1: 那么柯博，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可以说北京跟荷兰合作的这金瓦中心，为什么当时想起来要做这样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呢，是以研发为主呢，还是研发和生产集合为主？然后合作是我们北京的这种国有的企业呢，还是我们私有的企业为了探索我们的农业科技而设置的呢？
0: 金瓦中心呢，当时是在二一

左右，现在有所提高。但是荷兰呢，常年在70%到80%，所以说我们当时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科研和产业没有紧密的结合。于是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想借鉴荷兰，特别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这个金三角模式。所谓的金三角呢，就是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在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做。现在又叫产学研用推金，金融都放在一起了。这也是我们北京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的一次重要的尝试。我们这个单位呢，叫做民办非企业，是一个新型的这种科研机构。我们的理事长单位是中国农业大学，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理事单位，包括北京农林科学院、首农集团、现代牧业、新希望和大北农，就是这些机构既包含了科研机构，也包含了国资委的这种国企的背景，还有私企的背景。我们希望呢，就打造一个在国内能够联动内外，就是能够形成国际交流。就是我们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应该做的事是0-1的原创，然后企业呢是愿意用熟化的技术做推广，比如说我们称为10-100。那金瓦中心的核心作用就是怎么把一推到十，然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大型企业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些考虑，比如说他们希望是非常成熟的技术，然后能够在重大的民生这个活动中起到作用，然后我们也积极的在全球寻找这样的技术。除此之外，小中企业他们呢就是由于资金有限，所以说我们金瓦中心针对这些企业也采用了一种方法，叫做前期的科研的成本共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从日本引进了一个全世界第一款利用雄性不育系的种子繁殖型草莓，这样的草莓呢会是颠覆性的，就是它能缩短育苗时间的一半，劳动力能减少80%，而且能够无毒生产。

中心也承担一部分的，比如说我们使用费用，那么企业呢，包括设备是由他们来出的，一部分融资是他们来出的，他们带了两名技术经验最丰富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实验中，所以相当于我们成本共担。在完成第一年的这个试种之后，会觉得这个技术和品种特别好，他们就第二年特别乐于就是加大这个投资，也在我们北京市的关怀下，我们也拿到了北京市乡村振兴这个项目，所以说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既有企业参与，又有政府参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市农技推广站、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等的一系列机构都参与到了这个研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担心科研结束之后这个成果能不能被应用，因为企业就直接告诉了我需要这个。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就是很多企业是不能够给科研单位 KPI， 或者说他有强烈的甲方心态，他会提出各种脱离科研需求的这样的要求。那我们金瓦中心的作用在，就是我们现在全职员工是42人，博士呢是25人，海归呢是现在是18人，所以说我们既懂科研，也跟产业站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是一个。

0: 京瓦中心就像一个农业高科技的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京瓦中心呢既要负责前期的产业链最顶端的最前期的研发，同时呢我们还要做中期的对接，
1: 对，
0: 还要做后期的企业的服务。所以这个平台可以说呢和平谷的这样的一个农业中关村的宣传是非常契合的。
2: 是的是的，自从我们省部共建农业中关村之后，我们就被定义为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引擎，所以说呢我们也在这个农业中关村的成长中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还有关注，我们也积极地运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国际平台，把更好的技术呢在农业中关村特别是平谷进行宣传和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和当地的很多企业和农户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个友谊，我们呢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培训研究学，还有就是科普活动，让大家参与了解国际上前沿是怎么做的，也知道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发展。当然了，我们也会把这些农业诉求反馈给我们的合作伙伴，让科研机构特别是国际上的科研机构更多的为咱们北京和平谷的这个农业需求来服务。
0: 那么根据我们今年的十五五的规划，一个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我们的科技兴国，尤其是农业科技啊。那么再有呢，我看到您的产业园也在跟我们现在推广的碳中和和碳转化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在科创的各个领域我们都有探索，是吗？
2: 是的，为迎接十五五，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这挑战，凝练出四个字叫食绿能力。什么意思呢？食是吃的意思，就是农业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要好吃的、健康的、有功能性的，包括有高嘎巴番茄可以降血压、助睡眠的西红柿，我们也开发了。此外呢，就是绿，就是绿色、低碳、环保，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点。可能我们现在和北京市农技推广站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探索和合作。
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去年毕业之后呢，考入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现在是在生态农业科进行工作。聂怡轩，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它主要是承担全市农业这个新技术的一个试验示范、技术推广等工作，主要聚焦的方向也是绿色农业、低碳生产等这个方向，持续为我们京郊的这个农业呢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呢提供一个技术这个支持和服务。这套二氧化碳的设备呢，就是我们推广站生态农业科正在进行的一个试验示范推广。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秋冬春季呢，棚内是密闭性很强的，二氧化碳浓度是不足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严重制约作物的一个光合作用，导致它的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那么通过这一套智能增湿设备呢，就可以调控棚内二氧化碳的一个浓度，并且呢它是可以根据这个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进行一个调节，然后更好的使这个作物进行一个生长，使它的产量和品质呢都有一个提高。同时呢，二氧化碳适用了之后呢，它也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一个抗逆性，抗逆性就是比如说这个抗胁迫、抗病虫害，抗逆性上去之后呢，那么我们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也会一定程度上减少，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绿色农业这样一个理念的。然后我们在京郊很多的这个示范点呢，也做了这个不同的示范和推广，根据我们的实验数据呢，就是也可以知道使用了这套二氧化碳智能设备呢，对棚内进行这个增湿的话呢，可以使作物增产达到15%到25%，并且它的糖度呀以及维生素 C 含量等这

0: 这种串收翻学让这个果饼更长，方便这个机器人剪，因为有一点容错能力嘛。第二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刚才说的种子繁殖型草莓，可以减少育苗的一半的时间，80%的劳动力。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 MGS 系统，就是三亩地可以种生菜，每年能种100万株，只需要1.5个人。这些系统设备装备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省力。
1: 我叫陈阳，在金广温室园艺担任技术这边。
2: 那么你在这儿主要搞哪方面的技术的创新和研发呢？
1: 这个大棚呢，主要是做实验，然后我们能看到上面挂的很多标签，这些都是用来做实验，就是样本株，可能一个周要测一次数据，包括测它的茎粗，还有就是测它的开花的那个数量，还有结果的数量，包括要测它的每一节的茎尖的那个长度高度。我们要知道这个品种呢，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然后跟别的品种对比一下。
2: 您种了几个棚？
1: 现在是3个。
2: 3个棚都是做番茄的吗？
1: 对，都是种番茄的，品种比较多。这边是精彩八这个棚，因为做实验嘛，包括我们土地，它下面用的是那种牛粪发酵的，打到地里面去，然后这里面是没有用化肥的，靠我们以前的草啊什么的，然后打碎打到里面，然后会加一些牛粪发酵之后，然后打一块打到地里边，靠那个养分，
2: 就是靠纯生态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养分，
1: 更安全，吃着会更贴合于原生态那种味道。
2: 那植物生长的速度比用化肥要慢还是快？
1: 我觉得会慢一些。
2: 它的口感确实是会不一样。
1: 对，确实会好一些。我是一直在树广那边待着，跟着一个师傅一直在学，学了5-6年时间，学设施园艺大棚种植。
2: 那你到了金瓦中心，你觉得跟我们普通的种植有什么区别呢？
1: 这边感觉就是设备的款式还有设备的样式比较多，科技含量特别高，跟那个普通农户种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因为我们还有育苗嘛，你也参与育苗的工作吗？
1: 对，也参与。
2: 我们育出来的这个苗会给我们当地的一些企业或老百姓吗？
1: 多余的部分我们会分给别家的企业。
2: 那么参与了整个的这样的农业的这个试验结果，对你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生涯来讲，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1: 我觉得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种的品种很多，然后对番茄这种作物的特性会了解更加清楚，对以后的那个种植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 而且你是试制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种类的品种，未来是不是自己也会走到这个植物的研发的这条路上去呢？
1: 我也挺希望能走到这条路的。
3: 从跟着师傅学到如今在金瓦中心参与了这么多不同品种的实验，能够感受到年轻人在这里确实能够成长，而且有奔头。其实金瓦中心能够吸引像陈阳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也离不开这些年悄悄搭起的国际网络。从瓦赫宁根大学的联合培养，到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再到外国实习生常驻园区，这些国际交流背后的布局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地的呢？柯行林对此也有着自己的计划和思考。
0: 目前金瓦中心全职员工里头有4名外籍人士，包括英国和巴基斯坦等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启了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这个计划中有2个重要组成，一个是叫做工程博士，这个是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共同实践的一个创新，就是由企业出题，博士呢只需要2年就能拿到工程博士，叫 Engineer PhD 学位，这样大大缩短了这个博士的培育时间，而且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产业企业服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启动了国际实习生计划，每年呢，瓦赫宁根大学包括德国的霍恩海姆大学在金瓦中心有5到6名的这个实习生。此外呢，我们金瓦中心每年和国际交流的这个人次达100多人次，就是我们出去100多人次，大约每年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各级单位来到金瓦中心。我们还组织了中非合作论坛，包括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家禽行业的这个论坛，今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所以说我们也积极的举办和承办国际的各种会议，所以说我们希望在金瓦中心形成一种态势，就是为了咱们的农业中关村，为北京提供一个农业的科技国际交流的窗口。
2: 未来我们在平谷中关村的这个平台上产业会不会继续拓展呢？除了这种农业的种植，我们还开发了一些畜牧，是吗？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

0: 我们现在这个484亩地里面呢，除了这个温室示范园72亩，我们还有一个160亩的果园，还有一个280亩的牛场，我们叫做奶业示范园。我们对标的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 Dairy Campus， 目前呢有赫斯坦奶牛700头到800头，生产管理呢是由这个现代牧业集团来管理。我们的研发呢包含胚胎育种，我们有一个长江学者，也是从英国引进回来的朱杰教授，他的羊和牛的这个胚胎技术在全球是非常领先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饲料，包括精准营养啊，包括这个奶产品的加工啊，我们都有博士进行相关的产学研的这个研究。目前呢，我们有推出了一款叫红三叶草酸奶，这个也是我们畜牧和植物联动的一个生动体现。有一种草叫红三叶草，它是苜蓿的一种，体内有两种异黄酮。这种异黄酮在23年呢，在中国农科院畜牧兽业所的推动下，被列入了农业农村部的饲料添加剂。奶牛摄入这种添加剂之后呢，异黄酮呢，在经过它的瘤胃的这个微生物的分解下，在乳汁里面会有一种叫雌马酚的物质。雌马酚呢，作为一种雌性激素的一种，可以有利于30岁以上的女性，她的驻颜有术啊，包括对她的夜间盗汗的一些改善呐、有利于身体的这个机能的提升。我们希望推出这种功能性的产品，既可以联动这个植物端，又可以在咱们的畜牧端发力，能推出更多适合咱们首都市民的功能性产品。
1: 从人工光气后室里的加速育苗，到半封闭温室中的精准水肥，从二氧化碳智能增湿的绿色实践，到红三叶草酸奶，这样种养联动的功能性产品，我们可以看到京瓦中心不仅是一个技术展示的园区，而且是一个连接器和放大器。它让科研不被锁在实验室，让企业不再苦等成熟的技术，让农户用得上国际前沿的成果。它用实、用绿、用能、用力这四个字回答了都市农业如何提质增效，如何应对老龄化，如何走向国际的命题。我们也期待在农业中关村这

0: 窝在更广阔的乡村大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开出更美的花，结出更实的果。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啊？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啊，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6: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7: 妈，
8: 喂，
7: 最近身体挺好吧？
8: 我这儿可好，
6: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9: 北京时间12点整。
5: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智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700余年的文化脊梁更显珍贵。当前，通过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等等创新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义。

0: 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北京中轴线的前

0: 历史情况做了简单的分享，也谈到了元明清中轴线的变迁。乾隆十五年就曾经大规模的改造景山，在乾隆十四、十五年大规模改造景山，所以景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格局就是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形成的。它重点呢做了三处，在山前建了起望楼，山后把树皇殿。 从中轴线的这个偏一点，原来不在中轴线上，而且规制要低一些，移到了中轴线上，仿照太庙提高了规制，而且在五座山峰上修了五座亭，供五方佛。这个景山啊，它是双重功能，一个就是皇家御苑，它在这赏春啊、踏青啊、涉猎呀等等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寿皇殿里是皇帝什么帝后们平陵的地方。
1: 启望楼在哪儿呢？在这个万春亭下，在山南边，在景山这个山峰，整个这个叫景山，那么这个山峰也叫景山，那叫景山山峰哈。它呢是里面供奉的是孔子的牌位。为什么在这做供奉孔子的牌位呢？过去啊，在故宫的这个北门、神武门北边，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北上门在50年代拆除了，在这个筒子河边上。北上门北边就是这个 景山的南门，在这个之间有一个长条的一个空间，两端的那个小门叫北上那个东门北上西门，这里面呢，它有放的是景山的官学堂。景山的官学堂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皇家的子弟皇子们在这读书，所以他在景山的这个南门叫万岁门，因为当时叫万岁山哈。万岁门里面一进去到山根儿。 就是启望楼，就要他们要去拜先师孔子。景山上这五座亭呢，里面本来都有铜铸的鎏金佛，后来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时候呢，都毁。万春亭里大的搬不走，他就往下刮这个鎏金，小的呢就给搬走。那么万春亭就是在这五亭里面中间最高点，然后两边对称，还有四个亭子。 是北京中轴线成了一个制高点，30年代的影像。30年代可以看到，这是地安门，北边这是鼓楼，这是这个寿皇殿，当时还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火一起来以后又没法控制，那个时候的消防能力也比较弱，他就火烧连营，然后一下就把这个箭楼的烧了。那个时候上面它是这种木建筑，就容易烧掉，底下这个砖石的就留下了，很多店铺都被烧了。这是六月，结果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国联军英国人里他还雇佣的印度兵，花钱雇佣的印度兵，因为这八国联军来了就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住在这个正阳门城楼上，前面说的是箭楼，印度兵用火在八月份发生火灾，把正阳门的城楼又烧了。这个呢是1902年动工，他说三年完成，那么1900年所有的账报完，也就是这几年时间吧，是1902年的11月，农历的11月动工，重新修复了这个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为什么慈禧和光绪不是八国联军来了，他们逃跑了到西安吗？1902年回来的时候路过

这个内外城里的这些门里最重要的南门哈、啊，所以叫正阳门。当时呢，在明清一直到民国，有这个可以走桥摸钉的这个习俗。走桥是去百病，摸钉是生男孩。那么大家就认为这个正阳门最高大，阳气最足，哎，生男孩最准。所以这妇女平时不出门，但是每年正月十五可以走桥摸钉，排着队来正阳门摸这个钉哈，为了生男孩。到民国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民国呢，城市已经进入了近代化。这个近代化呢，它肯定是原来的这些城墙城门呢，它就影响交通，就有一些变化。民国初年的天安门，比如说把东西北三面的皇城墙陆续拆了，这是民国时候干的事儿。那么南面的皇城墙，就是天安门一东一西，这个还都保留着。千步廊拆了，天坛、先农坛一部分城墙拆了，形成了平民市场和简陋居住区。为了铺电车这个轨道，拆除了天桥，有一些过去皇家禁地都逐步的转为了城市公园。比如说原来的社稷坛率先在1914年，这都是当时这个朱启前啊主张的。当然后来是因为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在这里短暂停灵在中央公园，所以28年改名中山公园。正阳门改造后面会说，先农坛辟为城南公园，天坛辟为天坛公园，紫禁城的南部成立谷物陈列所，然后这个开辟了太庙南门和社稷坛的南门。原来这个太庙和社稷坛的正门都是对着中轴线的，天坛、先农坛的正门也都是对着中轴线的等等哈。举一个例子，比如正阳门的改造，当时就是这个朱启前，他是国民政府的内务总长，兼着北京市政督办，就是管市场、管这个城市建设的这个市长，他就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了一个请示，修改京市前三门，其中正阳门，它的西边是那个京汉铁路的那个车站，东边是京凤铁路的车站，京凤铁路车站那个地方，当然改造了一下，镜像移了一下，成了铁道博物馆，但是那个京汉铁路车站呢，就拆除了。那么就已经影响交通，人也很多，所以他就用了半年时间，1915年6月到12月，在这敲砖的这个就是朱启前本人，他手里拿着的是一把小银镐，这个银镐呢是这个袁世凯赐给他的，现在正阳门的箭楼开放了，然后里面有这个小银镐的那个实物的展示，用了半年时间就改造了。没改造之前是箭楼在南，城楼在北，两边是闸门，闸门是老百姓走的，箭楼一般老百姓不走，是皇帝和他的队伍走，中间这是一个半圆形的一个瓮城。改造的过程中里面就是夯土，外面包砖，改造完的加了这个水泥护栏和遮檐，因为两边的墙也拆了是吧，这个是德国工程师设计的，那个时候因为水泥是比较新鲜的嘛，新的这个建材还比较受推崇，所以用了这个水泥。那么现在的正阳门的箭楼就保留了德国工程师格尔设计的这个风貌啊，这个面貌，这有点中西合璧了，这个样式。那么新中国时期呢，中轴线不断的发展啊，49年的10月1号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那时候那个广场只是千步廊拆了，还是个 T 字形的是吧，那么北京成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都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就特别强调人民主体，包括大会堂，他到大会堂到那个工程现场问这工人啊，去看望工人，问你们叫什么呀，有的工人说我们叫大会堂或者大会厅，说大会堂挺好的，但是要加人民两个字，叫人民大会堂。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50年代主要还是为了城市交通啊，拆除了中轴线上的一系列的，先是拆了永定门的瓮城，后来拆的城楼和箭楼，然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正阳桥的五牌楼，正阳桥就现在那个前门大街上那个五牌楼，那叫它的正式的名称是正阳桥牌楼，把北上门拆了，把这个中华门拆了等等。那么后来呢，49年在开国大典前一天9月30号在天安门广场奠基人民英雄纪念碑，58年建成，58年到59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改造，这都是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典，新建了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后来整合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大会堂，这些都是建国十周年的这个十大建筑的组成部分。那么毛泽东主席呢，在76年9月9号去世，11月开始修这个主席纪念堂，到77年9月修成。毛主席是我们的开国领袖，是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我觉得这个地位至高无上的英雄，把主席纪念堂呢放在了中轴线上，中轴线上都是安排
国家最重要的建筑，50年代拆，那么后来呢又开始复建，在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了永定门的城楼，那么近些年呢就是郑州

0: 也学不完呀。
1: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2: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

280米，东西宽500米，总面广场，而且把天安门进行了修缮，增加了这些观礼台，就现在那个观礼台的设施都是这次改造增设的。同时呢，拓宽了东西长安街的路面，把原来15米宽的这个街道拓宽到了120米的大马路。2011年10月，北京市委呢，常委就开了一个专题会，专门讨论了这个中轴线申遗事项。其实奥运会结束，北京市2009年就开始工作层面就已经开

后与其名，这个不影响我们申遗。所以在这次会上，因为当时我们也都参与讨论跟北京市政协啊，11年我们联大北京学研究团队配合北京市政协文市委就做了这个中轴线申遗保护的调研，写了报告啊，我们也提了我们的建议。最后这个国家文物局呢也还是挺有眼光的，叫北京中轴线不叫北京城中轴线，因为它有一个南北延伸呢，对吧，申遗是这个老城的中轴线，但是它毕竟还有延伸，所以最后就确定了，正式确定了北京中轴线。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把这个中轴线列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申遗的一个必要程序，各个国家你想申遗得先列到你自己的遗产预备名单，按照适宜的标准和操作指南进行保护，比较成熟了再提出申请。那么我们的自然文化遗产呢是由国家林草局负责，那么纳入了这个预备名单以后，就算正式启动了这个申遗程序。所以申遗呢被分为了启动阶段12到16年全面加速17年到21年和攻坚冲刺22年到24年三个阶段。那么24年7月21号终于啊申遗成功整体通过，所以还是非常的成功。我们中轴线体现的这种治中和的传统思想也是世界的期望，我们中国真的是世界和平的这个压舱石，大家都希望这个和平。这个申遗也挺不容易的，中轴线申遗它有一系列的规定，你必须有专门的法规，专门的这个管理规划等等。现在都规合一，我们最高位的城市总体规划就提出来要保护传统中轴线，积极推进申遗，也明确了它的这个长度，而且将来的延长线北边到燕山，南边到这个永定河，这个最近都在讨论这个标志点，而且专门制定了遗产文化中轴线，注意看哈，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5月份加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更新了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专门做了保护管理规划，那么相关的名称保护条例、核心区的控规、全文化中心规划全部都把中轴线作为一个重点，而且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这个部市联盟建立这个不叫联盟联席会，北京专门成立了申遗办，还专门成立了全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下面的申遗工作组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工作，实施了上百项的环境腾退保护修缮整治这些项目，而且还搞了20年23年三年行动计划五大方面啊48项具体任务全面开花，很多大家都能看到，不仅是这个环境整治哈、保护管理，还有价值阐释，还有公众参与啊，这个保障机制都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我举一个例子，你看这个万宁桥东北角，万宁桥非常重要，原大都中轴线的出现，万宁桥是第一个点被确定的，对吧？万宁桥站在万宁桥往东北看，国家话剧院的这个地面11层的这个大楼啊，它还有地下，就在这儿，特别的碍事儿。2011年我们调研就提出来应该降层或者拆除，你看那个天安门百货是掌握在北京市自己手里，一降再降配合这个就拆不掉。这个是什么呢？在23年8月世界遗产的 ECMOS 专家来现场考察前三天拆平的，这就多不容易。这是万宁桥，万宁桥这么重要的地方，从东侧和西侧拍，东侧那上面直径400毫米的那个大排水管旁边都是水泥固着，这也是在世遗专家来之前拆除了，拆除也不容易，南北这个下水得重新循环，不是那么简单，上面还有一些电缆，拆除以后就干净了，给它松绑啊，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大力的考古发掘，特别是中轴线的南段遗产点位少一些哈，正阳门桥遗址考古方舱也开放了，那么他发现出来的你看就是这个吸水兽，正阳桥呢最东侧那个桥的吸水兽、镇水兽等等啊，这是在永定门公园里面横切了一刀向北延伸，是吧？08年国家体育场的鸟巢啊等等向北延伸，那么向南延

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 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2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您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6: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7: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理智精神。自2024年7月27号成功申遗，这条贯穿古都700余年的文化脊梁更显珍贵。当前通过数字化保护、活态传承等等创新实践，中轴线正焕发新生。这不仅是对历史文脉的守护，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窗口。知识开讲今天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从北京中轴线的时空演变、北京中轴线的遗产要素构成以及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蕴与保护传承三方面对中轴线进行阐释。主讲人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8: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7: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对中轴线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下面的内容要从中轴线的遗产要素说起。
9: 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遗产要素的构成，这个大家相对呢可能都比较熟悉。这个呢是我们跟北京这市政协不是2011年就调研嘛，后来又做过几次调研，那么后来我们在2013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北京中轴线，我们两家单位署名啊。我们在这里面呢就设计了图，其中这两张图就用地理学的这个单元，因为中轴线它必须是完整的闭合的，既然有了故宫，有了天坛，还有了万宁桥，也是中国大运河的遗产点，但是为什么中轴线还要整体申遗，就是它的申遗啊，就是它的整体性、系统性。所以在明清时期它是16个单元，后来天安门广场改造融在一起了，把棋盘街啊什么广场融在一起，就是15个单元。当时我们设计就是两侧 街道的两侧，那就是临街的那个铺面啊，一排房。最后其实申遗也是采纳了这个观点，申遗的15个遗产点位从南到北，总的占地面积呢是 51.3 平方公里。为什么东南一大块？是因为天坛1998年作为世界遗产，它的辐射区本来就比较大，所以就延过去了。中轴线的遗产的中心区只有 5.9 平方公里，其他是缓冲区。那么从永定门到钟鼓楼15个点位，我们中轴线是以建筑群的类型去申请世界遗产的，但是它也有道路，也有桥梁，也有建筑群啊。永定门这是没拆之前的完整的，它是一个中轴线的南端点，其实我也是很赞成它应该复建，要不然这个中轴线南端点就封闭不上了，对不对？嘉靖32年开始建的，后来增加了这样一些瓮城啊，是乾隆31年重修了城楼，而且提高了规制，又增建了这个箭楼，所以使永定门成为北京外城七门中规制最高、规模这个最大的一座啊，一座。这是复建以后的永定门。然后是天坛，天坛呢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谷祈雨的场所啊。这个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孟冬祭天，它是内外两重坛墙，始建于永乐18年，但是嘉靖9年才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哈。这个由内外两坛组成，主要的这个祭祀建筑都在内坛，北边是祈谷坛，祈谷坛上面一个主要的建筑就是祈年殿，南边是这个环丘，然后西边是这个斋宫，这个外坛主要就是有一个神乐署啊。

面积，网上各种说法都不对。我问了这个古建所遗产研究院的专家，内外加起来是99万平方米，也是北边呈圆形，南边呈方形，跟天坛那个是一样的外坛，但内坛是个长方形。太岁殿所在的这个内坛并不是全部，它东边一点点那个神厨也属于内坛。这个外坛是什么呢？就是南边的天神坛、地奇坛，还有东侧的庆成宫。内坛是祭祀先农的主体啊，还有这个一亩三分地，南边是天神坛、地奇坛，东边是庆成宫，里面属于内坛。太岁殿是最主要的祭坛，一亩三分地是在育才学校里面，中州县市医给育才学校在旁边另外找了地，先把这个一亩三分地恢复了。先农坛是2001年被公布为重点文保单位。中州县南段的道路遗存在遗产点位里包括了居中道路遗址，永定门北侧的这个石板路，这石板路都接出来了哈。还有就是朱市口那个地方有一个过去管道的排水，过去都是土路，在雍正七年才改为石路。修复的永定门御道遗存被公布为北京市的文保单位了。朱市口教堂它下面钻进去一次只能进几个人，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大的排水沟。正阳门过去这个绿色通道是老百姓走的，红色的这个通道是皇帝走的啊。90年正阳门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那么建楼开放了，正阳门城楼楼下楼前面的这个零公里标志，我们现在京藏、京新、京港澳都是从这里起算这个点，这是都城的南门啊，它是南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建筑群包括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它是完整中轴线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纪念碑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毛主席纪念堂修起来当年就被公布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格局它还延续了中轴线的均衡对称，都是我们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我们那个20世纪中叶对中国公共建筑、对民族风格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创新，也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最后它必须得是中轴线组成部分。所以现在中轴线的重心呢，已经从明清时期的这个紫禁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是现在中轴线的重心所在。19年的70年大庆、21年的这个建党百年大庆都在天安门举行。2021年大庆之后开了一个总结大会，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这是一个礼序乾坤、悦和天地的仪式，还是讲这套礼乐制度。外金水桥，金水它水来自西方，所以这个五行里面啊，易经的五行里面西属金，凡是来自北边的都是历史上修运河叫金口河，从玉仙山引水进元大都叫金水河，所以这个是跨在外金水河，还有里面还有内金水河，那么这是在永乐15年就建成了，后来改建跨在这个外金水桥上。太庙和社稷坛南边还各有一个桥，反正申遗的时候是把这两个桥都算在外金水桥里面了，但天安门前面的外金水桥就是五座桥，正阳桥是三座桥，到了这儿是五座桥，天坛是一座桥，一三五啊，逐步的升高。这里面的这是内金水桥，这是外金水桥，这都是他们明清两代由皇城通向南郊的一个必经之路，是国家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一个礼仪空间。到现在呢，这个地方也都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功能。承天门它就是在明朝叫承天启运，受命天下。顺治八年改为天安门，寓意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东西两边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长治久安。它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大家记住，九五之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但它并不是规制最高的，太庙是面阔11间，比这个还要大哈。也是第一批的全国重点文保。88年天安门对公众开放，大家呢可以登上去。端门呢是它是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这个一个过渡空间，是一个工程的前导性的礼仪建筑。建筑的规制体量跟天安门基本是一样的。过去呢天子午门其实在北京体现的就是大清门，然后天安门、端门、午门和太和门，这就是过去从西周讲的这个天子午门，这个五个门各有功能。这个明清时期呢，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御路通行，它是收储皇帝的仪仗，而且端门里面东西两边的这个两楼这个连廊通脊长房是六科公卿和六部九卿的朝房，是这些朝臣后朝的地方，现在作为数字博物馆开放。太庙呢是明清两代的皇家的这个祖庙啊，
它是

嘉靖24年形成现在的这个样式，也是始建于永乐18年。太庙和社稷坛呢是东西对称，所以他们的正门都是对着正阳门，这个左主右舍的一个传统礼制。这个占地面积 19.7 万多平方米呢，它本身也是中轴对称，内外三重墙垣。太庙的这个享殿啊，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大殿，都是红墙黄琉璃瓦顶的三重墙啊。太庙的这个享殿，它呢就是在这个叫面阔11间，但是它的进深是4间啊。重檐无殿顶，无殿顶跟太和殿无殿顶是一样的，都是咱们传统的这个大屋顶建筑里的最高等级的屋顶。50年就作为文化宫对外开放，88年公布为重点文保。社稷坛呢是祭太社和太祭的地方啊，也是永乐18年建成。它的平面南北这个长方形呢，它内外两重墙垣，内外两重也是红墙黄琉璃瓦。它正中央的这个是内坛，中间这个祭坛是个正方形的三层这个台阶，有青白石砌成，上面是五色土覆盖，象征国家土地和疆域。所以在香港回归以后，从香港兜了一袋土回来，是有侯仁之院士和故宫的前副院长单士元两位老先生登上这个祭坛，把这个香港来的土放到了中间啊，这就象征着国家的土地和疆域。14年就辟为了中央公园，是吧？88年公布为重点文保单位，这就是这个五色土。北边的是享殿，也叫拜殿，现在叫中山堂，28年改名正山堂。这是整体的布局。那么故宫，明清两代皇家的宫殿，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的结构的古建筑群啊，占地72万平方米，周边有护城河环绕，有宫墙，四角有角楼，那个角楼特别的华美啊，它设东西南北四个门。很多建筑它分内廷和外朝两部分啊。61年也是重点文保单位，87年成为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之一中国的啊。24年呢，冯玉祥呢在景山上架着大炮轰这个溥仪出宫。本来这个退位清朝皇帝逊位以后呢，后廷呢还是给溥仪这个小朝廷还用着，但是冯玉祥来了轰他出去了。当年的这个午门太和殿、中和保和殿，北边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正大光明殿是在乾清宫里面，北边的

0: 体园林建筑集于一体，明代叫万岁山，顺治十二年改名景山。现在看到的格局，南边的这个山，北边这些建筑，这都是乾隆十五年形成的。景山本来是内外两道宫墙，它的外墙拆了，外墙是哪呢？就是这个景山前街、东街、后街、什么西街，这个街的外侧就是原来它的外宫墙，现在呢是它的只有它的内宫墙，开了三个门，东南西三个门。那么现在的这个景山面积，就是内城墙以内呢是23万平方米。北边是寿皇殿，是景山里最高等级的建筑，是明清两代呢皇帝停灵的地方，这个完全人工堆筑而成哈。2018年寿皇殿建筑群腾退万宁桥，始建于元至元22年啊，原来是木桥，后来改成了这个石桥，它也是大运河的一个遗产点位。你看那个时候就有荷花市场哈，搭个棚卖茶，现在的这是什刹海也有市场。钟鼓楼呢，它是都城过去报时的中心，它不仅是报时的中心，它是整个城市生活秩序的控制者。钟楼是后来乾隆时候建的，为了防火啊，全是这个砖石结构。鼓楼呢还是延续了明朝的建筑形式，是砖木结构，里面有25面庚鼓，一个大鼓啊，剩下的还有24面，象征着节气24节气。那么其实民国时候呢，它就开始转向民众教育，96年呢对外开放。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
0: 最后一部分，中轴线的这个文化意蕴和保护传承呢，中轴线申遗，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吧？对外向世界展现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代都城规划的这种理念和智慧，也增加人类文化遗产共同的一个遗产，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得到世界的认可。对内呢，申遗有利于以世界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要求，对中轴线遗产价值开展研究保护，那么以此为抓手，提高老城的整体保护水平。中轴线我们申遗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遗委员会认为，中轴线，北京中轴线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念和中和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他的评语里面的一段。中轴线呢，就是确实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它有着多方面的价值。从物质上讲，它是北京城的脊梁，从文化上讲，它是灵魂。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我呢在这个申遗成功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来总结北京中轴线的这个文化意蕴，我就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角度进行了这个解释。后来呢专门讲这个中轴线之美，我也是从物质、精神、制度啊这三个方面去解读。所以从物质上讲，它是都城空间之轴，从制度文化讲是国家礼仪之轴，从精神文化讲是民族文化之轴。首先，中轴线呢承载着都城空间规划之美。古代都城营建具有传统的择中理念，选址追求天下之中。那么中轴对称，《吕氏春秋》里面就讲，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功。那么中轴线它统领着整个北京城的建筑的布局，所以它是脊梁。城市规划呢，在过去啊，其实现在也有影响，它是基准线。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城相套，还有城墙、城门、全城道路这个总体框架，还有天地日月四坛、风雨云雷寺庙这些重要场所的布局。

都在他的这个控制之下。建筑也是文化，是固定的乐章，它左右对称，伸缩有度，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就像一首七曲气势磅礴的乐章。所以这个中轴线决定了这个空间秩序，也决定了社会秩序啊，所以凝聚着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梁思成先生赞美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梁思成先生也是最早用轴线，南北轴线的专家，后来侯先生等等朱启前他们都用到了，但是梁思成先生用的是最多最早。他在1932年在写关于这个唐代的寺庙的时候就注意到他有中轴线，他那时候叫轴线，南北轴线。他说大到整个北平城也有一条南北轴线。第二方面呢，从制度文化看，中轴线是彰显着国家礼仪之尊。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这种祭祀是特别重要的，祭祀是被视为人与神交往的这个大节，所以中轴线上集中了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祭祀场所，太庙、社稷坛、天坛、仙踪坛等等哈。过去叫古代皇家祭祀，实际上就是国家祭祀，因为那时候封建时代家国天下都是国家重大祭祀礼仪活动的载体，彰显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礼仪制度的重视和尊重。当今呢，也是国家礼仪活动、大型庆典活动、人民文化活动的重大举办地。在我们党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总结会上，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庆祝活动盛大庄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充分体现了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所以这种礼序乾坤、乐和天地正是国家礼仪文化传承的见证。那么从精神文化角度讲，北京中轴线蕴含着民族文化之韵，它是一条民族文化之轴，蕴含着至中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着敬天法地、中正和谐、天地人和、内和外安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而且呢一直在传承，并且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礼记·中庸》中就说了，至中和啊，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什么意思呢？达到中正和谐，天地边各归其位，万物便自然生长啊，不用彼此抢夺。那个时候人主要还是要生存，你看多有智慧哈。所以北京中轴线呢，也突出体现了中原和北方民族文化的一个完美融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有力见证。那么申遗成功以后，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利用呢，成功以后不久，习总书记就做出了重要指示，对于我们建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对我们。对世界来说呢，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他提了三个要，强调了三个要。第一，要进一步的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啊，切实提高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第二个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要让他们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而且呢，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第三个要呢，是加强文化自然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啊，用实际行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北京市16届人代会常委会公布了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所以自公布之日起就施行了。各部门各方面都在贯彻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和之前做的这个保护管理规划，这个规划一直到35年，而且正在制定新的3年行动计划，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中轴线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利用和遗产管理，要建设面向高品质国际化需求的北京中轴线，而且藉此呢讲好中国故事，使它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重要的呢，是以中轴线保护为抓手，带动老城整体保护，提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水平，这个是需要公众参与。所以我们中轴线申遗的公众参与呢，后来被作为一个亮点。其实在16年的时候，带着研究生做了问卷调查，做了1000份，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后来现在参与度特别高。所以今天我也希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然后积极参与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利用
而且老城整体的保护传承利用，为我们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呢，也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四集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播出完毕，感谢主讲人张宝秀教授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老张，糟了，

0: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啊。
0: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
0: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栅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1: 啊，
0: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 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

0: 出来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1: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0: 对，
1: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0: 嗯，
1: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0: 哎， 对，
1: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0: 嗯，
1: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0: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1: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0: 哦
1: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0: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两斤。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四斤，不是两斤了啊。
1: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0: 没错啊，您到手四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1: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0: 哎，是
1: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0: 没错，
1: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四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0: 没错。
1: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剥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0: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剥壳，
1: 不会嗑。
0: 喂，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1: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剥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0: 我过去都是把它剥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1: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儿了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0: 哎，没错。
1: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0: 哎，
1: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0: 闻一闻，看一看，
1: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 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0: 嗯
1: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
0: 嗯，
1: 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0: 一个口感，
1: 自己包完了以后，
0: 嗯，
1: 一个口感。
0: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嗯，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1: 哎，
0: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1: 就是它不会坏了。
0: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1: 嗯，给大家打一比方，
0: 嗯，
1: 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0: 嗯，
1: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0: 哎，
1: 所以说39袋到40袋，也总共4斤的栗子仁，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0: 都行，
1: 都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0: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
1: 嗯，
0: 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1: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0: 哎，
1: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仁，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栗集团的这个宽程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0: 嗯，
1: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
0: 嗯，
1: 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0: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2: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
2: 嗯，
1: 哎，
2: 嗯，
1: 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2: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2: 嗯，
1: 叫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2: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啊，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2: 龙泉明镜，
1: 哎，
2: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2: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2: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2: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2: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
1: 嗯，
2: 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哎，要不说这个，
2: 嗯，
1: 会吃的，
2: 嗯，
1: 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
2: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
2: 嗯，
1: 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
2: 嗯，
1: 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2: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 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国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2: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2: 嗯，
1: 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
2: 嗯，
1: 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2: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2: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2: 哦，
1: 笋体呢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2: 哦，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2: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1: 哎，在
2: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2: 对对对
1: 好不好吃？
2: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儿，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2: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2: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哎，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2: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2: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2: 哎，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2: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2: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1: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2: 10袋啊，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2: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2: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2: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2: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2: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贡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一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2: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2: 哦，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2: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2: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2: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 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2: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2: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2: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心儿，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2: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2: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2: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2: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2: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2: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2: 包邮送到家。那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7: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7: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8: 开始了。
9: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0: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泡澡堂子泡出了重大线索，他越发觉得这死者毕顺的媳妇儿不像好人呢，于是派了洪亮带了几个衙役上门，想把毕顺的老婆带到公堂之上审问。没想到这个厉害的媳妇儿差点把他们扫地出门。糊涂老太，狡猾媳妇儿，审理冤案困难重重，乌纱帽作保，不惜性命，开棺验尸却毫无收获。狄仁杰忧心忡忡，杀人真凶乐逍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二集。话说洪亮带着一帮衙役来到了毕顺家的门口，开门的正是毕大娘。他一见门口站了好几个彪形的官差呀，吓得脸儿都白了，说话都带着颤音呢。我家没有男人，只有婆媳两个人相依为命，不知道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啊？洪亮心想，我们还是温和点吧，看把老人家吓的。大娘啊，我们是奉县令大人的命令，叫您家儿媳妇儿立刻进城上堂受审。毕大娘根本就不觉得洪亮一伙像好人，一味的替儿媳妇儿说好话。我这儿媳妇儿一向是安分守己，可怜我儿子死了之后，我们都很少出门啊， 哪会犯什么事儿啊？大人是不是弄错了？洪亮只好拿出了狄仁杰的手谕，我们要带您家儿媳妇去问话，是有关您儿子暴病死亡的事儿。毕大娘一听更不乐意了，本来儿子就没了，这会儿又把儿媳妇也带走，她一个老太太将来可怎么活呀？毕大娘哭着推洪亮他们出门，说什么也不让进来。其中的一个衙役火了，哎，你这个老太婆真是不识好歹呀，难怪被你儿媳妇骗得找不着北呢，连自己儿子怎么死

听见门口有人吵闹，一出门就听见有人在说他呢。这是谁呀？在这血口喷人呢？啊，我做了什么犯法的事儿了？你们凭什么提我去审问呢？自古皇上见了守节的女人还要守些规矩呢，你们提我去可要说出个道理来呀。好一张厉害的嘴呀，一帮衙役都给说懵了。上集咱们也见识过这个女人那张嘴，就连狄仁杰也被她给骂了。这帮衙役能镇得住这个刁钻的女人吗？洪亮笑了笑，你这个女人呐，你要问就到公堂上问去，自会给你个说法。说完了对衙役们一使眼色，几个人过来一揪住他，直接扭送公堂。只剩下毕大娘哭天喊地呀，吵闹着在后边追呀。毕家儿媳妇被公差逮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华镇上的老百姓都跟着看热闹去了。到了县衙门，狄仁杰早就坐在大堂之上等着了，衙役们在两边站列两旁，一阵威武声，毕顺的老婆被带到了堂下。啪的一声，狄仁杰惊堂木一拍，还没等狄仁杰开口说话呢，跪在堂下的厉害媳妇就先说话了：民妇周氏叩见大人，不知大人有何事提我到此啊，请大人快快明察，我是寡妇，不能久跪公堂的。

人，所以出言冒犯了。但是所谓不知者不怪，难道大人今天是为了这事儿迁怒于我？这大人的气量实在是太小了吧。周氏先将了狄仁杰一军，狄仁杰气坏了，你少来花言巧语，我昨天到你家是因为你的丈夫在阴间告了阴状，我故意乔装去你家探访查案。你和你丈夫本来应该是夫妻同心，百年好合，你竟然跟外人有私情，反而把亲夫害死。你快从实招来，奸夫是谁？你们是如何将你丈夫害死的？周氏听到这话，还以为狄仁杰知道了内情，这俩腿一哆嗦，幸好是跪着，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周氏还是强装镇定，大人呐，我确实冒犯了您，但是您也不能想出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啊，这是诬陷呢。好你个刁妇，到现在还不承认，你丈夫阴状上写明了你的罪行，他说他死了之后，你怕你女儿败坏了你的好事儿，因此用药把你女儿药哑了。你再不从实招来，我可要用刑拷问了。这个时候的周氏镇定自如，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冤枉的。他还威胁狄仁杰，说就算是大人用大刑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这些罪状的。罪犯明明就在眼前的，狄仁杰原本想编个阴状炸一下这个娼妇，没想到这个周氏这么机灵，口齿尖锐，想要逼他讲出真话是不可能了，这可怎么办呢？

狄仁杰没想到这个周氏还有更尖锐的问题等着他呢。大人呐，您身为昌平县的县令，却这样没凭没据的审理案件，有一点实在是让我不服。您说我丈夫死得不明不白，谁能作证啊？大人，您今天利用权力公报私仇，诬陷我，您可是有反坐的罪名的。反坐呀，就是对诬告他人犯罪者处以惩罚的罪名。洪亮一看这种情形，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了，而且绝对不能用刑啊。这个女人的牙关咬得很紧，没有证据她是不会认罪的，不能凭借编出来的阴状定罪呀。洪亮拉了一下狄仁杰的衣袖，狄仁杰其实也明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出证据，还是先退堂去找证据要紧呐。你这个刁妇如此强硬，待本官明天开棺验尸，看你到时候还敢抵赖。退堂。周氏被押进了大牢，狄仁杰命令县衙门的衙役赶到黄华镇安排，准备明天开棺验尸。这个命令让洪亮和衙役们提心吊胆，这开棺验尸可不是儿戏呀，如果到时候验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狄仁杰恐怕会吃反坐的罪名啊，那可是要丢了前程的，更何况那个女人绝对是个厉害的角色。狄仁杰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否则愧为父母官，就算为了这桩案子毁了前程，甚至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正当狄仁杰准备退堂的时候，人群里突然冲出一个人来，跪在地上大骂不已呀，原来是毕大娘。哎呀，你个糊涂县令啊，无缘无故的提我儿媳妇，说她害了我的儿子，你这就是为了私仇啊，现在还要将我儿子开棺验尸，可怜。

0: 他呀都入土一年了，还不能让他安生吗？狄仁杰见他可怜，走到堂下去扶他。狄大娘一把甩开了狄仁杰，指着他的鼻子就说呀：哎呀，我的儿子死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呀，他是病死的，关我儿媳妇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胡乱诬陷人了。你今天要是不把我儿媳妇给放出来，
1: 他我也不回去了，就算是拼了一条老命，我也不会让你翻看我儿子尸骨的。这毕大娘在堂上哭闹不休，耍起赖来了。这个老实人呐，真是又可怜又可恨，难怪儿媳妇在他眼皮子底下杀人，他都不知道啊。毕大娘，本官是专门为百姓伸冤的，您要知道， 如果开棺验不出伤痕，本官也得反坐。但我不能怕反坐就不替百姓伸冤了，就算是丢了头上的乌纱帽，我也要查个水落石出。明天开棺验尸，绝不更改。说完了，狄仁杰让人把毕大娘带走，退了堂。洪亮一般衙役都替狄仁杰暗暗担心呐， 万一明天查不出伤痕来，狄仁杰就会被那恶妇反告啊。但是他们看狄仁杰坚定的样子，又都不敢说什么，只能是准备明天验尸的物品。第二天天刚亮，狄仁杰将毕大娘和周氏带上了公堂。今天验尸，本官带你们前往，看你还有什么狡辩。 哪知道周氏一点都不慌张，他就不害怕自己的阴谋被当场揭穿吗？或者狄仁杰前面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吗？周氏眉毛向上挑了挑，慢条斯理地说：大人呐，我丈夫死了一年多了，忽然又要开棺， 这是对我丈夫的大不敬啊，如果有伤痕，民妇甘愿认罪；如果没有伤痕，大人是个清官，应该知道法律上有什么处罚，您可不能视国法为儿戏，诬陷百姓啊。狄仁杰发誓要跟这个狠毒伶俐的女人斗到底。哼，本县如果没有这个胆量， 也不敢追究这个案子。如果没有伤痕，本县就将自己革职治罪。你不要妄图用恐吓来阻止我验尸。狄仁杰坐着轿子，衙役带着毕家的婆媳两人赶往了黄华镇。一路上的百姓听说要开棺验尸了，也都跟着轿子看热闹去了。差不多是中午时分， 狄仁杰一行人来到了黄华镇高家洼的坟场子。高家洼这一片管事儿的何凯和土工陶大喜前来迎接，尸场已经布置妥当了。毕顺坟墓的左边搭起了一个席棚子，里边设立了公案，所有挖土的器具已经放在了坟头前头。狄仁杰下轿，先走到坟前仔细查看了一遍，然后坐下。 周氏也被带上来了。狄仁杰问周氏啊：这处坟地埋的可是你的丈夫啊？周氏点点头。狄仁杰又问陶大喜：当初可是你为毕顺下葬的，这是毕顺的坟墓吗？陶大喜也点点头：当时是我亲自为毕顺挖土下葬的，这的确是毕顺的坟墓。 一看到儿子的坟地呀，毕大娘一下跪倒在坟墓旁边：我的儿啊，怎么这么命苦啊？死后还要遭此罪孽，还要被人翻尸捣骨啊！你可叫我怎么办呢？遇到了这样的狗官，娘对不起你呀！周氏咬牙切齿地骂婆婆：哭什么哭啊？谁让你多事儿，无缘无故的带个人回来，现在哭也没用了。

面对丈夫的坟墓，这个周氏竟然没有一点伤心，反而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狄仁杰更加肯定，这毕顺肯定是被周氏害死的。狄仁杰带着一帮衙役，对坟墓拜了两拜，随后吩咐开挖。陶大喜带领了一帮土工，三下五除二，不出半个时辰，棺材就给挖出来了。可怜毕顺的老母亲呢，见到棺材之后，哭得死去活来的，晕倒在地上了。衙役们把棺材抬到空地上，将棺材盖掀开。在棺材盖掀开的一瞬间，衙役们齐齐的都往后退呀，个个吓得是面如土色。按说这帮衙役办案这么多年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一具高度腐烂的尸首可是吓不退这些人的。那么他们到底看见什么了？衙役们不是被尸体腐烂的臭味熏的，也不是被尸体腐烂的样子给吓退的，而是被尸体的眼睛给吓退了。太奇怪了，死了有一年多了，这两只眼睛仍然是睁着，太可怕了。狄仁杰听见这帮人在那嘀咕，起身走到棺材边上向里一看，果然呐，这尸体的双眼像一对核桃一样鼓出来了，看来真是死不瞑目啊。仵作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工具，准备验尸。人已经死了一年了，有一定程度的腐烂，这加大了仵作的验尸难度。验尸场周围早就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伙都眼巴巴地等着检查结果。狄仁杰坐在席棚子里静静地等着结果。一分钟，一刻钟，半个时辰，只见仵作从头验到上身，再验到腰间，到下半身，到两只脚，翻过来再验一遍，但是没有任何发现。狄仁杰开始暗暗着急了。最后仵作将一根银针插入了尸体的口中，反复了几次，这银针仍然没有变色。大人呐，奇怪，小人验了死者全身，没有发现任何的致命伤痕，小人不才，请先行封存，再请临县的仵作相验，或者另请经验丰富的仵作前来复验。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了，这个仵作一向是胆大心细，很少有他验不了的尸体，今天这事儿怎么这么奇怪呢？没有验出伤痕，狄仁杰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既然没有验出伤痕，只能是依照法律，我稍后会自行请罪，但死者已经受苦，不能再抛尸露骨了，先行将他收棺下葬。周氏一看，怎么样，没验出来吧？这下更嚣张了，从旁边捡起一根木棍子，把棺材打了个稀巴烂，又哭又闹啊。先前说是病死的，你这狗官定要开棺，现在没有伤痕又要收敛，做官就这么放肆吗？我们无辜百姓就这般受人愚弄吗？既然开棺了，就不能随便收官，你这狗官不革职治罪就不能收官。说着就走上前来揪住狄仁杰撒泼呀。毕大娘这个时候也醒过来了，也揪着狄仁杰吵闹不休。狄仁杰自知理亏，说不出什么来，也只能尴尬地被他们揪着。洪亮赶上前来拉住了周氏，你这个妇人怎么就不明白呢？你丈夫已经受了验尸的苦楚，如果再不收敛，难道就由他暴晒在太阳底下吗？县令大人既然说了会请罪，绝对不会骗你的，在场的这么多百姓也都听到了，都可以作证啊。我看你在这儿胡闹也是没用的，不如啊，先将尸首收敛了，然后随同大人进城，到了衙门再说。
旁边的百姓也纷纷指责周氏不应该让丈夫的尸体暴露着，大伙都这么说了，周氏呢也不好再胡闹了，同意把丈夫下葬。洪亮赶紧的命令衙役们到黄华镇买一口棺材来，将毕顺草草入殓，百姓也都慢慢散去了。临了周氏还不忘了恐吓狄仁杰，如果狄仁杰不给自己治罪，他就要闹上公堂，事态几乎失控。为什么没有伤痕呢？狄仁杰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吗？明天咱们接着聊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三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的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0: 是，
1: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0: 对，
1: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

0: 额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木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1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1: 嗯，
0: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嗯，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它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
1: 嗯，
0: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
0: 嗯，
1: 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2盒，总共10盒，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551，400051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15151，400051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京城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们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0: 哎，
1: 所以说怎么样，
0: 怎么办呢？
1: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
1: 衣服、
0: 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

0: 记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1: 好找。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这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的时候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1: 用的时候我在阳台洗完，我给它端厕所那管一冲就自己下去了，
0: 完全没问题。
1: 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端得动。第三，省水省电。
1: 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10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10升到11升。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现在这天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4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内衣袜子什么的，您说攒个5-6条、6-7条，
1: 这都能
0: 每天。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很关键。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为什么这么说
1: 啊？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啊，现在咱家里边一般的子女用的全都是那种全自动的，然后呢，
1: 大型的吧，
0: 大型的那种洗衣机。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0: 机械旋钮的。
1: 那这叔叔阿姨熟啊，这说。
0: 对。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放
1: 的
0: 衣服
1: 多，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还
0: 快。
1: 那你说的。

0: 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哟，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是。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膛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0: 嗯，
1: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0: 嗯，
1: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啊、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0: 嗯，
1: 模拟人手轻揉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还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羊毛的，
1: 那不敢搁进去啊，
0: 薄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熟悉。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1: 嗯，
0: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1: 哦，
0: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1: 嗯，
0: 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1: 嗯，
0: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
0: 哎，
1: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嗯，
1: 机身小小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另外它膛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哎，同时我再说一点，跟大家唠了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伸胳膊往里边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非常方便，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对于咱们的健康有好处的一台洗衣机，不到300块钱，您能想象到吗？今天我们的北广直播就给大家这个价格。
1: 嗯，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但是这个虾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介绍周老师啊，就是因为这个虾酱每年的捕捞季就一季。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虾酱，就是南吉林虾酱啊。那么提到这个咱们这个美食，包括这个海鲜呢，包括很多的朋友，咱们要吃的话就得吃大品牌的，对不对？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这个品牌，相信周老师也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第二呢，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自己啊，在大连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那么今天这个南吉林虾酱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你周老师，您是在市面上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虾酱啊，它是一种传统特色小吃。
1: 对，
0: 在我们北京啊，可以说是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口味啊，确实非常独特。比如说吃这个什么馒头啊、什么馍点啊、烙饼啊、馍点，或者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

0: 适用。然后再就是咱们这个南极磷虾，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整个的产地是来自于南极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它这个环境是常年寒冷深海污染的一个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周老师哈，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咱们以往吃那个养殖的那个毛虾，周老师，生长周期普通虾和类一般是2年左右，但是南极磷虾它是在南极这个海域，它是生长周期长达6年。那么它的大小有多大呢？只有5厘米左右，所以说它积攒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南极磷虾呢，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1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啊，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1: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0: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0: 对对对，
1: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0: 磷虾肉
1: 啊，磷虾肉。
0: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啊，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2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0: 哎，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0: 哎，
1: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呢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
0: 哎，
1: 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

0: 我的天哪，就是原来的组合再翻倍。
1: 对，买十二罐我送十二罐，但是这十二罐后面送这十二罐只有前一百个名额啊。
0: 哦，那就看大家谁手快了，是吧？那就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南极磷虾酱，是135克一瓶儿，送给大家是十二瓶儿。另外今天的赠品呢是前一百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赠您十二瓶儿，一共是24瓶儿，组合翻倍啊，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我跟你说呀，这个虾酱啊，我们北京人也爱吃，像刚才你说什么摊鸡蛋一起吃啊，或者说当酱啊，就是酱能够做的事儿，它都能做，而且这个虾味儿它有一种这个海鲜的味道啊，真是挺好。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跟周老师我俩本身也比较熟，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0: 啊，对对，
1: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里。
0: 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1: 哎，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
0: 蘸个生菜什么都行。
1: 对，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极磷虾酱怎么样？炒饭也行。
0: 对，炒饭也行。
1: 然后回去还什么炒个油麦菜，或者是炒个娃娃菜。回去啊，我还是那话，如果说你想拿虾酱包饺子，也没有问题。
0: 还真是，
1: 这个饺子怎么包？我跟大家说一下，搁点韭菜，放点鸡蛋，然后开两片虾酱，搅成馅儿，什么盐、味精就都不用放，直接来包就可以。但是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美食，你们一定要炒一下，也是我们大连火了30年的一道菜啊，叫虾酱炒鸡蛋。这个虾酱炒鸡蛋回去哈，三个鸡蛋，放两勺虾酱，根据自己的口重口轻自己来加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炒出来之后，你再蒸上一碗大米饭啊，一口米饭，一口虾酱炒的鸡蛋，这道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了解啊，就吃到嘴里有一种蟹黄的味道
0: 啊，
1: 哎呦，它是特别特别的下饭的。而且这道菜家里如果说很多男士上班，如果说着急啊什么快手菜也是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这个虾酱呢，刚刚有个朋友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咱是24个月。回家呢不需要冷冻储存啊，咱们常温储存就行，不占你家冰箱的地方，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款商品。它也可以，咱们以往咱们吃辣酱，周老师咱吃个什么，吃个就是辣，对不对？吃大酱豆瓣酱吃个就是个咸，但是这个虾酱你吃的不仅是一种口味啊，你吃的是里面的营养。如果说现在在听的里面有叔叔阿姨年龄比较大的，你此时此刻在吃那些什么磷虾油胶囊的保健品或者虾青素的保健品，你现在一定要停下来。为什么？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是真正的食材，直接给你做到一个食补的。而且咱们虾酱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给你做到一个破壁。磷虾油主要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0: 是，
1: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0: 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1: 啊，对呀。
0: 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咸，特别油。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3岁，上到80，咱们这个磷虾酱，您做烹饪也好，或者开罐直食也好，都是没有问题啊。
0: 好，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啊。我一看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南极磷虾酱啊，也是一个美味组了。
1: 是，
0: 咱们今天主品呢是南极的磷虾酱，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
1: 对，然后价格多少钱呢？是199。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完呢。今天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咱们正常不是12罐吗？今天我买12罐， 我再赠送你12罐，相当于组合翻倍升级到24罐、嗯、但是今天的价钱咱们不变，199块钱、嗯、合到一罐多少钱？8块来钱。周老师
0: 还真是，
1: 你现在出去买个大酱多少钱？买个豆瓣酱多少钱？今天让你吃到满满的磷虾油、Omega-3 DHA EPA 呀、啊嗯、包括虾青素，营养全全了，
0: 真合适啊、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嗯、您可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嗯、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嗯、也特别爱吃这个虾酱啊、嗯、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就是通过发酵而成，而且呢还有一种怪味儿在里边、嗯、还特别咸、嗯、
1: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咱们

0: 安全吗？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经过十项的权威检测，你们放心来订购，咱们保质期是24个月。咱们今天每一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能买到24块钱一罐。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啊，只有我在，正常12罐，在我们专柜将近30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199，在199十二罐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199块钱和一罐，8块来钱，
2: 199元。主品的是南极磷虾酱，咱们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0: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系新批次。
2: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4: 经常

0: 让您叔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
1: 嗯，
0: 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1: 得有。
0: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中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中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0: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1: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0: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哎，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那它是一种蘑菇啊，而且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

0: 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1: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0: 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作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
1: 是的，
0: 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啊，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0。

0: 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接下来请听红酒为您带来的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和您聊聊脊柱健康。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今天聚焦的是脊柱的日常养护啊，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远离侧弯体态问题。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也是比较有普适性啊。咱们经常说人老先驼背，说上了岁数腰弯了背驼了，这肩膀呢有时候一高一低，很多人说哎呀，这不就是岁数大了吗？这是自然现象，这不是病。今天呢，跟大家呢掏心窝子说句话，这很可能不是老出来的，真有可能是病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脊柱侧弯。有些老年朋友会说啊，今天你们说这个话题，那么这个脊柱侧弯那不是小孩得的病吗？怎么就是老年人也会得呢？实际上啊，退行性的脊柱侧弯在老年人当中也不少见啊。虽然不同的研究统计结果因为调查人群和诊断标准不同存在着一些不同，但是呢，现有的文献表明，在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当中啊，其发生率大致在 15% 以上啊，所以这个几率其实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管呢？平时怎么去自我评判呢？哪些日常习惯最容易伤脊柱呢？啊，如果您提到补钙，应该怎么补到点儿上？怎么做运动？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为大家请到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姜帅啊，姜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姜主任，你好。
8: 冯老师。
7: 哎，那咱们就先跟老年朋友说一说吧，这个脊柱侧弯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的这个歪肩膀啊，或者是驼背啊？嗯，是这样吗？
8: 其实不完全一样。其实很多老百姓会把脊柱侧弯和驼背，包括歪肩膀，他们混淆在一起。但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有一个脊柱的模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时的活动。我们腰椎，以腰椎为例，基本上我们能做三个方向的活动，一个是向前弯腰，向后伸腰，这个是第一个轴向的。第二呢是向左弯，向右弯，是吧？第三个呢是向左旋转，向右旋转。其实脊柱的活动是在三个方向的。那我们所谓的这种 种老人常说的这个驼背啊，或者说塌腰啊，其实它是一个脊柱后凸的畸形，更多的是我们脊柱向前弯的幅度过大。
7: 嗯，
8: 这个是指单独指脊柱的后凸。那其实我们更多的脊柱侧弯呢，是人的这个脊柱向左弯或者向右弯，同时可能合并着这种侧弯，大多都会伴随着脊柱的旋转。相当于是侧弯和旋转方向的一个畸形，我们才叫做侧弯。而这种前后的这种，我们更多的叫做后凸的畸形，或者叫驼背。这是第一个我们比较简单的从运动方向上的一个区别。第二呢，就是从临床上来说呢，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些患者可能是肩膀的一高一低，或者我们看到后背有的人有一个侧有骨包，两侧的肩胛骨的高度不一样。一弯腰的时候像剃刀一样，两个背的高度不一样。同时呢，还有一些患者表现是骨盆的一个歪斜，它的两侧的骨盆的高度不一样。那这种呢，就是其实这三者都是一些侧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表现。但在老年人群呢，就很容易混淆的原因在于，很多老年人他都是同时既有驼背又有侧弯，两种问题叠加在一起，才会导致老年人的这个体态的变形是非常严重的，而且非常外观大家都能看得出来的。
7: 对，
8: 这是两者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区别，但也存在一定的共存。
7: 哎，就是跟大家说了说啊，平常咱们老百姓说的驼背、歪肩膀跟这个脊柱侧弯它是一个什么关系？说到脊柱侧弯，很多人都觉得是孩子才会得的病啊。在您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孩子就诊的会多一些呢？还是老年人多一些？
8: 其实首先说脊柱侧弯是不是只有小朋友会得呢？这个可能是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大家都说，哎，小孩容易得侧弯，

0: 高峰期，一个就是青少年。
1: 嗯，
0: 因为这个父母对于孩子的关心程度是很高的，很多小孩在洗澡啊或者体育运动的时候，包括每年的入学体检啊，他都会查出来有一些的侧弯，就会来我们的门诊进行就诊，来进行相应的诊断。那另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人群，原因在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合并着腰背痛，或者是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同时发现自己的体态发生改变，这种情况才会来就诊。那这两者发生的侧弯其实并不是一种的侧弯，并不是同一个侧弯，虽然都叫脊柱侧弯，但他们的病因发病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像很多青少年他得的侧弯，一种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他可能从出生就有侧弯，比如说椎体发育的异常，有的椎体只发育了一半啊，或者有的椎体长得不太正常啊，这些会导致侧弯。还有一种是特发性的侧弯，他在这个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骨性结构的改变，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肌肉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青少年出现了侧弯的这种表现。那老年人的侧弯是跟这个发病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跟他年轻的时候的发育关系可能不大。就像很多老年人，他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哎，这身体很挺拔，这个身材也不错，完全没有侧弯的表现，为什么等我退休了之后开始每天我还坚持运动啊，我就开始出现了侧弯了呢？原因在于老年人的这种侧弯我们一般叫做蜕变性的一个侧弯，他的这个侧弯更多的是来自于老化，它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但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个零部件都在发生蜕变，我们的肌肉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萎缩，我们的骨的质量会下降，会得骨质的疏松，我们的骨头也会长出一些骨刺啊、骨坠啊，包括我们的椎间盘，每两节椎体之间你看都会有一个透明的垫。
1: 哦，咱们带来道具了
0: 啊！对对对，这个垫它也会发生脱水，它的高度会发生减低，会发生这种甚至间盘突出。

0: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两节椎体之间发生了这个拧歪了的这个表现。那在这种侧弯不平衡和拧歪的这两种扭转的两个共同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很导致很多老年人出现了这种脊柱侧弯。
1: 嗯，
0: 但是不排除啊，又一些老年人是由于老伤，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只是有腰伤，但是在漫长的工作时间或者说这个工作期间呢，他这个姿势也不好。
1: 对，
0: 长期的这个伏案工作啊或者久坐啊，到了老年之后他就会加速这种侧弯的发生。所以这种侧弯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中老年人的发病率其实很高，在我们的这个文献统计当中呢，基本上都能达到15%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
1: 老年朋友平时怎么自我判断是不是有脊柱侧弯的一个苗头啊？比方说有哪些最明显的信号？
0: 其实在绝大部分的脊柱侧弯啊，都是患者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说别人告诉他，哎，你这个脊柱怎么弯了，大家才来看病的。那实际上临床上当中怎么推荐大家怎么在家里能够进行一个自我的检查呢？第一呢是很简单，就是大家比如说早晨啊或者洗完澡的时候可以照那种全身的镜子，我们第一个判断是双肩的高度是不是等高。绝大部分我们正常人双肩的高度的误差大概在1到2厘米之内还属于可接受，如果双肩的高度超过2厘米，强烈的是提示你的脊柱是存在相应的旋转或者是侧弯。因为当我们侧弯的同时，双肩的高度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一侧肩膀会沉下去，一侧肩膀会变高。正常人的确双肩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如果超过2厘米或者是更严格的要求，对于1厘米我们就要考虑可能合并着存在脊柱的侧弯，这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看我们的腰带，因为脊柱侧弯我们讲了，脊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不是只存在于脊柱，它会连接着骨盆和你的髋膝关节。当你的脊柱是弯的时候，人的最经常的一个为了保证人的躯干是直的，它的代偿的方法就是靠骨盆的一个倾斜。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腰带，腰带的两边是不是等高，如果是腰带也是一边高一边低，那这提示很有可能你的骨盆是弯的。那你骨盆弯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有可能你来自的原因是脊柱的侧弯所导致骨盆代偿性的侧弯，这是第二个判断的标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习惯可能就需要家里人来帮我们来辅助，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弯90度的腰。当我们弯腰向前90度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后背是不是平的。因为我们讲了，这种脊柱的侧弯除了在弯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都会伴随着脊柱的旋转。如果脊柱同时伴随着旋转，当你弯腰90度的时候，两个背的高度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高低差。这就是由于这个我们的肩胛骨和肋骨都是长在脊柱上，从跟脊柱有相连接的，通过肌肉啊或者韧带组织的连接。当你的脊柱发生旋转的时候，两侧的肩胛骨和肋骨都会出现不等高，那这也是典型的脊柱旋转的表现。那从临床症状表现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当我们发现我们经常会腰疼背疼，可能别人干同样的活，比如说别人可能搬一个东西，哎，很轻松就搬过去了，你搬一个东西搬完之后就开始出现很严重的不舒服，腰背的酸沉啊，那这个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走路感觉，哎，你总往一侧偏斜，或者说你感觉自己的这个一条腿用力总是比较多，另一条腿用力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存在着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当出现上述的这些症状或者说是这种临床的表现的时候，还是建议这个我们的老年患者要尽早到骨科就诊。我们需要拍一个简单的片子来看一下我们脊柱是否有侧弯，然后从而进行早期的干预。
1: 好，这三点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明确啊。脊柱侧弯看着体态肯定是不好看了哈，很多人说这个体态不如那么挺拔了。那么对咱们老年人除了这个看着不好看，对他其他的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
0: 其实脊柱侧弯它表现为体态的异常，这只是最基本的，你可以理解为是最简单的直观的外观。但是大部分来看病的患者其实不会是因为说，哎，我身体有点歪我就来看病的，因为很多老年人都认为，哎，这个我年纪大了有点驼背有点弯很正常。但很多来看病的患者其实不是因为弯，他往往是因为什么呢？除了腰背酸痛容易疲劳以外，这个脊柱侧弯进展之后会出现实实在在的这个整体躯干受力的改变，从而会影响到他的肩盘，导致这种肩盘突出或者椎管狭窄的表现。你可以理解为更多的是它会出现相应的下肢的，比如说屁股大腿小腿脚的酸麻胀痛这种神经症状的表现。特别在临床老年人得病的最常见的表现，我们叫做间歇性的跛行，翻译过来可能就是走不远。 什么叫走不远呢？就是你让他走路，他能走。他刚开始走的时候可能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他走过可能几百米甚至一两公里之后，这个腿上的症状就越来越重，主要的表现还是酸麻胀痛这四大类的表现。但是你说让他休息一会儿，比如说他蹲下休息一会儿，或者哪怕只是靠路边坐一会儿几分钟就能好，但是他站起来再走，可能走过几百米又开始出现相应的症状，这就会导致老年患者走不远。那除此以外呢，这是神经压迫的表现。那除此以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当体态歪斜之后，骨盆受力也会失衡，会导致连带的髋膝关节也会受损。很多老年人呢，他的这个髋膝关节的一个疼痛啊，他的确是髋膝关节的蜕变因素是主要的因素，但很多他的使动因素其实也是来自于脊柱。严重的脊柱侧弯的患者之后，身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而且也会导致这种平衡能力的下降。对于老年人也会发生一个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他很容易摔倒，他的摔倒风险会明显升高。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摔跤，他的后果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1: 那就长期不管的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会不会啊越来越严重？
0: 其实可以这样回复，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脊柱侧弯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缓慢的一个加重。它不是说是说我今年10度，明年20度，一般不会增加到这么快的速度。它是每年可能增加的速度都在1度、2度左右这个水平。它每年都会有一个缓慢的进展。那特别什么样的患者是很容易进展的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就是合并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它的进展的风险。

0: 型人的脊柱发生旋转或者侧弯的时候，我们中间这个黄色显示的是它的神经，就很容易导致神经也受到了卡压。那当这种神经压迫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会出现腿上的酸麻胀痛，还会出现压迫严重的时候，出现神经损伤的时候，会出现两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一个是腿上的没有力气。
1: 嗯，
0: 有的老年人神经压迫比较重，他会表现为勾脚没有力气，或者点脚没有力气，或者更轻的表现为勾大拇脚趾没有力气，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临床表现。那特别特别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一个问题异常。
1: 哦，
0: 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控制不住，或者说想去上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去，或者说是出现裆部的麻木，或者说是我明明感觉我结束了，但实际上还没有结束，会出现这样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但只有当畸形特别严重的时候，特别是出现在胸椎的这个侧弯的畸形的时候，它的除了胸椎的侧弯会导致胸廓挤压的变形，胸腔的空间就会发生减小，那这个时候就会限制我们胸廓的一个活动，就会影响我们这种心肺的一个功能，不只是影响心脏，也会影响这个肺。有一些老年人合并了重度的脊柱侧弯，它的活动耐力就很差，它走不了多远就会感觉很喘。
1: 嗯，
0: 这种会有这样的表现。当然这种情况绝大部分都是在比较严重的脊柱侧弯的一个患者，但这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能放任这种脊柱侧弯的一个进展，我们要定期复查。当我们知道有这个疾病的时候，要定期复查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1: 嗯，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脊柱的，最容易让中老年人形成这种侧弯，或者是哎呀刚刚咱们提到的什么歪身子呀这样的一个体态，驼背这样的体态。
0: 其实生活当中导致我们侧弯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我们年纪的增长外，其实我们日常的很多生活习惯也会对我们的侧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老年人比较习惯做的就是长时间的久坐，特别是近年来这种葛优躺比较流行，是吧？大家都会买那种比较软的一个沙发，像这个躺着，特别呢还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中老年人喜欢这个身体偏向一侧躺。
1: 嗯，
0: 这样侧着躺，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脊柱的两边的生物力学发生改变，

0: 日常生活当中的负重，但是当我们负重的时候，本身负重对我们的腰椎或者胸椎就是一种负荷，但更严重的负荷是什么？就我们单侧负重，你比如说我们背一个单肩的一个很沉的东西，或者我们只用一只手来提重物，那这个时候必然导致的是我们脊柱的拎重物的这一侧会导致它的负重更多，会导致这一侧的脊柱更容易出现相应的损伤或者病变。这第二点就是负重。第三点呢，跟我们的睡觉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睡觉的时候，有的患者喜欢他这个蜷缩的睡姿，或者说这种七拐八扭的这种睡姿，有点像小朋友这种。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人身体的肌肉是放松的，但是呢，当我们的脊柱确实在一个相当于是在一个扭曲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在一直可能承受着一些缓慢的应力，从而会加重这种损伤或者蜕变的一个进展。再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我们老年人都比较爱做家务，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弯着身子擦地，比如说弯着身子摘菜，那其实这种长期的弯腰，大家都会感觉，比如说你弯半个小时，弯一个小时起来就感觉，哎呀，腰好酸沉疼痛。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信号，你的腰椎负荷太多了。那长期的这种脊柱受到这种不对称的力量，日积月累就会加剧它的蜕变，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这种脊柱的一个侧弯。
1: 哦，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有一些老年朋友说，我呀，没事儿我就是吧，带个护腰。然后呢，我呢没事儿我带个什么类似于纠正的那种器械，或者我再吃点钙片补补钙，是吧？就是这些，他们能真正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吗？这是还是说无效的工作？
0: 这是护腰和钙，这相当于两个方面，我们分别回答。先讲我们钙，因为老年人来看门诊的时候，经常都说，哎，我是不是吃点钙片，这病就能好？其实并不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一味的补钙，其实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其实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很多老年人对钙剂的吸收会比较缓慢，或者说以现在大家的营养条件，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太缺钙了。因为大家现在肉蛋奶的这种饮食都提上来了，但其实很多老年人缺的是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促进这种钙的吸收，

0: 构的，而且我们都是要进行正规的一个结果。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提到护腰，护腰绝对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带着护腰，很多老年人会感觉，哎，我带着护腰很舒服，因为腰部提供了一个支撑嘛。一般我们要求带的护腰都是要求有后面有钢板硬支撑的，而不是那种只是一块布的护腰，或者是那种带发热的护腰，这些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我们更希望的护腰是提供的给腰部的一个支撑。那短期呢，这种佩戴呢，的确会改善，极大的改善我们这个腰背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可以，因为它可以通过稳定脊柱，限制脊柱的一个活动。但是的确，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腰背肌肉发生这种费用性的萎缩，反而会导致腰背肌肉力量的下降，反而会导致更加不适于去保护我们的脊柱。护腰呢，可以说为在治疗腰椎病的当中呢，只是一个辅助，核心呢还是要通过锻炼腰背的肌肉。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纠结说，哎呀，这个护腰对身体不好，容易导致肌肉萎缩，我就不要戴。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是长时间的佩戴才会导致肌肉的萎缩，短期的为了缓解症状，短期的佩戴护腰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1: 是，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呢怕着凉，他有时候会戴一个护腰什么的，
0: 对
1: 是吧，还是有一些帮助的，保暖嘛。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说锻炼啊，老年人的锻炼呢，哪些运动是对脊柱好的，哪些运动反而可能会伤到脊柱，要少做一些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真的是每天都坚持运动啊，这个什么都会是吧，这什么撸铁呀，然后跑步啊，然后那个杠铃啊，什么都行啊，这种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其实适合中老年这个脊柱养护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它的原则就是要求温和，不能太暴力。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都会发生一些蜕变，对于过于暴力的运动，对于我们的骨性结构的损伤可能是很难以避免的，特别包括我们的肩盘的这种损伤，或者发生肩盘突出的情况是几乎很难。

0: 原则是相反的嘛，就是要尽量有搬重物，比如说像您说的撸铁，
1: 嗯，
0: 比如说像这种硬拉、深蹲，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除此以外，再就是避免这种扭腰、甩腰的这种大幅度的一个动作，特别是包括这种高强度的这种仰卧起坐，包括这种负重的深蹲，特别是现在可能这个公园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会做这种甩腰正骨的这种健身操，
1: 哦，
0: 那其实这种呢。过多的这种脊柱的运动反而有的时候会导致这种脊柱的损伤，老年人的这种脊柱蜕变过度的扭转啊、屈伸啊是很容易拉伤的，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急性的椎体的骨折啊，或者说这种神经的压迫。
1: 嗯，
0: 我们的锻炼的原则呢，除了以这种温和不暴力啊，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评判标准，就是锻炼之后你的应该感觉腰背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一旦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酸痛的加重，还是应该立刻停止。
1: 好的，我觉得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还是要注重一些生活的习惯啊，一些姿势，包括一些运动的项目的选择啊，以及我们的饮食等等各方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尽管啊，这个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尽量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2: 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一周节目精编，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今天向您讲述长征组歌台前幕后的故事。61年前，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的长征组歌对公众首演，60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年演出的参与者已经是耄耋老人，但长征情节却怀揣了半个多世纪，长征组歌也唱了半个多世纪。本期节目和您追忆1965年首演长征组歌时台前幕后的故事，并且和您分享当年的演职人员半个多世纪的长征情节。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一位叫王书礼，今年86岁，是当年长征组歌首演时的乐队小提琴手。退休后，他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组织喜欢长征组歌的老同志们排练长征组歌，到机关单位进行公益演出。还有一位嘉宾叫肖正环，周围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肖大姐，他今年82岁。长征组歌首演的时候，他是战友文工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负责长征组歌的保障。退休后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继续圆长征组歌的梦。今天的节目我们

0: 就一起听他们和我们分享长征组歌的故事。这是长征组歌的一曲《告别》，那是王树礼刚刚分到战友文工团2年的时间。
1: 焦海主任在这个杭州养病的时候嘛，这个红军的情节他是非常深的。他在养病期间觉得也不能闲着，就回忆长征的这个历史，就想把长征历史通过诗词的方式写下来，就写了一组长征组诗。后来呢，他就想，他这个诗发表了，受众面不是那么很大，就想把这个诗呢写成文艺作品，写成歌曲，通过演出来扩大这个受众面，来宣传这个长征的这个精神。
0: 1965年，肖振环在战友文工团办公室工作，也见证了长征组歌从创作一直到公演的全过程。
2: 焦华主任他一边写一边流泪，因为失去了那么多战友，好多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他写的那个呢，像一曲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咱们的部队被迫转移，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周总理鞠躬拜谢，毛主席含泪挥手告别乡亲，这一曲告别他就含着眼泪写着，讲出了这个一曲的背景，老乡们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三曲呢，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紧接着四曲，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那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把敌人打得团团转，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蒋介石都摸不到头脑，这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萧华将军当写到六曲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他就问他的爱人王新兰女士呢，是红军中最小的小红军，才9岁，在长征路上走不动啊，他就拽着马尾巴走，非常费劲的走出了雪山草地。萧华就问他，过雪山草地你想什么来着？王新兰女士说，就是又饿又冷，什么也没想，就跟着走呗。这时候萧华将军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一下就写出了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梁，饥寒交迫，又冷又饿，

0: 这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萧华将军流着泪写出的长征组诗。到64年底，总政就把这个长征组歌的排练任务啊交给了战友。四位作曲家呢，他们就想啊，革命话好说，这民族话，他们就想到了长征经历了11个省，各个民族地区都有特点，所以这四个作曲家就决定呢，走到哪音乐就跟到哪，就唱当地的那个曲风。你比如一曲它是赣南采茶调，二曲突破封锁线就用山东快书的那个板式，三曲呢是遵义会议放光辉，这个又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政治的春天。三曲的曲风呢，它是到了贵州，
1: 对
0: 苗族的风味。四曲呢是云南风味，云南的花灯，亲人送水来解渴。指挥的二度创作非常重要，亲人送水来解渴开始是女生来唱还不够，那男生再唱一遍，天如火水似银呢，太渴了，哎，可是远看着亲人挑着担子送水来了，指挥觉着还不够，亲人的感觉还没出来，男女生又混声合唱又唱了一遍，亲人拿送水，又是亲人送水来接客合起来，所以这种情绪才出来。到舞曲呢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呢就是船工号子，勇往直前，

曲呢是到吴起镇，陕北跟刘志丹的部队会师了，他这有一个小的欢庆，陕北大秧歌，还加了点秦腔味儿，所以很上口，唱起来很高兴啊，就是有这种会师的这个感觉。

到八曲呢，它是湖南花鼓戏的味道。九曲报喜是江西民歌，周总理啊让反复改了好几次。他听过马一涛的马儿啊，还听过马一涛的什么老房东茶铺，都是声茂写的，非常顺，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个九曲呢，总理总觉着不满意，他就问声茂，他说你能不能再加工一下吧九曲。声茂说当然可以了，回去连夜加工，反复的让总理听，直到总理满意。

0: 十起呢和一起互相相应，哎，开始是出发告别，十起是大会师，都是红旗飘军号响，这样十个曲子呢很快就写完了，就要求我们七一或者八一演出。那时候我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三班倒排练，那时候我在这个办公室歌队的宿舍楼前边，从十一点半吃完饭摆上牌子到四点钟，三点半撤下来，写着歌队在睡觉，就跟让放学的孩子看见字儿不说话，院里的人走在院里不出声，保证歌队睡觉，就是全团一盘棋来保证排长征组歌。咱们两个月的时间就把长征组歌排出来了，这个是原战友文工团的奇迹。就像声茂老师说的，在集体创作中，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可能要等于三四五以上，体会到了这种力量。
1: 在即将首演的时候，文工团的演员们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
0: 到了七月份呢，平安里的身后有个人民剧场，到人民剧场去彩排，

0: 会了，我就坐在观，我就听到后边的座位上进来几个人看演出，我呢就回头看了一下，哟，中央警卫局九局局长，我就摆手，啊，我以为他们来看演出来呢，也跟我点头，我又摆手，我这好像请他们你们上前边去啊，我也没说话，也没站起来，他们又跟我摆摆手，那意思就说，哎，不用不用，我们前半场是独唱啊，小节目，前半场演完了以后呢，场灯就亮了，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回身，总理坐我后边了。哎呦，给我激动的呀，我说我后悔，我刚才干嘛老回头啊，哎呀太没礼貌了，我就把总理带到前边，这也是我的任务啊，全场全体观众没有一个乱动的，全都热烈鼓掌，那掌声啊都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总理来看演出，总理向大家请大家坐下摆摆手，天特别热，看完演出以后呢，总理第一次上台跟大家握手，台上仅有一个电扇，本来是吹给指挥的，我们唐团长的那个红军服从前胸肩膀到后背全是湿的，全是汗，把电扇转向总理，周总理说吹大家吹大家，总理举一下手里的扇子，我有这个，然后总理指指我们唐江团长的衣服，大会师嘛，
1: 很幽默，
0: 可幽默呢。
2: 长征组歌之所以深受欢迎，也跟他很多独特之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树理进行了分析，并且也讲述了排练期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3: 为什么要穿红军服？真正意义在哪？在于我们那会儿排长征组歌之前，前三个月是不排练的，是学习的，是学长征的历史，请很多红军老红军来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对长征你有认识，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要求我们唱长征组歌必须以红军战士的身份身临其境的感觉去唱，你就是一名红军战士，要让红军战士那个感觉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一定要让每一个合唱队员从内心感受到你是红军战士。再有就是他的表演形式，队形有变化，合唱架上还有一些简短的表演，这还有一个像六曲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造型，刻画当时的那个客观的环境，气候条件，那是很感人的。造型一出来，那台底下就轰动了。当时我们首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就观众根本就没料到，突然一个动作出来了，而且那个造型的雪山的动作里边那个艰苦的那个环境，那表现的特别真实，台下就掌声雷动，而且很多人看的这都流泪。

0: 1965年8月1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座无虚席，长征组歌正式公演，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引起很大轰动。那当时就是因为出人意料嘛，因为这种演出形式包括这些歌曲从来没听过的，而且特别演出形式是从来没见过，这独一无二的，
2: 现在讲就叫创新，
1: 创新，对对，绝对是创新。把组歌首演完了，后来我们也到广州、南京、上海去巡演、嗯、后来这些文艺界和同行开座谈会，把长征组歌就评价为革命的合唱，合唱的革命，
2: 嗯，
1: 是吧？
2: 是的，
1: 哎，
2: 是，
1: 为什么叫它革命啊？它就是改变了原来的合唱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合唱特别有接地气。
2: 是的，
1: 因为一部文艺作品能够达到雅俗共赏，那就不是很容易的。到现在为止，长征组歌可以说不分文化、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他都喜欢听，都喜欢看。连咱们的周总理病重期间，他在耳边还在放长征组歌、嗯、就是看到这个长征组歌的他的生命力。如果他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长征组歌到现在60年了、
2: 嗯、
1: 为什么能60年了还
2: 经久不衰，
1: 经久不衰，他还在传唱，就没有停过，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生命力很强。

0: 的这个原因所在。
1: 从首演时候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的乐队小提琴首席，再到后来的乐队指挥，到后来的副团长，时间在变，身份在变，王书礼对于长征组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2: 首演的时候，您已经在咱们乐队了哈，是小提琴手。您是怎么参与到长征组歌当中的？
0: 就是团里的工作嘛，全团都在参加这份工作，那我很自然也就参加了，慢慢领会到这个不是一般的工作任务，这既是在排布艺术作品，它又是一项比较严肃的一个政治任务。它是为纪念长征30周年写作的，它所表现的东西又是长征历史上的很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儿。我们也是通过演长征组歌，通过学习，才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么通过长征组歌的排演，这件学习才慢慢的真正了解了长征的意义和它的产生的影响，觉得我们能为长征通过长征组歌宣传长征的精神，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0: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四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曲抒情性故事性都极强。而说起长征组歌的故事，王书礼和萧振环都有很多的记忆。
1: 关于总理对我们的关怀，在北展，那是我们长征组歌都演完了，就准备收场了，总理来了，总理想看长征组歌，那我们就开始又重新演一场。台下观众就总理一个人，就是专门为周总理演的这场演出，也就是说明总理对长征组歌这种情怀，那对我们来说那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2: 可不是吗？
1: 是我们能为周总理演专场，那也是我们的荣誉。
3: 在总理病危的时候，总理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还想看看长征组歌，可是他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只能呢找个录像机到北展组歌。

0: 一个摄像小红点冲着这样空的剧场，给周总理又演了一场《长征组歌》。这一场演出，一至十曲都是含着热泪，
1: 是的，
0: 流着泪演出的。大家知道，这是专门给总理的组歌。
2: 退休之后，王书礼、肖振环加入了老团长唐江创立的老战友艺术团，继续传唱长征组歌。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3: 成立这个老战友合唱艺术团，这是我们老团长唐江团长他组建的。他的那会儿他已经离休了，70多岁吧。
1: 他也是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
3: 首任指挥，对，是也是我们的团长。他组建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位老党员，一个老指挥家，想完成他担负的这个历史使命。组建这个合唱团就是要唱长征组歌，唱长征组歌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1998年成立的，到08年唐团长就是让我必须要接这个班儿。

0: 这首注解是长征组歌的八曲，演唱者是王克正，后来他也加入了老战友艺术团。肖振环讲述了一段王克正的故事。
1: 八曲的领唱啊，首演就是我刚才说非常认真来唱花鼓戏，去学花鼓戏的那个人，
2: 他就是长征组歌当时的首演。
1: 第一个唱八曲的领唱王克正，他呢，到休息以后就有点老年痴呆，
2: 阿尔茨海默，
1: 有点老，给我打电话，他是天津人，小小，有演出吗？有演出告诉我啊，你可别忘了我啊。我说忘不了，我说你放心吧，有演出我肯定通知你。有演出他就来，稍微有点方木，但是呢还能认出人，还可以。但是过了两年以后，北京电视台的金色时光邀请我们去做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我就有四曲、六曲、八曲，就把这个领唱我们的榜样前辈都给他们能够在电视上出现。所以呢，就这八曲领唱的王克正，我还告诉他爱人，你陪着他来我说我觉得应该还行，没想到那天配合的不好，他不好好穿衣服，给他穿服装的时候他褪身上袖子他就褪我顾不上，还有别的节目，我就没过来。他跟我还熟可能还能听话，我没有过来呢，他爱人给他穿，他就有点不配合。穿上了服装以后该上场了，让他把鞋穿上，裹腿打好了，鞋穿上，他也不配合。在这个之前啊，他犯过病，他有一次呢快吃晚饭了就溜出去了，他家里给他做的那个挂的那个牌电话呀，防走失的那牌，他摘下来了，他有个逆反，摘下来了，
2: 那就很难找到，
1: 扔了以后他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孩子下班回来呢，看看他爸爸没在家，就出去找去了。慢慢的沿途在马路边找，真在马路的一个角落里，他拿了一个好心人送给他的矿泉水，拿着这矿泉水瓶看着路灯亮了，他特别激动，
2: 像在舞台上，
1: 他以为要演出了，他就拿着矿泉水瓶在那等着呢，等着这灯光亮。后来孩子们看见他了，就叫他，就喊他，他跟孩子嘘，别嚷嚷，要开演了，我马上上场了，舞台灯都亮了。孩子们一看找到他就高兴了，说您还没换服装呢，咱们换服装去。对对对，拿着矿泉水瓶跟着孩子回家，说是换服装去。这次呢上北京台又是比较重的一次，后来我就说你这鞋啊别让他穿了，咱就踏了着，也能走路。然后我用天津话喊，王克正该你了啊，上场了，来呀，王克正。他听见了，老乡来了，这就等于配合上了，他就挺高兴的。我就拽着他的手，他也高兴，因为有观众，我说给观众问个好，他还手还这样，
2: 作揖，
1: 观众好，大家好。结果音乐一响，一个曲子一个音符没唱错，一句歌词没唱错，那一张嘴就是他60年前的感觉。当时我就特别激动，我说他不认得回家的路，永远记得长征的路。所以呢，红军用生命写就的诗篇，我们世代要歌颂，这就是一个红色传承。
0: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团长和副团长，但是王书礼和肖振环仍然活跃在老战友艺术团。艺术团面向部队，面向学校，继续弘扬长征精神，
1: 就是老有所为，乐在其中。
3: 我曾经总结了长征组歌它的 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统一，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你能够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这就是它的意义。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歌声会落下，掌声会散去，但是长征组歌里的力量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永远嘹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珍惜，
6: 黄子弘凡。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

0: 一个行业乃至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那今天的记者小安将带我们一起了解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地铁专列背后的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大家每天乘坐地铁通勤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是刷手机、听音乐，还是打瞌睡？那么从今年8月21日开始，如果您乘坐的是北京地铁6号线06070次列车，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车厢里192块广告位展示的是北京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这就是刚刚上线的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专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副会长贾鹏贾会长，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一辆地铁列车是怎么装下40座博物馆的。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见面。
1: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企业博物馆这个名词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提到博物馆印象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企业博物馆它跟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哎，这个呢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它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市域内的企业，它所建立和成立的企业的博物馆、展览馆、展览厅、陈列馆这些形式的带有文物和文博性质的这样一个展馆、一个集合，所以呢，我们统称为叫企业博物馆。这个统称呢，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全市的博物馆这个系列当中它是一个小众的，但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领域。从目前北京应该在备案的博物馆啊，到2025年底，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249到260个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就类博物馆有50多家。真正的列入到文物局大概属于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这个大概是50家。所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博物馆体系当中，企业博物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我们现在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有博物馆大概是50家，这里头呢有国家一级的企业博物馆，比如说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国家三级的博物馆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其他呢还有20多家是备案博物馆，还有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这么多家博物馆它的数量就是稳定的还是说在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呢？
2: 是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这个体制的调整和隶属关系的这种变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的就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些工业文明，还有产品的品牌的塑造，这些的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呢来进行这个向社会各界和向这个消费群体啊来进行推介。那么推介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传承它的文化，在这文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览馆的形式、陈列馆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诞生了很多各大企业、各大行业、各个专业的带有独特特点的一些博物馆的这种形式。
1: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次的这个专列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开设这个专列了。那么前两列列车它的主题呢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不是在主题上也有一定的扩大？
2: 是的，我们是在2024年的9月3号开出了第一列地铁专列。这里专列的我们给它定位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个的背景呢是在2024年7月咱们北京中轴线啊申遗成功。这一个重大的成果应该说

0: 使我们对这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呢，我们在这个中轴线上企业博物馆，当时我们有七个。你像从北边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到这个南边的全聚德、红星二锅头，还有这个六必居以及首都粮食和龙顺城等几个博物馆，他们都在中轴线的沿线。那么中轴线我们申遗成功，大家可以不但能够看到天安门这个建筑群，看到天坛，看到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同时呢，也通过中轴线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申遗成果，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文化产遗产。正好呢，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啊，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如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首开集团、北京公交集团，他们都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文物修复，重要的文物景点的修缮，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觉得很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宣传一下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所做出贡献的企业。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的9月3号就开出了一条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在地铁的8号线，因为8号线呢是咱们整个路网当中应该说是地下中轴线，它北边起这个朱辛庄，南到瀛海，它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在我们的中轴线这个地下，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条线啊，很有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在2026年的1月15号开出了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时候我们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呢又增加了几家。像中国铁道博物馆呐、等等，我们把这个范围要进一步的扩大。
1: 对，
0: 主要扩大的目的还是要借助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成果，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市民对中轴线企业博物馆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人呢，走进中轴线沿线的企业博物馆。
1: 那么从第一列列车的7家到第二列列车的9家，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个数目的变化，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0: 对，主持人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今年这个地铁专列的时候啊，想了很多主题，也想了很多的内容。那么年初我们在策划的时候，除了要保证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正常的发车开行之后，我们就考虑第三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让更多的市民乘客能够乘坐地铁就能够感悟到企业博物馆就在身边，能够看到企业博物馆，了解到企业博物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觉得目前现在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网啊，应该形成30条，公里数达到了909公里，561座车站，这么大的一个覆盖的轨道交通网，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交通便利条件，大家可以通过乘坐轨道交通就可以找到企业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很便利，而且呢参观企业博物馆呢应该说是更加的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就琢磨，哎，我们可以确定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把轨道交通沿线上的企业博物馆给大家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哦，原来就在轨道交通线上，就在这个站的周边就能够找到企业博物馆，虽然它小众，但是呢它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个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地铁专列的主题。这个主题提出之后，得到了我们各企业博物馆的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50家企业博物馆嘛，
1: 对，
0: 40家积极踊跃的报名，其他那10家呢是由于特殊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博物馆啊是和企业的办公楼在一个主体里， 组织起参观了，非常麻烦。还有的一些企业的博物馆呢，它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说它不宜这个进行对社会开放。所以说我们经过筛选，最后选择了40家。
1: 所以这40家其实已经涵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了，对吧？
0: 对，这个领域比较广泛，一个是工业类。工业制造类，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北重园，那北重园过去呢，它过去就是一个北京重型电机厂的生产的基地，比如说莱泰文化创意园，那它过去就是最早的50年代、60年代的精棉二厂的这样生产这个布料和这个制作这个我们这个纺织品的。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属于工业制造类。另外还有一些是食品类，食品类包括什么全聚德呀、六必居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龙辉葡萄酒啊等等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工艺美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像工艺美术博物馆呐、金漆镶嵌博物馆、燕京八绝博物馆、景台蓝博物馆等等，门类比较多，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所以说这40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1: 前两列列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中轴线，所以选了8号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把这个列车定在6号线的060-70次列车呢？
0: 哦，这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6号线啊，目前现在是在北京30条。地铁线路当中，它的公里数是排2，最长的是10号线，10号线是57公里左右，而6号线是55.5公里。车站呢，它6号线的也相对来讲是名列前茅的，它现在这个6号线的总共的车站大概是50多座，那么这样一个线路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就是从静安桥一直到城市服务中心，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南北的一个京畿大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骨干线路，每天客运量大概应该是在85万人次，日均呢、日均客流量是85万人次，最高峰的话从京冲击到120万人次。所以说在30条地铁线路当中，6号线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条骨干线。
1: 对，
0: 再有呢，这条线的乘客呢也比较特殊，它除了有大量的通勤客流以外，还有大量的旅游客流。你像这个它几个重点站，像南锣鼓巷站是吧，还有像这个可以换乘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往市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所以说的客流呢相对来讲的话，覆盖了咱们北京客流的主要群体。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这条线，我觉得更加的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很好的一种扩展和传播。
1: 对，传播效果也会好一点。
0: 第三个呢就是6号线呢，它现在是8节编组，B 型车，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车厢内的广告位非常充足，一列能够达到192块。所以说我们选择6号线呢，我觉得是和它6号线的具备的这种传播功能、客流特点以及它的这个车的规模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1: 对，咱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把有关博物馆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能够清楚地传达给公众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统筹考虑的，因为我们这40家企业博物馆啊，它这个等级不一样，对吧？有国家一级的、国家三级的，还有备案的，还有类博物馆。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博物馆的规模、它展陈的内容，还有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度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合理分配，原则上就是总的平均起来应该是在5块左右，多一点呢可以达到7块、8块，少一点呢可以达到3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话呢，我们展陈的内容啊就可以 既突出主题又照顾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面，同时呢还能够把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一首先要有这个博物馆的简介，大家知道这期博物馆是基本概况，对吧？它里头有什么，在哪个位置，这是博物馆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展示它的博物馆的参观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你要怎么去，怎么预约，怎么定制，还要怎么样去扫码来进行这个参观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博物馆当中的主要的展陈的展物，展陈的展物是什么？比如说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它有100多个国家一级的就是工艺美术的精品，那些精品当中都有什么，我们就要把它最重要的东西要展示出来，来知道这样的话呢，更加吸引大家能够走进企业博物馆。
1: 对，我觉得广告位的话，一个方面是要把内容给完整的呈现出来，另一个方面在设计上肯定也需要花一点小巧思。我每天就是坐地铁上下班通勤嘛，那么我在通勤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几乎都是在低头看手机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抬头呢？就是当手机没有信号，刷新不出来的时候抬头张望一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最大的难点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我们乘客的注意力，吸引大家的眼球啊。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策划和在设计实施过程当中考虑的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总的基调呢还是要以这个突出绿色出行这个主题，对吧？因为地铁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出行的主题，所以说整个这个图案呢它都以绿色为总的一个基调。第二一个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企业文博，企业文博最大的特点是工业制造、工业文化和它的工业文明，那么就要体现出工业的那种秀色，对吧？那么工业的秀色更加体现在我的设计理念方面，就有一些通过它的图形，通过它的一些点缀物来突出工业秀色与现代时代进行重逢的那种感觉，在它的设计理念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再有呢，就是大家选择的相关的一些图片也更加突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企业博物馆的展品展物它的工业留痕。
1: 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前两列列车运行之后，对于我们企业博物馆的人流量来说有没有一定的提升呢？
0: 这个呢肯定是有一定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加权威的一些数据，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们通过和各个企业博物馆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乘客，还有一些研学团队，另外特别是暑期夏令营期间，也都是以这个了解，通过地铁专列了解到有企业博物馆可以进行定制预约，有企业博物馆可以组织青少年进行研学活动。以这个形式来出现的确实是有。
1: 这次专列的开通时间是在8月21号。咱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开通呢？
0: 这个呢是这样，原来我们计划想再更提前一点，但是由于这次涉及的单位比较多，运筹起来组织起来难度有点大，但是呢我们考虑的一定要在8月份当中一定要上线运营。这原因就是什么呢？今年的应该是5月底的时候啊，国家7个部委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要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加快推进工业旅游，就是发展工业旅游，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我们觉得呢，企业博物馆本身它就是工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热门点位，也正是展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一个窗口和工业文明的一个阵地。同时企业博物馆大量的一些馆藏都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的一种什么呢？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地。因此呢，我们要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也落实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啊，按照市经信局和市产业研究中心的要求，对北京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 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呢，10月17号，咱们北京市经信局和北京市文旅局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嗯、就是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措施。那么这个实施措施应该说对于推进工业旅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呢，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点来助力北京工业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1: 嗯，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也是对国家政策、国家号召的一个具体落地。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发现企业博物馆它不仅仅只是对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展示，它甚至是对一个城市它的工业记忆的一种记录。
0: 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到这个企业博物馆，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哟，这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名片。比如说，我们走进了北京公交馆，
1: 嗯。
0: 走进北京公交馆以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北京公交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北京公交，它最初的第一辆车，它不是公共汽车，而是电车。啊，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公交最辉煌的时候，它每天客运量的数字能达到1500万人次。这个规模相当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另外一个呢，你去这个公交馆以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使用过的各种的公交车、电车的它的这个型号，我觉得这挺有意思。你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对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好多这个暑假期间，公交馆的接待了大量的一些青少年，青少年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公交族、地铁族，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他们到里头呢，可以了解公交的发展历史，了解这个汽车的，特别是公共电汽车的它的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升级，另外一个呢，现在数字化的情况下，它又是怎么样这个城市？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骨干的支撑，绿色出行是吧？
1: 对，
0: 原来是最早的说保定的，我们说电车，然后就是蒸汽汽车，然后就是电动车，它不断的在技术升级，不断的进行演变，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大动脉啊能够畅通流动起来。特别是你到了公交馆以后，你看它现在布网的大密密麻麻的这公交线路，它怎么指挥的？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说应急体系啊，那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到，看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很震撼。
1: 对，所以对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科普。无论你对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在我们的企业博物馆当中都能找到你的答案。
0: 没错，它除了是一个文化名片以外，它也是一个历史档案。
1: 嗯，
0: 刚才主任你说的是一个历史档案。这个历史档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就可以知道全聚德它是怎么诞生的。这三个字它是怎么来的，对吧？哪些名人在这里都留下个什么墨迹和他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创始人是怎么样在前门大街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从一个外地来的打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另外全聚德在作为国家的国宴的重要的一个饮食类的东西，它又在这个国家外交上发挥过什么样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对，
0: 这些很多历史瞬间留下的重要的一些历史记录，应该说都记载了这个品牌、这个非遗、这个老字号它的历史。
2: 刚刚呢，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企业博物馆，以及这辆地铁专列的亮点和特色。那么企业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呢？那里边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呢？别走开，节目的下半段，小安将带您走进几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博物馆，感受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刚才我们说到啊，地铁六号线上有一辆专列，这个车厢里呢展示着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那这些博物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记者小安带着我们去逛逛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企业博物馆。
10: 咱们听了有关这次地铁专列的信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听众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如果我要去企业博物馆的话，我应该去哪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呢？我看咱们二号线有全聚德博物馆，
11: 对，
10: 然后四号线沿线有个六必居博物馆，还有红星二锅头博物馆。
11: 嗯，
10: 您能不能向我们听众推荐一条就是最值得打卡的一条线路？
11: 这个呢，应该说各条线有各条线的特点，而且大家的可能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想以饮食类饮食类的这个博物馆你想去参观，那你就可以去像全聚德呀，像绿皮居呀，像粮食博物馆呐。因为它六号线实际上还有一个，就这次他们没有参加，就是一个王致和乳制品还有龙辉葡萄酒、红星二锅头这些食品类食品类的这些小众博物馆，你既可以就是看博物馆，又能够买它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第二，你要想了解这个工业制造，那你可以到这个北中原，莱泰，这个文化创意园，还有这个京东方，还有它的历史展览馆，另外呢，还有去北汽。因为这次北汽呢，它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者嘛，他们也推介了他们的极狐汽车、北京奔驰，还有北京越野。北京越野这一块呢，虽然地处在这个比较远哈，在顺义，但是呢，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一是可以了解它北汽作为中国越野车的诞生地。北京人可能更知道，就是过去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吉普车叫212。212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国越野车的鼻祖。你去了以后，从212，然后再不断的到现在的各种车型，应该说，北汽的越野车呢，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有一个，你去北汽越野车的这个厂区以后，你不光可以看它的参观的它这个车型，参观它的生产线，你还可以做试，干嘛？就是有专人给你开车，然后你体验一下在这个不同的道路状况下的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一会儿是爬坡，一会儿是下坡，一会儿是入水，一会儿是颠簸，一会儿就是在丛林中跑，因为。

0: 寒假，都大量的一些学生家长啊带着他们都去，有点应接不暇，所以说这种体验感还有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要是想到伊利北，还有这个北冰洋这个园区，伊利北冰洋这个园区呢，你既可以看它的生产线，就北冰洋这个汽水或者这个饮料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伊利的品牌是怎么来的，另外你还可以手动制作面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糕点，
1: 就是一些体验互动，
0: 对，可以体验。因为我曾经体验过，很有意思，很多小孩和孩子家长都带着他们去制作自己亲手做的面包。
1: 对，我感觉像这样体验互动类的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喜欢。
0: 对，因为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走进博物馆。我亲身体验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你看，我去过像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每去一个地方的话，肯定首先是要到这个城市的博物馆，要挤出时间要去参观。参观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大量的青少年。那些青少年呢，都分成各个组，老师就给他们出题，然后他们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个组，然后去找答案，找答案完了以后，最后老师再给他们进行汇总，再给他们讲解。像这种形式，咱们现在也有。我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让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对孩子们的成长，还有他们对知识的这种学习啊，就非常有帮助。我们不光走进国家博物馆。不光走进一级、二级、三级的这种对社会开放型的那种博物馆，我觉得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企业博物馆这种小众博物馆的它的样一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因为企业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刚才我说了，它首先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名片，而且这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历史的档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领域它的技术发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课堂。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保存这个企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科书。如果大家感兴趣，比如说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也是百年的一个厂子，那它把青岛啤酒博物馆，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为企业创收，同时呢，为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也非常好。
1: 对，现在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我们旅游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方，其实也是学校研学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对。因为现在博物馆客观上，刚才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北京有这么大规模的体量的博物馆，客观上讲，人来了以后，哪怕每天来这个就来了北京以后，就去故宫吗？就去。

0: 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这个五颜六色、百花齐放的来走进我们的博物馆之城啊。这里我可以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因为我本人呢在地铁工作了40年，那么地铁呢现在它正在中国第一个车辆段里头，就在石景山杨庄那有一个古城车辆段。
1: 嗯，
0: 这是建设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时候建的第一个中国的地铁车辆段。那么在这个车辆段里头，现在正在筹建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
1: 啊，
0: 哎，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应该说是可以用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2年的开出了一个叫时光列车。

0: 体验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列车。还有呢，我们在一汽工程最重要的像玉泉路啊，还有这个南礼士路以及这个五棵松，有一个就是车站上的柱体上都挂了当时修建地铁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资料和图片，大家可以通过那个感受一下当年修建地铁的时候的那种场景。最重要的刚才我说的就是在车辆段里建一个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最大特点就是室外馆，它是利用原有的地铁车辆段里头的试车线，大概有1000米的距离，把曾经在地铁一期工程和一号线上用过的各种车型进行了个组合排列，你可以看到一型车、二型车、三型车，然后后来到现在使用的各种车型。同时，你还可以通过这个仿真模拟的形式啊，来进行这个模拟驾驶。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看完了以后，可以得到很多的关于轨道交通、车辆知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走进室内馆，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个运营企业它是怎么样啊，在完成我们一期工程初期，也就是50多年前，保证这个车，保证我们一期工程如期的开通试运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挺有意思。当然，现在很多这个企业，你像都在不断的进行挖潜，他们把过去的一些园区啊，由于产业的调整，进行土地的置换，然后建设文化创意园区，有的搞得也是非常好。反正据我了解，现在有几个大的一个园区现在正在升级改造。
1: 嗯，咱们这个陈列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开放？
0: 他现在应该说正在申请他相关的一些手续，到时候他们可能会统一的发布相关的消息，到时候可以进行预定啊，或者是进行有组织的进行参观。
1: 嗯，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对咱们地铁文化感兴趣的，可以等开放之后到现场去打卡。您作为企业文博协会的副会长，您去过的这个企业博物馆肯定是要比其他人要多的。那在这些博物馆当中，有没有哪一家博物馆给您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或者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家博物馆？
0: 如果要体验深的话，应该从三个方面有不同的体验。第一个是从规模上，如果这个企业博物馆规模很大，那就说明什么呢？因为它的档次很高，条件很好，而且和国家级的一些博物馆它可以说进行媲美，对吧？中国铁道博物馆一下就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还有这个八达岭的詹天佑纪念馆，它这个层次很高啊，国家一级的。你去了以后呢，文物展品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声光电的一些设备展示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你像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100多件这国家一级的工艺美术作品，那都是精品啊，那都是国礼的精品，你看了以后呢非常震撼的。你到北京公交馆啊，这展品面积大概4000多平米，那你对百年的公交发展的历史又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从规模角度来讲啊。第二一个就是从展品，有的地方的展品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啊看似并不起眼，但是它的历史沉淀的文化非常非常丰厚啊。你到六必居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当时给宫里头送这个菜品的什么呢，就是黄马褂
1: 啊，
0: 就是腰牌都得有
1: 啊，这也算文物了，对吧？
0: 都是文物了，好多的文物。包括到那哪儿，到那个全聚德博物馆，它的好多一些照片，那都是上个世纪啊，应该说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拍摄的。也曾经因为这个六必居啊，这个传承的技艺啊，轻易的是不能够让人到制作间或者是烤炉边上去拍片子的，但是历史上就留存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专门拍的如何进行挂炉烤鸭的这么一个照片。那这个东西就很珍贵了，是吧？就是它的展品展物还有图片，有的特别特别的有什么有历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国宝级的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这也是非常好。第三个呢，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国家

0: 我这社会的博物馆特点就是它的沉浸式和互动式这种形式，你可以看生产线，你可以进行品尝，你可以参与制作，你可以参与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过程。
1: 嗯，
0: 这个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灵性的东西，对吧？你到了汽车这个地方，你可以试驾，你可以试坐，你到了这个伊利和北冰洋，伊利你可以制作面包，你到了这个三元这个地方，你可以品尝，是吧？你反正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或者参与式的，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一点，其他博物馆可能不具备的。
1: 嗯，听完您的介绍，我真的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哎呀，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到底有多么的震撼。然后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企业文博协会，其实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只局限于北京，然后我们也与其他地方的博物馆有一些交流和联动。
0: 对，是这样。即将在9月17号到27号开始的地坛书市，应该说这次规模也很大。我们按照北京市社科联的要求，专门开辟了一个叫企业文博展区。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是北京市社科联推出的每年的社科普及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在9月20号到24号这个期间。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这次我们邀请了25家企业博物馆来参加，同时呢还邀请了2家天津的企业，还有这个2家河北的企业来参加。这样29家呢，应该说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呢品种种类方方面面呢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真心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啊，有机会在地坛书市开市的时候，在这个社科普及周进行推广的时候呢，也走进我们企业文博展区啊，去更进一步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企业博物馆。
1: 对，其实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我们北京的文化，其实对京津冀三地的文化都能得到一个了解。
0: 对，我们现在也正在和天津和河北两地的企业文博啊来进行加强一些沟通和联系。我们准备建立起一个企业文博的这样一个联系机制，这样的每年在各地搞的企业社科普及周、普及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参与进去，把北京的推广到天津和河北，然后把这个天津的推广到北京和河北，河北的推广到天津和北京，这样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共建，来把企业文博的这个呢规模来进一步的扩展，让更多的企业博物馆和企业的文博的这个工作呢，能够相互之间得到一种借鉴。
1: 对，北京目前正在建设是博物馆之城。那么您觉得企业博物馆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它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包括对公众来说，它发挥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0: 应该讲，咱们企业博物馆它既是主角也是配角。我说主角就是什么呢？它本身有博物馆的属性和博物馆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它本身就应该是博物馆之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说它的配角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大量的企业的博物馆，从资金、面积还有它的展品各个方面，它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独特而且小众的，我不可能达到国家级的博物馆那种规模。
1: 对，
0: 但是呢它又很有特色，它是某一个专业、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领域它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配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缀，然后在整个的博物馆之城当中进行有效的这种烘托。所以说我觉得它既是配角又是主角，我要当好这两个角色。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企业博物馆，刚才我说了，我们要不断的，为什么我们叫企业文博协会呢？文博协会它就是说企业的文物和博物馆，它有这种属性。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它有3个专业委员会，一个是文史研究，它更有利倾向于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它作为企业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理论，对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它要提升企业的什么凝聚力， 要提升企业的人们对企业发展的理念。

0: 念和意愿的认同，形成统一的意志，推进企业的这种进步。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把企业的文化品牌形象要不断地向社会进行推广。第三个就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所以说这三个专业委员会它就是不同的职能，但是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所以说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
1: 对，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咱们企业博物馆它追求的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0: 对，要特色，一定要有特色。因为企业博物馆的话呢，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你的价值存在，你要把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啊，让大家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同，这样才有你自己应有的这个分量。
1: 那么咱们企业文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承担的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者，我们要对所有的会员提供更周到更全面和更大的一个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帮助协会会员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工业遗产，是吧，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搭建大家参加社科普及周，参加北京市国际礼品节，参加这个各种这个展示和销售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帮助他们进行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传承方面给他们做一些指导。第四个就是他们筹建企业的展览馆展览厅等等方面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导咨询吧。这样的话呢，使得他们更加以小见大，使他们更加规范。
1: 在最后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地铁专列，从第一列到第三列，我们不仅是主题在迭代，然后规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后面是不是还会有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呢？
0: 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地铁专列成了我们企业文博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推广的一个品牌，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地铁的这个专列这种广告的推介方式吧，也能够得到广大乘客的认同。影响面的话呢，也半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乘坐这个地铁专列的人能够达到125到130万人次，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看着围绕着解决这个出资方的问题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不断的来探讨新的主题，比如说像工业遗产的主题，还有这个文化创意园的主题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探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应该现在是一个一级社团组织，同时它是5A级的这个社会团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步的在扩大，现在目前有会员是96个。可以说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立足于咱们北京，不断地辐射到京津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不断地来为企业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指导咨询，对企业的它的品牌的推广来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给大家推进我们企业的文史的研究。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编辑出版3本书，一个呢是和这个北京市党史办史志办国资委还有这个经信局他们组织联合推广北京工业记忆丛书，北京工业记忆丛书。第二个呢，就是在推进北京营都史话新识这本书，就是北京城它这个首都是怎么营建起来的，怎么打造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工业遗产丛书，讲讲北京的工业遗产。所以这个文史研究，这也是我们这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此次专列将运行到2027年3月，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周末，然后坐地铁去逛逛那些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企业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北京工业发展的脉络。
2: 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也可以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动脉， 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企业文博资源给它串联起来。穿行在北京的地下，每一站您都可能遇见一个企业的百年故事。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浩兰，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再见。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家和万事兴》，覆盖了从少年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家庭心理话题。那今天的第一期呢，我们从根开始说起。古人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流传了千年的老话，在现代的心理学中同样是得到了印证。一个人的人格底色，往往在他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已经奠定下来了。家庭就是那个打地基的地方，父母的相处模式、沟通方式，甚至是不经意间的争吵与冷战，都会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留下印记，影响他们的安全感、性格养成以及心理健康。在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学会了指责，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则学会了自信，在安全中成长的孩子呢，学会了信任。家庭是培育身心和谐的摇篮，也是人际相处的最初训练场。但人格养成从来不是父母做什么的单向过程，而是一场父母与孩子共同参与的双向互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唐燕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家庭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日常互动之中塑造孩子们的人格底色，父母该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拥有健康的心理根基呢？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的心理科主任医师唐燕医生。唐燕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燕，来自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我是一名心理医生，非常高兴今天能和主持人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家和万事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家庭的底色，家庭如何塑造孩子的人格根基。
1: 您看我们这个全新的系列啊，家和万事兴，从少年到老年，其实全生命周期的家庭心理话题都会涉及到。那您看一个人从他从小成长起来的这个心理会影响他今后的人生，所以今天就跟唐燕主任一起来看看家的底色，家庭是如何塑造我们孩子的人格特色的。那首先就要看看家庭应该如何来为孩子打底了。您看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和少年时期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到底能够有多重要呢？
2: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哈，这句民间老话它有一定的心理学依据，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宿命论。因为在孩子零到七岁的这个发育过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发育高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

0: 活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他和母亲在早期和养育者之间的依恋模式，他是否安全，给他形成的安全的依恋还是不安全的依恋，以及他内心的信念的建立，他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我是被爱的，这个世界是安全的，还是我不值得被爱，这个世界都是不安全的，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在将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哈。所以我们知道早期的亲子关系非常重要。
1: 您说他们从刚出生的时候，这种小婴儿开始就会有各自的这种性格人格的特色吗？还是主要是依靠后天形成的呢？
0: 先天的是有的，包括就刚出生的小婴儿，其实我们讲哈，在孕期的时候，这个妈妈的情绪啊，很多都会对胎儿，现在很多的研究也都证明，孩子早期他是有自己的人格特点的。
1: 所以母亲其实从备孕开始，她的这个情绪就特别重要。
0: 对，从备孕，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哈，在准备孕育孩子的时候，就应该做好相互之间的一个，我们要对这个新的小生命负责，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爱彼此，然后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爱，这是一个家庭最基本的底色。
1: 所以从备孕期间妈妈就会影响到孩子了，出生以后孩子其实是自带底色的，但这不是绝对的，跟今后您讲到这个依恋关系啊等等的，
0: 对，
1: 能够给他继续的润色，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这个我老话讲的哈，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但是我们他不是宿命的，他不是终结的，孩子是不断的在发展过程的，所以即使是早期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在发育过程的一些不良的情况哈，那他后天呢也会可以通过个人的不断的成长，我们的觉察反思，然后也可以不断的去修正。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路上哈，家庭虽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港湾，但是我们自身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1: 那人格心理学之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气质，也就是说孩子天生的性格倾向，家庭教养和天生的气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这个气质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这位姑娘漂亮气质又好，不是这个气质哈，心理学上的气质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对，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对，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这个气质，其实是和人格的底色哈，是他先天形成的自带的一些特点，他的特质。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气质，他是外显的那样的一个精气神儿哈，这样的理解。那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这个气质呢，它是一个人先天自带的，就像是原材料一样哈。那我们的家庭教养呢，其实就是配饰和这个雕刻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孩子其实来到这个家庭，来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就像一个天使，他是一张白纸，或者我们把它可以比喻成一块璞玉，每一个玉它都自己带着自己的颜色，自己的质地。那我们在家庭养育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这块璞玉的一个修饰，根据它的颜色纹理这样的来进行一个养育的过程，
1: 是一个打磨雕刻的过程。
0: 对，你看有些玉吧，他或者我们不拿玉，有些孩子他天生就特别敏感，你可以看那些小宝宝哈，有的就是吃不到奶，跟养育者之间就会哭啊，或者很频繁的就是要求比较高，敏感性的。哎，有的孩子呢可能喂饱了乖乖的自己就呼呼大睡啊，也有这样的。那我们对于高敏感的容易受惊的这个孩子呢，其实就需要父母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在养育过程中给更多的关注和引导，让他们的情绪能够很平复，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他被接纳了，那在今后呢，他可能会把这些特质呢更好的去得到发挥。如果被父母不停的指责，哎，你看人别人都怎么样，你为什么就这么这样的一比较，或者这个孩子他的内在的就会出现一些自卑啊，压抑啊，他的性格就是这个养育的这种模式，根据气质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哈，在慢慢展开了这个聊，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在一个家庭中的氛围对孩子成长有多么的重要。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其实每一个性格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他做这份工作呀，从事这个领域呀，找到了适合他的，他在这个领域就是佼佼者。如果像您刚才说 说的对待的方式不正确，可能就会变成哎呀，他的性格可能有点偏激啊，整个人就会显得失去了光彩。所以养育方式非常的重要。您看一上来您就讲到了这个孩子们的对于他的养育者的依恋之间的关系哈。那依恋理论认为呢，孩子与他的主要照顾者之间的早期关系是会影响他一生的人际模式的。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在家庭中是怎么形成的呢？
0: 依恋理论呢，它是心理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哈，在早期孩子和养育者之间的互动，其实依恋的本质呢，就是孩子和他的照护者之间，它是一个长期的互动，不是一次两次的。他整个的依恋的这个模式会形成在孩子的内心，会形成他内部的一种工作的模式。孩子认为我值不值得被爱，我是不是安全的，那外部别人值不值得信任，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安全的，这是整个这个依恋关系的这个底色。
1: 您说他这个主要照顾者是父母与否对孩子是有影响的吗？还是说不管这个照顾者是谁，其实对孩子来讲之后的影响是一样的？
0: 我们讲妈妈可能和孩子之间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天然的一些感应哈。如果这个妈妈她能够很好的去回应这个孩子，其实会给孩子培养出安全的依恋。但是有很多时候其实养育者他有很多，只要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这个养育者能够及时给到孩子他想要的回应，他不一定就是妈妈，爸爸也可以。现在很多的像奶爸呀，还有什么也都做得很好，能及时给孩子安全感。
1: 有的时候甚至是隔辈的，
0: 隔辈的也有，也很多的去，对，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他的表达他的需求的时候，养育者能够给予及时温暖这种稳定的回应，他就内化了这种安全。哎，我的呼声，我的需求，哎，是能够被满足的。
1: 那您看现在其实很多人成人啊，会说自己安全感不足，安全感缺失，是不是就和他小时候这种养育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是有关的呢？
0: 非常有关。这个依恋模式在一个人成人之后会影响到他的婚恋关系。有很多时候会说这个依恋关系是和孩子和妈妈之间的哈，不一定是和妈妈，但是主要的养育者这样的。但是妈妈在孩子的孕育成长包括陪伴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个依恋模式会影响到他将来和伴侣之间的相处，也呈现出来当年早期的那种他是否安全的。就像我们在讲这个恋爱关系的时候，有很多小情侣哈，为什么他觉得不安全，他要去看对方的手机，他要去认为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或者是他想要一种安全感。其实这种安全感就是在重复，很多时候也就在重复他早年的一些模式，内在的工作模式。
1: 所以其实对孩子的他今后人生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是不是以后还挺难更改的？
0: 对，因为我们在讲依恋模式是他孩子和养育者之间早期长期互动形成的内部工作模式，它是他在内心，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和可能就压到了潜意识里边，他自己可能都没有觉察到，但是他就这么去做了。那他在婚恋过程中呢，可能在恋爱过程中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表现出来，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如果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伴侣哈，这种爱接纳，然后能够去很好的去包容到呵护到对方的这些需求，我看到了他的需求，那么在婚恋过程中，在家庭的安全的模式下哈，伴侣是可以相互疗愈的。
1: 但是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需要对方的陪伴和配合。所以您看小时候这种养育者之间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依恋关系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美国的心理学家鲍姆林德呢，其实也是以这个家庭教养模式研究而闻名的。他也提出了父母的教养方式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维度的，比如说情感维度的接受和拒绝，比如说行为规范的控制和允许，依此提出了四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放纵型和忽视型。那您觉得这四种的教养方式分别会培养出什么样人格特质的孩子呢？
0: 其实我们可以在脑海里画出一个四象限的一个轴哈，就是一个箭头是横着的，它是从低的要求到高的要求这个箭头，然后还有个箭头呢是从下向上画的，然后是从低的回应到高的回应，那么它就会两个箭头分出四个象限，那在整个四象限的这个右上角就是高回应和 高要求，这就是权威型的。
1: 嗯，
0: 高要求和高回应的家庭呢，既对孩子有清晰的要求，他也会接纳孩子的感受，因为他给孩子有高度的回应，允许孩子去表达想法，同时也给孩子立必要的规矩。在这个氛围下长大的孩子呢，他会有高度的自信，也会有担当，情绪调节能力也比较好，他会独立思考，也会适应性更强哈，抗挫力也会提高。当然这是我们讲的，它虽然是这个权威型哈，但是也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模式哈。在这个水平的这边呢，我们的左上角呢就是高回应但是低要求，它就会成为这种我们讲的放纵型哈，因为它一直在回应但是不要求，情感上无条件的满足，就像现在讲的溺爱的孩子，这一类孩子可能约束的少，他就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可能他面对挫折的时候这样的反应可能会稍微弱一点。那我们下面的两个象限呢，就一个是只要求没回应了，就是专制型的，我只给孩子提要求，你没有回应孩子的一些需求，就你必须怎么样，就是专制的，多命令惩罚，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这样的孩子提什么要求也没有用，就像那种很容易习得性的无助也好，或者完全的懦弱顺从，或者就是逆反、他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可能会对这种专制的情况有一些反抗，逆反就出来了。还有就是完全忽视，这样的孩子也有，
1: 就是没要求也没回应。
0: 对，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养育，可能只给钱，但是孩子在小的时候，金钱对孩子不是那么重要，他很希望家长的陪伴，很希望感受到我是被爱的。因为有很多现在青少年，我们在咨询室里边会看到他为什么，我觉得都很没价值，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生我，这就是被忽视的这些孩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是也会感觉到那种空心的那种状态，确实也很让人心疼。
1: 嗯，其实失去了小朋友应该有的这种童真和活力了。
0: 是的、
1: 您看家长的对待方式、养育方式对孩子这个幼小的心灵形成了天壤之别的这些分别哈。
0: 嗯，
1: 那中国家庭其实普遍我们重视的是比如像孩子要听话、孩子要懂事儿，或者是隔壁的孩子更听话、隔壁的孩子更懂事儿。您觉得这种文化期待啊，对于孩子的人格发展有什么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呢？
0: 其实很多家庭都会要求孩子懂事和听话，它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孩子懂事听话，他更好的适应社会。就是如果要是比如在学校里边不懂事不听话，可能就会被教家长呀、老师不喜欢呀，将来影响他的发展、其实老人或者家庭的要求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所谓的懂事和听话是建立在他的自我效能，或者说他自我对自我的接纳的基础之上。
1: 您觉得家长要求孩子的懂事和听话和我们长大成人以后的要遵从规则，它是一回事吗？
0: 这得看家长的出发点。今天主要是讲家庭的底色哈，那我们就是讲家庭，如果真的想养出懂事和听话的孩子，那首先让孩子要感觉到他不是只是被动的去懂事和听话，首先让孩子能够对这个家庭他有一种归属感，我感觉到我是被爱的，我有这种底气哈，我是安全的，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些依恋的模式哈。那我的安全是什么呢？我可以犯错误，我也是被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我可以自主的决定，就是我们讲这个孩子的他懂事的和这个听话的基础是建立在他自我效能感的基础之上。所谓的自我效能感呢，它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归属感，他要在家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被爱，他有归属。另外呢，他自主决定，我可以自己决定一些我的这些事情。然后还有胜任感，我可以胜任这件事情，孩子从小一点点培养起来的这些。那如果在这个氛围中培养起来的懂事和听话呢，这是积极的部分。但如果过度的追求懂事和听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专制型的，你必须听我的，你必须得听话，必须得怎么样，那很可能会抑制到孩子的表达，然后不允许他表达负面的情况，他只能顺从。久而久之，这样的孩子其实在压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并不会真的懂事儿，和要么就是讨好型的人格，他只是一味的讨好，没有自我的主见，要么就是表面上一套，可能背地里的叛逆啊，各个方面，因为家庭不允许他表达 不同的那一面，危险也会很大。
1: 嗯，其实就相当于两个小朋友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懂事和听话的，可能一个只是觉得我这个时候应该有这个家的规则，我应该这么做是懂事的行为，另一个是因为我爱妈妈，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表现出来是懂事和听话，心里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但表现出来可能家长看到的是差不多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到底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行为。那既然您说到自我效能感了，我们就来说说在家庭中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来建立起这个自我效能感呢？为什么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会做不好呢？
0: 自我效能感它不是空泛的夸奖啊，宝贝儿你真棒，一定是它要来自于刚才讲的自我效能感，它的主要包括的归属感哈，在家里边的安全啊，这种归属，这种爱，还有它的自主性，还有它的胜任感。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自我效能感具体到它主要来自四个体验，就是这个孩子他亲自完成一个任务啊，他的自我效能，比如说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小孩子他可以自己吃饭，
1: 这个他在他小宝宝时候就会形成了，
0: 小的时候就要慢慢的去培养这个，他感觉到自己像我们的安全的依恋，他的哭声啊或者是他的什么能够被及时的回应，这个时候就是他自己就感觉到啊，我们讲心理学上讲他全能自恋阶段，如果在夸大的字体那个部分能够被静应到哈，这是对他的自我效能感是非常重要的。那包括他一岁多的时候学自己吃饭，现在很多的养育者就会觉得啊，你自己吃饭弄一桌子我还得收拾，就剥夺了让孩子自己去拿勺子弄得满身都是，但是他很开心，我自己动了，我自己吃饭了，自主的能拿勺子吃饭，然后又吃到嘴里了，他会很开心，然后爸爸妈妈也允许我这个样子，这就是他的自我效能感，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您拿最简单的一个日常的一日三餐来讲，孩子自己吃到嘴里，哪怕他吃得很少，哪怕他没吃饱，他吃到嘴里一口他都是开心的。但如果是养育者来一口一口喂他，可能吃得非常的饱，这个营养也很丰富，但他内心的满足感没那么强。
0: 对，你剥夺了在这个阶段孩子他的自主意识，他就要自己开始尝试着去跟这个世界要链接了，他想要自己就是他亲身完成这个任务，然后他也看到因为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他也看到别人也在用勺子吃啊，我也这样去学，另外我吃到嘴里的时候得到了肯定，不是那种空泛的哎，宝贝儿你真棒，就是你真的你看你自己会拿勺子吃饭了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吃不到的时候，哎，大人也可以去鼓励他，哎，再加油啊，你可以怎么样，这样这就是自我效能感慢慢培养起来的，不是只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懂事啊听话。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家庭教养中有很多就会觉得孩子太费劲了，他还那么小我替他办，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你看你弄的哪儿都是，不如就干干净净的，你也都吃饱了，然后把东西一收，不让他弄得满地都是的，这样很多教养模式。
1: 那其实您建议比如说孩子真的是他自己吃，家长觉得没吃饱，你可以让他自己完成之后你再喂他几口也是可以的。
0: 是这样的，
1: 这样是更好的一个吃饭日常模式，培养他自我效能感的一个方式哈，也是融入到我们点滴生活了。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唐燕主任的是，您看家庭氛围啊是温暖和谐的还是紧张冲突的，其实对孩子的人格塑造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个是不是比具体的某一种教育方式来得更重要呢？
0: 家庭氛围非常的重要，家庭如果是温暖的，夫妻之间是相互尊重的，相互理解的，有爱的这个在的，那这个孩子成长在很温暖的这个环境下成长，就像是一个小树苗，家庭的氛围呢就是土壤，然后我们的教育方法呢其实就是工具或者是阳光和雨露，那这个是和这个小树苗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首先这个土壤对一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土壤中如果要是土壤肥沃了，家庭再适当的给一些阳光雨露，甚至给一些风雨，这些让孩子有适当的挫折他能够去应对，恰到好处的挫折其实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重要，但是因为那个土壤它是肥沃的，孩子可以牢牢地扎根在 他的这个很安全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里，就特别这个有利于这个孩子这个小树苗他的茁壮的成长。那如果这个土壤它本身就是让这个孩子就很恐惧，或者家里充满了要么是冷战，要么是争执，要么是这个不能犯错之后被批评或者甚至谩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可能父母之间有可能对外人都特别好，在外面表现特别好，回来之后会彼此会表里不一的情况下，让这孩子他的成长过程中就充满了混乱感。
1: 那上半时段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种感知力，很多家长会觉得他现在还小他不懂，其实孩子从小从一开始他就能感受到，只是表达不出来，对吗？他从什么时候就能感受到这种家庭氛围？

0: 主持人非常棒，这两个问题哈提的确实是目前这个家庭经常会出现的这样的情况哈。就比如说有很多的孩子会在小区里抱出来的时候，很多孩子就可以让别人抱抱，有的就不让，大家会说哎，他开始认生了，就是他会知道什么样是安全的，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脸很陌生，孩子开始认生。有的孩子就到处可以谁抱都行，那样的他可能就会安全感，或者这就是孩子我们刚才讲的气质都不一样，他的底色就不一样，有敏感的有不敏感的，
1: 所以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对待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
0: 对，是这样的。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比如说夫妻之间有矛盾，家庭氛围比较冷，但是他们对孩子彼此都很好，都有爱，这样的时候对孩子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也是一个挺有很多是挺现实的哈。
1: 其实他也能感受到家庭里的这种变化，
0: 他非常能感受到，孩子非常非常的敏感，父母之间的这个微妙的关系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特别特别重要。孩子会在这个家庭中，他会认为如果爸爸妈妈不好，或者是不是我不好，或者他也会尽他的力让他，因为他爱他的爸爸和妈妈呀，他也想让他们好啊。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这个爱它是不分这个爸爸还是妈妈，它是爱的这个家。
1: 所以有一个问题特别的残忍，问孩子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今后我们不要这么问了，这对他的心灵的影响非常的大。
0: 是的，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样问他谁。还有就是如果现在我们都放开三胎了，逗孩子，你妈妈又生弟弟妹妹了，他

0: 会儿在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唐燕主任还会给您介绍介绍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都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父母又应该做些什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汽车人任行，
7: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6: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7: 下雨会冲掉的吗？
6: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7: 变不了怎么办呢？
6: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市丰台康复医院的心理科主任医师唐燕医生。唐燕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燕。
9: 那我们欢迎唐燕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看看我们家的底色是如何来塑造孩子一生的人格根基的。那上半时段您介绍了很多很多对于孩子这个性格呀、心理呀都有所影响的一些家庭的因素，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家庭生活当中有两种情况肯定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过度的保护，比如说父母什么都想替孩子去做，什么都想替他去做决定，这是出于某一种好的心理，觉得这样你能少走弯路啊，这样我们是有经验的等等。那这种做法您感觉会塑造出孩子什么样的人格呢？
10: 过度保护哈，其实特别能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其实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让孩子少走弯路，但是过度保护呢，它本质上还是一种

0: 种控制欲，父母呢，他剥夺了孩子独立做事、体验失败的这种机会哈。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适当的接受挫折，可以锻炼他的心理韧性，而心理韧性的这个发展，对孩子他的人生的这个道路非常重要。如果什么都替孩子做决定，尤其是在孩子涉及到他的兴趣爱好，包括他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哈，他的这方面。完全父母不顾孩子的这些爱好，替他做了一些决定，可能会认为将来好找工作啊等等，这些长期下来，孩子他的自我效能感就比较低，他就不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或者他就会有一种消极的那个感觉，不管我怎么样，我都不能摆脱父母对我的控制和保护的话，他就失去了自主性，他慢慢的遇到困难，他也会习惯性的退缩，而且习惯了依赖别人拿主意。其实很多时候他内心是积累着愤怒委屈，这些情绪不会散，他会在某个时候逆反的爆发出来，他遇到问题了也会去归咎到别人，也不会反思自己等等。其实在心理学上讲，控制欲是万恶之源啊，尤其是打着爱的名义的这个控制，也是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的不利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家长和孩子应该好好的去沟通，或者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还有就是良好的关系应该是不带诱惑的深情，不含敌意的坚决，这样的一种表达。
1: 首先我们肯定父母对孩子的爱，他这样的初衷是好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少吃亏少走弯路，但可能我们的这个方式方法有待考究哈，对孩子心理是有所影响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度的批评，有些家庭呢习惯用批评比较否定来激励孩子，也就是俗称的激将法，您感觉这种激将法对于孩子日后的人格发展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激将法可能他在特定的时候哈，如果这个孩子他充满了这个自信啊、自尊呢、然后他自我效能感比较好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激励一下，可能能激发他的这个斗志，可能会有益。但是大多数时候，激将法过多的这种打击啊，孩子会把对外部的批评内化成他自我的攻击，自尊呢是持续受损的。另外就是这个激将法，也会让孩子会觉得他自我价值是条件化的。

0: 这个要求做得好上去要求的这个孩子，激将的孩子，他会过度的焦虑，或者呢极度的渴望别人的这种认可。
1: 嗯，
0: 一个是他自尊会受到威胁，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达不成会消极抑郁焦虑。在现实中门诊上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处理失败的这个挫折等等。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包括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您看在幼儿时期啊，0到6岁的时候是人格养成的一个重点时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人格养成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阶段的父母又最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呢？
0: 如果把0到6岁我们再细化一下哈，他在小的时候1岁半之前，我们更多的要孩子是建立安全感，就我们讲的依恋的模式哈。他在1岁半到3岁的时候呢，是要一个自主感，孩子要锻炼他的自主感。我刚才举例像他自己吃饭啊这些自主感，还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哈，孩子第一个叛逆期他会说 no， 会说不啊，你让他做什么他不，一般在2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这时候的自主感。父母呢要尊重孩子的他的这个人格的这个发育的特点哈。到3岁到6岁的时候，就是0到6岁之间，他会去主动探索，会有他主动感啊，和他的这种内疚感。就像很多男孩子在3岁之后他会拆零件，他很好奇，
1: 都是好奇宝宝。
0: 对，这个时候要家长也要去尊重孩子他的自主探索，不要去打击到他。另外还有这时候孩子会问好多的为什么这样，我听见有很多家长跟孩子交流说你哪那么多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一下把孩子就给打击到了哈，可能确实孩子这时候要问就把家长给问烦了。
1: 所以相信很多小朋友接触到那本《10万个为什么》都是在这个阶段接触的。
0: 对，这个十万为什么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探索，当他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这个自主的探索欲，不要他刚打开了一扇好奇的大门就给他关上了。所以0到6岁的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建立安全感，建立信任感，然后发展他的自主感，鼓励他主动去探索，然后配合他这种学习识别哈，这种另外就是情绪，要学会怎么样的应对自己的情绪，这都是在0到6岁的时候家长要努力跟孩子一起去面对和培养的。
1: 接下来孩子长大一点了，到了6到12岁，也就是小学阶段了，这个时候孩子开始进入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家庭在这个阶段应该如何来配合我们的学校进行教育呢，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人格。
0: 6到12岁开始上小学了，这个阶段一个是孩子的自主感，然后他的团队的精神哈，包括他这时候勤奋，对于学习的爱好，不要只看到这个孩子的分数，就这个上学的阶段不要只看孩子的分数，要看到孩子的努力，发展孩子的兴趣，然后保护他的自我效能感，同时要特别这个合理的处理他的和同学之间的这个矛盾哈，他要尊重孩子的社交的情绪。另外如果孩子在学校受挫了，家长一定要先问清楚，尽量跟孩子站在一起，而不要再去加码，再去不问青红皂白的在学校这个受了气了回来再遭一顿打，也有这样的在现实中的，让孩子就特别受挫。还有就是要学会给孩子整理的空间啊，孩子的书包啊家务啊还有这些要适当的去放手，让孩子增加他的胜任感，他的自主性啊，这些都是在这个阶段要去培养的。
1: 您看同样是小学阶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这个共情的能力特别强，可能跟小朋友发生矛盾的时候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有些小朋友可能这个共情能力会弱一点，造成他的在学校刚步入校园的时候人际关系也处得不太好，心里也不太开心，上学也不太高兴，这个共情能力如何来培养呢？
0: 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种共情的能力，我们也讲情商，这也是孩子社会化

0: 可以看到真的是他的家庭底色是怎么样的，允许他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允许他去尊重别人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父母我们先要培养自己这方面的特色，潜移默化的就会让孩子养成这样的。
1: 所以有些方面可能我们的言传更重要，有些方面家长的身教就体现得更明显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孩子就像家长的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家长如何处理跟朋友亲戚甚至于长辈邻里之间的关系，对孩子日后融入他的小社会的时候这个影响挺大的。再长大到了青春期了，12到18岁左右的时候，是孩子们人格的第二次诞生，这个时候他们自我意识觉醒了，反抗与独立，这个阶段呢，家庭又能够做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0: 青春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是很多家长都头疼的一个阶段。
0: 对，是青春期，确实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形啊，就我们说的自主意识，他要自我同一性，而这个时候其实也特别重要，他很多的性别分化呀，他很多同伴的支持啊等等都开始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家庭呢一定要接纳，更多的是要尊重。我觉得首先要尊重孩子，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1: 而且会发现这时候他的自尊特别的强
0: 啊。对，这个时候一定是尊重。我觉得家长不是要把孩子当做你的附属，一定是尊重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所以呢要接纳他的不一样，哪怕是审美啊价值观啊等等，不要先反驳，也更不能去嘲笑哈，也不能去比较。孩子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同一性他最听不得的就是啊，你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这样的去比较。就像我们走进花园里，每朵花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香味颜色，并不能说谁比谁就好哈。我们的孩子要相信孩子，我觉得尊重相信，守住底线和边界。孩子他有自己的比如说房间你要进去要敲门啊，这就是这种尊重哈，他自己的这种隐私权啊等等。那我们简单的来说哈，就是尊重孩子的发展，然后尊重他的隐私，另外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对孩子来讲也很重要，虽然他很独立但是他还很脆弱，你依然是他离不开的港湾，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学会倾听，不是只是说教，更不能去羞辱和评判，在这个时候可以和孩子尝试做朋友哈，尊重他的这个过程，这是家庭应该给孩子青春期孩子提供的氛围，
1: 让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您刚才也特别提示了不要去做比较，可能在比较的时候家长想表达的是谁谁谁很优秀，但孩子们听到的就是你不好，你不够好。
0: 对，我不好，我的那种被评判的那种内疚那种羞耻，其实对孩子的发展非常不利。
1: 对他们内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0: 对，他们不认为这是行为，可能我们说的只是他的行为哈，你看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哪怕是会倒垃圾这样的行为，但是孩子听起来就是我这个人不行，你否定了我这个人。
1: 那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培养起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特别能吃苦，遇到挫折也能够去战胜他，有一些小朋友被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就打倒了。您觉得在孩子日常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心理的韧性是如何来培养出来的呢？
0: 心理的韧性，其实这个抗挫力哈，我们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如何能够迅速的去反弹，增强这个心理的这种弹性。那这个的前提也是在家庭他有一定的自我效能感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培养他的对挫折的适应能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他这种抗挫力和心理韧性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顺着孩子的成长的模式，适合他的本身的气质和他的接受度，家长应该非常耐心的去培养起来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哈，我们是怎么样做的，我们自己在挫折面对挫折失败后复原的这个能力也会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所以一个孩子的这种心理的抗挫力的这个培养哈，首先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尊重，然后父母的一个身教，还有就是一定让孩子他有一个托底的这个部分，他的自我效能才能够凸显出来。另外就是培养他自主胜任，以这个为底色， 他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才能够相信自己会真。

0: 作起来。
1: 首先他要有自主性，
0: 对，
1: 其次他还要有这个安全感给他进行托底，他才敢放手去搏。那您看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多子女家庭也是出现了，出生的顺序您感觉是否会影响孩子们的人格呢？比如像二胎三胎的家庭了，每一个孩子的性格都是不同的，您觉得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家庭塑造的？
0: 出生顺序呢，其实本身它不能决定人格，真正起作用的是家庭如何对待每一个孩子的态度。其实家庭怎么去分配家庭角色，怎么去面对父母养育者，如何去面对手足之间的这些竞争。比如很多传统的这个家庭，第一个孩子可能就会让

说不定就会被忽视，或者往往会察言观色啊。这是一个家庭中可能是如何对待这个孩子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父母是平等对待的，不给孩子贴任何的标签，不造成手

0: 承担起这个长兄为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他出生自带底色，其次就是家庭的对待才是最重要的，跟这个出生顺序的影响并不大。那还有一点就是父亲跟母亲的角色，您觉得在孩子的人格发展当中又分别承担了什么样他们独特的功能呢？比如说父亲缺位或者是母亲缺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在孩子人格发展过程中哈，父母的角色包括现在有很多单亲家庭，其实也能培养出很好的性格很健全的孩子。传统的父母的角色呢，我们会觉得母亲更善于更温柔。

0: 安全感，提供让孩子可以去放手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底气，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其实在上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二胎三胎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提醒听众朋友，上半时段唐燕老师介绍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在有二胎和三胎的时候，首先不要做一个比较，也不要跟他去说以后就不要你了，不要去开这种玩笑啊，这个对孩子的心灵还是影响挺大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家呢是一个人心灵最初的港湾，也是我们孩子们人格成长的土壤，特别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带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一些感悟和启发，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就是送给我们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用爱筑牢孩子内心的安全感，陪伴孩子们长成自信完整的自己，也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4: 经常听。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它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舫、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十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摆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蜜蜂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0: 对，
1: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0: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1: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脂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 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0: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1: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0: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1: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0: 是，
1: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0: 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呦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服贸会于今天下午闭幕；
1: 天津南开区出台专项措施，赋能 OPC 艺人公司创新发展；
0: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本月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0: 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服贸会。2026服贸会今天下午于北京落下帷幕。9月10号，2026年服贸会北京日向全球发出投资北京的邀约，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的36个项目签约北京，金额共计440亿元。00后创业者与世界500强企业站上同样的舞台，带来在北京研发的成果和即将在北京落地的规划。
0: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万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了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底色成色也越来越足。
1: 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
0: 今年服贸会开放程度更高，科技底色更亮。一批批先进技术和前沿成果集中亮相，吸引观众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中国服务的科技范儿。走进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一阵悦耳的琴声传来，搭载静实科技灵巧手的机器人端坐琴前，弹出一首悠扬的乐曲。一旁水池中，能自主避障、运转安静、无机械噪声的金龙鱼型仿生机器人正自在巡游。抬头看去，刚刚拿下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冠军的天宫 Ultra 在3.40米的高度迈步展示。而在对面展台，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旗下的无人邮局机器人有条不紊、连贯完成抓取、盖章、投递等动作。
1: 机器人正在走进生活中的更多场景。在服务消费展区，杭州影深智能研发的机器人正熟练折起纸盒。影深智能负责人表示，依托自研 4D 世界模型技术，机器人对柔性材料的识别判断更加精准。经过产线适配和工艺磨合，这款机器人现已在一家鞋厂投入使用，承担压底、涂胶工序，不仅显著提升作业效率，还帮助工人远离涂胶作业带来的健康风险。
0: 作为本届服贸会9大专题之一，服贸会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成为展示绿色服务贸易的窗口。漫步展区，一件件硬核展品和服务方案集中呈现能源低碳转型的新场景、循环经济与城市智慧服务的新体验， 共同绘就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图景。
1: 服贸会为绿色发展注入中国动能，积极向全球传递绿色强音。服贸会期间，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举行十余场绿色发展主题会议论坛、行业推介活动，构建覆盖政策、产业、企业、国际合作的多层次交流平台。
0: 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1: 出海是贯穿本届服贸会的核心关键词。记者探访了多家北京市属国企展台，记录首都国企从产品贸易走向服务出海的具体实践。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北控集团今年首次以集团整体亮相服贸会，并专设出海服务展台。在这里，北控水务工作人员任娜向记者介绍，从2009年拓展海外业务，北控水务已经布局新加坡、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的30多座城市。出海方式经历了从资本并购到

0: 这个水厂因为在当地还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无论是规模呀、体量啊，还是先进化程度上面。
1: 技术输出的同时，北控水务还在探索新的建厂模式。北京稻香湖再生水厂是全地下再生水厂，用地下建厂、地上造滤的方式化解污水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任娜表示，这一模式契合国外对环境和居民感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0: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1: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八九成，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2: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1: 因此，北冰洋的出海方式有着清晰的品牌逻辑，先服务海外华人，再借由产品力向本地消费者延伸。明年，公司计划参加俄罗斯、东南亚和欧洲的展会，持续扩大海外品牌露出。从北控水务的技术输出，到鲸鱼季冬的产能落地，再到北冰洋的品牌远征，三家企业的出海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趋势。首都国企的国际化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贸易向技术、标准、运营和本地化服务的系统性输出延伸。服贸会上的相遇只是开始，真正的出海还

0: 另外，线上的服贸会官网各种服务仍在持续，将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
1: 11号，天津南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实施的南开区关于加快推进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OPC 是指 AI 时代的一人公司，简单来说，就是以一个人为核心，依靠各类 AI 工具做帮手，不靠大团队，个人就能完成从创意研发到市场销售全流程的新型创业模式。南开区发布的若干政策，结合一人公司实际需求，围绕全链条服务生态、要素赋能保障、多元服务支撑等三个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南开区副区长郎涛介绍，
3: 打造 OPC 生态社区。

0: 据开放共享，引导行业数据有序流通。
1: 载体空间和应用场景是一人公司实现从技术研发到商业落地的重要条件。若干措施中提出，将统筹推进平台载体和场景资源协同释放。区数据局局长郑涛说，
2: 一波天差高教、科创园核心区等重点科创阵地提供配套完善的办公空间，实现创业者拎包入住，着力构建 OBC 十分钟办公生活圈，定期汇集发布 AI 应用场景开放清单，聚焦科技服务、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文旅商贸等重点领域，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对已经落地运行、示范带动效果突出的项目，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给予奖励支持。
3: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十多场行业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四大板块。
5: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四为四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产融数字转型馆和发明创新综合馆，一为数字人才招聘馆，二为两个室外体验展处。
4: 在活动设置方面，大会将集中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八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6: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4: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7: 在日前开幕的算力大会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8: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建策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 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

0: 力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1: 昨天，由雄安轨道快线公司建设管理的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2: 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草桥站，将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与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1: 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北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4: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3: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4: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的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3: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4: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3: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4: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稩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3: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4: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2: 2026年书香天津读书月示范活动暨第六届百花文艺周11号在天津师范大学启幕，国内文坛名家齐聚金门，分享创作感悟，共话阅读价值，为金秋时节的金城再添浓郁书香。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天津为主题，通过文艺创作、文艺评价、成果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营造书香四溢、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扎实推进书香天津建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说
6: 那么百花文艺周呢，它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文学文化的精品力作，同时呢邀请海内外的名家举办和读者见面交流的活动。那么我们在9月份也是我们天津的全民阅读月来开展百花文艺周，就是为了更好的来去促进我们天津的全民阅读的这样一个浓厚的阅读氛围。
5: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作家，天津市作协原副主席、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肖凯着获奖文学作品《父亲和雕像》回来，和家乡的读者聊创作，聊天津的工业故事。
7: 就是读百花的书长大的，这个百花文艺周呢，每年举办，我觉得对我们天津市民的文化生活是个丰富，对全国的这个文化是一种影响。在这个近代百年的城市里边，像我们天津这么内容如此丰富，这么一个文学的厚重的土壤，而且我已经写了100万字的所谓天津题材的小说。
5: 第六届百花文艺周将持续至9月17号，期间将举办阅读分享、新书首发、读者共读、艺术展览等10多场活动，凸显文学转化其他艺术形式的成果，为大众提供高品质的文艺盛宴。
1: 昨天，为期3天的金秋惠民书市在河北石家庄文化广场开幕，16家参展单位共带来了13万册图书。书市现场不仅能淘书换。

0: 直接拉满，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特惠图书、古旧图书等多个专区一字排开，各家书店出版社也把压箱底的好书摆了出来，
1: 大概2000多个品种的图书啊，然后加起来大概10000多册吧。我们特地申请了这个低至2折的这个图书的优惠政策，
2: 有原装绘本，还有引进的一些绘本，
3: 价格也比较实惠。
4: 不管是从这些画风呀，还是内容呀，觉得都比较适合小朋友来观看。
0: 除此之外，书市还创新推出了诗意换绿意、书香换花香活动。家里有闲置旧书，只要不是教材、教辅和报刊，拿来就能换爱心花卉。这些书经过整理分类后，会补充到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公共阅读空间，让闲置的书继续发光。
3: 这个活动反响也比较热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换了100多本书。
0: 现场还有非遗互动、手工体验、传统技艺等特色项目。逛书市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一把石家庄的文化魅力。
5: 我们今天准备的都是非遗的手工送锦，还有手工香盘，还有荷香珠，然后我们这些都是那个传统文化。
0: 如果您白天没空，没关系，本届惠民书市每天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下班也能慢慢的逛。
6: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Hono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
7: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价格各区票段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
6: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8: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7: 最后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推进软件生产变革，加快软件产品智能化升级，培育智能体软件新业态，拓展智能软件服务，夯实软件智能化发展基础，优化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等6个方面做出工作部署。数据显示，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截至2026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的调运量已突破500万亿。
6: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都灵车展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开幕，多家中国品牌获得都灵汽车设计奖。今年的都灵汽车设计奖共有47家中外汽车品牌以及设计机构参评，奇瑞、吉利、长城、广汽等中国汽车品牌分别获得不同奖项。
7: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6: 最后再来关注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7: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6: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7: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6: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9: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0: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 节油驾驶。

0: 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2: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5: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

0: 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

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0: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

0: 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茂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0: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福茂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

0: 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3: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

0: 商品化。
1: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4: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3: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5: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3: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3: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

0: 及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1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0: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

0: 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7: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带着毕家婆媳两个人一同来到了开棺验尸的现场，仵作上上下下检查了好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伤痕。周氏大闹验尸现场，狄仁杰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又无可奈何。日夜坚守，轮番查看，老狐狸尾巴深藏不露，梁上君子帮大忙，隐秘地道，暴露奸情，年轻后生当奸夫，恶毒妇人起杀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三集。话说周氏大闹了验尸现场，最后还是同意把丈夫入土为安。狄仁杰把毕大娘释放回家，周氏依然关押在大牢。回到衙门之后，狄仁杰心里很不舒服啊，那个毕顺怎么浑身一点伤痕都没有呢？也不是被毒药毒死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狄仁杰在书房里待到半夜，喝了半宿的茶，人也慢慢平静下来了，开始思索自己对这件案子的处理方法。狄仁杰担心的并不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而是觉得自己的处理方法可能过于自信，或者过于武断了。要想将周氏治罪，必须得有证据。既然从毕顺身上找不到证据，那不如从周氏身上找。第二天起床的时候，狄仁杰已经有了对策。第一件事就是吩咐洪亮，让他再回黄华镇，打听打听这周氏平时都跟哪些人来往，也许在这些人的身上能够找到突破口。第二件事

只有让周氏恢复自由之身了，才能摸清楚平时他都干些什么。每天中午过后，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锁在房里？这是查明案件的关键所在呀。不料狄仁杰把周氏提上公堂，当堂释放的时候，这周氏竟然不愿意被释放。周氏不等狄仁杰开口，劈头就骂呀：“你个狗官呐，莫非是上边来了文书了，将你革职了吗？你快把文书从头到尾的念了给我听听，好让百姓知道做官也不能诬陷好人。”狄仁杰没想到这女的还能来这么一手，革职一事本官自会处理，现在你婆婆在家里日夜痛哭，没人照顾，我将你提出来释放，是让你好好的服侍你的婆婆。周氏才不领情呢，从头到尾的把狄仁杰数了一个遍呢，先是翻动她丈夫的尸骨，这是对死者极大的侮辱，然后一个寡妇又受了冤屈，遭到了牢狱之灾，家门不幸，又碰上一个狗官，目无王法，胡乱冤枉人，前天抓人，昨天验尸，今儿个又要释放，老百姓就是这么好愚弄的吗？骂完了还放出话来了，你狄仁杰一天不革职，我就一天不回家。这个周氏可真够狡猾的，得理不饶人的。狄仁杰被说得哑口无言了，这周氏真的不想回家吗？显然不可能啊，那他在这儿玩什么把戏呢？正在尴尬的时候，马蓉赶紧出来打圆场，你这个女人怎么不识好歹呀，就算是革职也需要时间呢，你现在先回去和婆婆团聚，也免得受牢狱之苦了。其实周氏啊早就想回去了，谁愿意待在那个又湿又黑的牢房里呀？但是他不想一口答应，省得让人家怀疑他。这个时候马蓉给了一个台阶，他也就借坡下驴了。狄仁杰雇了一个小轿子让马蓉送他回去。周氏回家之后，狄仁杰派人日夜监视着毕家的院子，乔太、马蓉两个人，一个人蹲在毕家门前，另一个人守在后门，一连几天没有任何收获。周氏上午在家里和婆婆还有那个哑巴女儿一起吃过饭以后，就紧闭房门再不出来了，也没有任何可疑的男人或者女人进入毕家。另外一边，洪亮在镇子上开展了调查，奇怪的是这个周氏在毕顺活着的时候经常在街上跟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招蜂引蝶的，完全不像是一个良家妇女。毕顺为这事儿啊，不知道说了他多少回了，每回说他，周氏啊就破口大骂，大闹一场，完了依旧是浪声浪语的。反倒是毕顺死了之后，这周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起了贞洁烈女。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可疑之处。狄仁杰也觉得奇怪了，按照一般的常理，周氏回家之后肯定会联系奸夫商量对策呀，可是他怎么这么平静呢？虽然不对劲儿，不过狄仁杰仍然命令乔太与马蓉继续监视着毕家，他相信狐狸尾巴总会露出来的。这天晚上，马蓉和乔太仍然守在门口，突然听到毕顺隔壁的汤家一阵闹哄哄的，有人喊着捉贼呀，有贼呀。这乔太让马蓉原地看着，自己跑到隔壁去查看情况。这汤家大院啊是一个大户人家，但是人丁稀少，只有一个叫汤德忠的老先生在这教书，收了好几个门生住在这儿。乔太赶来的时候，当地的管事何凯已经带领几个伙计赶来了，但是小偷早就不见踪影了。几个年轻的后生都在院子里议论纷纷，哎呀，这小偷这么快就没影了，肯定没跑远，说不准呢就藏在这个院子里了。
你们应该挨个房间一个一个搜。几个后生都同意搜索自己的房间，只有一个年轻英俊的后生不赞成搜房子。哎呀，你们乱哄哄的闹了这么长时间了，那贼肯定翻墙早跑了，谁还会等着你们捉呀？现在都半夜了，大家早点休息吧。这个时候老先生唐德忠也出来了，大家也没丢什么东西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大家小心点儿。何凯一看老先生都说算了，也就离开了。乔泰也准备离开，继续回去坚守毕家院子。临走之前，乔泰环顾了一下汤家，发现这汤家和毕家是紧挨着的，其中有间房和周氏的房间紧挨着。乔泰回头一看，正好看见那个英俊后生走进了那个和毕家挨着的房子。

乔泰赶紧跑回来对马蓉说，马兄弟，咱们今天呢重操旧业吧，今天晚上啊我们爬到周氏房间的屋顶去瞧瞧，肯定会有新发现。马蓉见乔泰神神秘秘的，也不多问了，点点头，好，听大哥的，我好久没爬过墙头了，今天晚上就试试身手。这两个人轻轻地越过院墙，一翻身上了屋顶了，用脚尖垫着在屋顶上行走，以他们俩的轻功，屋里的人根本发现不了。乔泰、马蓉两个人来到周氏房间的屋顶，轻轻地掀开一块房瓦，清楚地看见这屋里边的情况。那周氏和刚才那个英俊后生竟然坐在桌子前边商量着什么，神色很是严肃。乔泰惊讶的差点喊出来，刚才明明看见这个后生进了自己的房间了，这么会儿的功夫跑到周氏的房间来了，这里边一定有密道。兴奋的乔泰、马蓉赶紧连夜向狄仁杰汇报情况。狄仁杰对乔泰和马蓉的发现又惊又喜，幸亏汤家发现了小偷啊，乔泰跑去查看，这才发现了里边的玄机，要不然这两个人就算是守在毕家门口一年两年，也发现不了其中的奸诈。但是具体这个后生是怎么到了周氏的房间，这里边的暗道具体在哪儿，这些都还没有查清楚。狄仁杰笑了笑，这个应该难不倒你们吧。乔泰和马蓉领命而去，两个人连夜赶到了黄华镇。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们找到了当地管事的何凯，对他交代一番，于是三个人便朝汤家走去。到了汤家，汤德忠老先生正在为门生教课呢。何凯说了，昨天贵府有贼出入，惊动了官府，今天衙门特别派了公差来搜查小贼。一听这话，昨天晚上那个英俊后生面色如死灰一般。汤德忠虽然也不大乐意，但是官府来人搜查了，也只能由他们去了。乔泰和马蓉故意在每个房间里都仔细地检查，床底下、衣柜，一一的详细检查。到了那个英俊后生的门前，乔泰一把推门进去。这间房子和别的房间布置没有两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乔泰先在墙四周敲了敲，没发现异常，又用脚在地上跺了跺，也没发现什么机关。马蓉急了，这么大点的房间，地道能藏在哪儿呢？马蓉一把就把床抬起来了，在床底下跺了两脚，咚咚咚，这是空的。乔泰立刻爬到床底下，每块砖都仔细地检查一番，有两块砖是松动的，拎起砖一看，里边果真有一

弄的时候，周氏掀开地砖，却发现来的不是情夫，而是官差马荣。他被吓得是目瞪口呆呀。乔太马荣当即抓了周氏和那个年轻后生。狄仁杰早就交代好了，一旦发现密道就立刻逮捕他们，以免这两个人事情败露之后连夜逃跑。公堂之上，狄仁杰微坐在前，乔太马荣分立两旁，公堂两边的衙役个个威武高大，面目严肃。堂下的这名年轻后生啊，则是战战兢兢地低着头跪在堂前，一看就是一个不经风雨的孩子。狄仁杰决定先问他，从他身上寻找突破口，比审问周氏可能会顺利一点。狄仁杰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跪在堂下的是什么人呢？抬起头来。那个后生抬起头来，狄仁杰上下打量了一番，真是个俊俏的美男子啊，难怪周氏看中了他呢。只可惜他一表人才，虽然是个书生，却不走正道，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儿。狄仁杰为他暗暗可惜。年轻的后生这声音呢，比蚊子大不了多少啊，小人徐德泰，不知大人传我有什么要事啊？大声点，本官听不清楚。啊，小人名叫徐德泰，在汤家大院读书学习，不知道大人为什么把我抓来。这个年轻后生好不老实，竟然还敢问狄仁杰为什么传唤他。徐德泰，你和周氏通奸，谋害他的亲夫毕顺，快快如实招来，免得遭受皮肉之苦。这徐德泰看见狄仁杰眉头紧锁，十分的严厉，这声又小了，低着脑袋说，学生乃是世家子弟，祖父生父都曾经做过官，学生从小家法森严，怎么敢做出那种事儿呢？狄仁杰一听他的口供和周氏一模一样，就是死不认罪，这两个人没准私底下已经串通好了。徐德泰，本官问你，你既然是读书的世家子弟，应该安心的读书，为什么在房间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而这个暗道又通向隔壁周氏的房间呢？徐德泰还是死咬着不承认，说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房间里还有个暗道。日夜坚守，轮番查看，老狐狸尾巴深藏不露，梁上君子帮大忙，隐秘地道，暴露奸情，年轻后生当奸夫，恶毒妇人起杀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第三集。这毕家和汤家的两个院子原来属于一个大院，后来这家主人把偏房卖给了毕家，剩下的卖给了汤家。徐德泰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把暗道的事儿一股脑的都推给了原来的房主，说是人家早就挖好藏金子用的。读了几年书了，他这点智慧似乎全用在狡辩上了。狄仁杰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了，小小年纪干下伤天害理的事儿，还说谎开脱，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啊！就这几句话，你以为能欺骗了本官吗？你说那个密道原来是个地窖，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我问你，如果你不知道，这十几年来密道里应该是堆满了尘土，蜘蛛网成片，可为什么里边的木板丝毫没有损坏，一点灰尘也没有呢？徐德泰一身冷汗，无话可说了。

一声，这狄仁杰重重地拍了一下惊堂木：“徐德泰，你还不快快从实招来？来人呐，藤鞭伺候！”两边的衙役抓住了徐德泰，扒了他的衣服，准备大刑伺候。这徐德泰毕竟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呐，吓得浑身哆嗦，连连说呀：“哎，大人大人，我说，我什么都说。”原来这徐德泰呀，偶然间来到毕顺家的绒布店买东西，正好那天只有周氏一个人坐在铺子里看店。周氏看见徐德泰身材挺拔，眉清目秀的，出手呢也挺大方，于是就主动和这徐德泰接触，眉来眼去的暗送秋波。后来徐德泰有事没事的就往绒布店里跑，周氏一见他就百般挑逗，妩媚至极呀。徐德泰是个年轻的后生，哪经得起周氏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呀，一来二去的就勾搭上了。可是这个店铺常年是毕顺在经营，周氏只是在毕顺进货的时候看看店，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偷偷的在毕家约会。毕家有老母亲在也不方便，他们就想出了挖密道的方法。徐德泰特意跟别人换了房间，暗中高价收买了一个工匠，在他和周氏的房间中间挖了一条密道，两个人就经常在密道里约会。时间长了，周氏不乐意了，这密道里头又黑，空气又少，时间长了觉得闷得慌，而且他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和徐德泰做个长久夫妻。这时候他就起了谋杀亲夫的歹念了。这事儿周氏曾经和徐德泰说过好几回，可徐德泰毕竟是个文弱的书生，天生胆小，迟迟不敢动手。

那么到底是不是徐德泰杀了毕顺呢？按照他的说法，他只是和周氏通奸，关于毕顺的死他是一无所知。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审下去呢？明天咱们接着聊狄仁杰装神弄鬼审奇案终结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1: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2: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3: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0: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服贸会于今天下午闭幕；
1: 天津南开区出台专项措施，赋能 OPC 艺人公司创新发展；
0: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本月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京雄快线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0: 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服贸会。2026服贸会今天下午于北京落下帷幕。9月10号，2026年服贸会北京日向全球发出投资北京的邀约，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领域的36个项目签约北京，金额共计440亿元。00后创业者与世界500强企业站上同样的舞台，带来在北京研发的成果和即将在北京落地的规划。
0: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万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了14万平方米。

0: 一旁水池中能自主避障、运转安静、无机械噪声的金龙鱼型仿生机器人正自在巡游。抬头看去，刚刚拿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冠军的天宫 Ultra 在 3.40 米的高度迈步展示。而在对面展台，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旗下的无人邮局机器人有条不紊连贯完成抓取、盖章、投递等动作。
1: 机器人正在走进生活中的更多场景。在服务消费展区，杭州影深智能研发的机器人正熟练折起纸盒。影深智能负责人表示，依托自研 4D 世界模型技术，机器人对柔性材料的识别判断更加精准。经过产线适配和工艺磨合，这款机器人现已在一家鞋厂投入使用，承担压底涂胶工序，不仅显著提升作业效率，还帮助工人远离涂胶作业带来的健康风险。
0: 作为本届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服贸会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成为展示绿色服务贸易的窗口。漫步展区，一件件硬核展品和服务方案集中呈现能源低碳转型的新场景、循环经济与城市智慧服务的新体验，共同绘就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图景。
1: 服贸会为绿色发展注入中国动能，积极向全球传递绿色强音。服贸会期间，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举行十余场绿色发展主题会议论坛、行业推介活动，构建覆盖政策、产业、企业、国际合作的多层次交流平台。
0: 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

0: 受的更高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出海。
1: 它确实是能节约建设用地，国外的不太愿意扩建它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给它建到地下去，让这个地上变成一个花园。国外就是十分欢迎我们这种模式。
0: 北京一清控股旗下北冰洋的出海故事则围绕一张华人地图展开。北冰洋海外销售经理刘娟介绍，目前美洲和澳洲市场占北冰洋出口份额的89%，而华人聚集的加拿大温哥华是最早的突破口。
2: 温哥华的华人，北方人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北方人对北冰洋都是认识的，所以呢，就有华人专门回到北京来，要求把北冰洋带出海。美国地区，我们现在1000多家的这个华人商超都有北冰洋了。

0: 南开区将夯实算力研发支撑，畅通数据要素循环，为市场主体发展注入核心动能。郎涛说，
1: 重点支持 AI 智能体轻量化、行业大模型、垂直算法等优质项目，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依法依规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引导行业数据有序流通。
0: 载体空间和应用场景是一人公司实现从技术研发到商业落地的重要条件。若干措施中提出，将统筹推进平台载体和

0: 提供配套完善的办公空间，创业者拎包入住，着力构建 OPC 十分钟办公生活圈，定期汇集发布 AI 应用场景开放清单，聚焦科技服务、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文旅商贸等重点领域，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对已经落地运行、示范带动效果突出的项目，按照项目实际投入给予奖励支持。
1: 9月23号到25号，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期间将举办2026数据产业创新生态大会、2026首席数据官会议、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等十多场行业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本届数博会以数据动能智启新篇为主题，由中国发明协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主办。大会采用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设置主题展览、行业交流、专业赛事、数字主题节等四大板块。
3: 本届数博会总展区面积超过60000平方米，整体构建4+1+2展览格局，其中四为四大主题馆，分别是数据要素主题馆、数据科技示范馆、繁荣数字转型馆和发明。

0: 创新生态大会、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大会等十余场行业交流活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等机构的40余位知名专家将围绕数据要素、数字农业、数字治理等前沿方向分享学术见解与研究成果。在招商招展方面，本届数博会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安全、数据流通交易等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展招引，依托河北省八大主导产业和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搭建跨境展示交易合作平台。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
1: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的27个海外买家团、41个国内买家团，国际参与度与专业采购规模均创历届新高。
0: 据介绍，数博会同期还将举办第30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2: 在日前开幕的算力大会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

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G。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

0: 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
1: 北京市不到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北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3: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 7.5

0: 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褒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1: 2026年书香天津读书月示范活动暨第六届百花文艺周11号在天津师范大学启幕，国内文坛名家齐聚金门，分享创作感悟，共话阅读价值，为金秋时节的金城再添浓郁书香。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天津为主题，通过文艺创作、文艺评价、成果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营造书香四溢、艺术气息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扎实推进书香天津建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说
3: 那么百花文艺周呢，它主要就是围绕我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文学文化的精品力作，同时呢邀请海内外的名家举办和读者见面交流的活动。那么我们在9月份也是我们天津的全民阅读月来开展百花文艺周，就是为了更好的来去促进我们天津的全民阅读的这样一个浓厚的阅读氛围。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作家，天津市作协原副主席、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萧克凡，这次带着获奖文学作品《父亲和雕像》回来，和家乡的读者聊创作，聊天津的工业故事。
4: 就这读百花的书长大的，这个百花文艺周呢，每年举办，我觉得对我们天津市民的文化生活是个丰富，对全国的这个文化是一种影响。在这个近代百年的城市里边，像我们天津这么内容如此丰富，这么一个文学的厚重的土壤，而且我已经写了100万字的所谓天津题材的小说。
2: 第六届百花文艺周将持续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原知名高校副教授、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来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高一学能提升和学科科学学习的系统指南。好，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聚焦这个话题哈？其实现在也是刚开学不久，进入到高中时候啊，尤其是学科的数量、知识的难度可以说是双双跳级。那很多孩子呢，可能会沿用初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有时候啊，会发现一个很苦恼的现象，就是可能越努力，有时候越吃力。也会有家长呢，会把问题归结于说，比如说是不是知识点没掌握呀？但实际上哈，从初中到高中的台阶，它不是简单的说知识的量的叠加，它更是学习能力需要去系统升级了。那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如何来提升学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请王秀良王博士好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就从基础概念首先来切入，首先来拆解高一阶段的学能培养逻辑，一起来听到。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相约而生在听听 FM 说，我们说新学期啊，要有赢在规划的理念，不是固定的课程或者是提分的所谓承诺，核心是要提前预习啊，还有考点啊。效果还是取决于孩子的基础执行和指导质量，这是我们网友们的分享。今天要关注的是新学期的学能提升。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主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请王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首先第一个要请教王博士的点是这样的，新高一开学之后，很多网友也在关注啊，点了赞的，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会沿用初中的学习节奏，说明明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成绩反而波动了。然后呢，九门学科同步学，容易顾此失彼。我们先来看这些问题啊，从问题和现状入手，您觉得这些问题的出现，它的核心症结是什么？从您过去的这个19年的相关经验来分析的话。
3: 首先呢，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高一的家长每年都会经历哈，就是高一的家长新入学，孩子新入学之后，我们很快的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说明我们的家长是非常关注孩子的学习的。那这个问题的出现的一个核心，那从我从业多年的这个角度，包括带学生的经验，有几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学生从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从人的一个本能来说，他做一些事情他很容易就沿用之前的，就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那我从一个换成另外的一个，那我很最开始的是一个本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之前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那我接下来还是用我做事情这个方式。但是在高中阶段，那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科的数量和难度一下子发生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比如说一下子增加到9科，那每一科都是有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第一个面临的一个困惑就是发现我时间不够用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因为每一科老师都会留作业，这是一个时间不够用。另外的一个，学生很快又会发现一个，我初中的时候我只要课上认真听，然后课下写作业写得非常顺利，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因为它的各科的难度是有明显的增加的，所以这个里边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课上觉得听得挺好的，但是我课下做作业的时候发现跟自己预期的不太一样，他会遇到各种的困难，然后因此会造成一个学习时间的一个延长。那另外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他的一个学习方法，某一个学科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沿用了这个方法，我只是听课然后写作业，我就能够非常顺利的一节接一节的往下推进。但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就发现好像不太行了，我这节课听得很明白，下节课可能就有一点不太明白了，再往后发现听得不明白的时长和频次越来越多了，那等等，那总的来说其实会出现在学习的时间效率。 然后他的一个听课的一个习惯，他的作业的一个习惯，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学习方法。所谓的核心症结，本质原因是孩子的学习能力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嗯，好，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哈。讲清楚这个概念啊，到底什么是学能，它到底会关联到哪个维度。有家长可能会说，哎，学能和学科能力和学科的学习是不是一块儿的，你比如学习能力不好，但是你英语单词没背好，或者语文课文没背好，这算不算，有时候会把它混为一谈，它是不是一码事儿？到底学能是什么，我们才能说如何来培养。
3: 好的呢，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多的家长第一次听见学能这个词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它当成，哎，是不是就学科啊，那它到底是指哪个学科呢？那我在这儿统一的跟我们家长做一个解释吧。其实学能从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个简称。那从专业的一个角度，学习能力它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由比如说知识的获取，然后我们在头脑当中对知识的进行理解跟加工，然后我们通过题目的一些解答，然后去做一些查找问题和总结复盘，在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一个效果检验。总的来

0: 那再具体的进一步展开，其实从包含的元素的角度来说，学能包含两大部分元素，其中一部分我们把它统称为智力因素。这个智力因素不是指智商的问题，这智力因素具体的再展开，包括我们学习的专注力，包括我们的学习的记忆力，对知识的记忆力，包括我们在学一些知识层面的逻辑推理能力等等，这个我们都把它包含在智力因素里边。当然这些是可训练的。那另外的还有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里边包含的其实就是跟学习效果吸收和呈现的这样的一些外延性的，比如说我们的家长跟同学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学习的目标感、学习的动机，然后学习的习惯，包括他时间的规划，包括最核心的学习方法，那这些其实都包含在整个的学能的这整个的一个大的概念里边。
1: 嗯，好，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啊，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刚刚王博士说的每一个点都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平台上视频号上啊，包括听听上都可以实时的留言啊，都能看见实时回答。包括刚刚有网友说月月说一会儿让您来答应说一说高二哈，齐活了哈，我们都说、都满着说啊。这样还是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做一个拆解吧，就是区分学能，我们常见容易混为一谈的点在哪儿？就是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说常见的学科，语文、英语这种，可能是需要
0: 好的。其实学能跟学科呢，我觉得当然它的区分度是很多的哈。然后简单来说，学科更多的我们一般的家长跟同学指的学科是系统化的知识，比如说不管是学校还是我们同学自己学，就是有一些知识点，比如说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可能每天讲的都是新的知识点，随着知识点的推进，那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框架，所以学科我们可以理解为更侧重于知识点的讲解，学科体系框架的搭建，这是学科的一个核心。那学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些知识点我应该怎么去学，我在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我一学立刻就搭的一个特别完美，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困难我怎么去解决，我框架搭建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漏洞，我有什么方法去完善它。所以再具体的细化一说，就是学科指的是学什么，而学能里边包含的怎么学，包含为什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然后如果我在学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要求，我应该怎么去做，那我学了这些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等等，也就是说围绕着学什么，然后包含外延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学能跟学科的最核心的本质区别。
1: 明白。好，那点就来了，我们切入细节。其实您刚刚说完，有网友问了，说确实孩子目标感不够。我们就一个个切入吧。其实还刚刚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要学。其实不少家长也会把这个来说给转给孩子看哈。就是其实这个

0: 包括就是我为什么学，或者是我将来学完了之后，我到底是为了上一个大学，好的大学，还是说为了找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一个工作等等。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在高一阶段，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学习目标的一个确立。那具体的展开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困惑，那这些困惑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展开。比如说从学习方法层面，我们会跟学生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原因是什么，那你有哪些解决的方式。然后第一个，让他在学的过程当中让他有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正回馈，换句话说让他更有学习动力，就是这个事情我能搞定，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跟高一的生涯密切相关了，因为我们说学能跟生涯本身就是 mix 在一起的，对。那就关于到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因为高一阶段很快他就面临着要选科，所以在选科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同学他的那个困惑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就是为什么要学，原因就是我们的选科会给未来的大学专业紧密关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在高一的起始阶段，就给孩子去规划或者去分析一些他未来感兴趣的一些大学专业，让他有一个目标感。这样有目标感之后，他在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他的动力造成一个激励。
1: 您说的一个点啊，这个我也忍不住想多问一句，您看说展开，就是说让跟孩子分享一些可能他喜欢的专业，会不会一分享就变成了我做爹妈的我喜欢的专业跟他分享了，有时候孩子会经常还没想明白。
0: 是的，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不管换多少工作吧，最终他可能对一个专业比较了解的可能也就是一到两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在学科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本身随着学习方法的变得越来越科学，他对这个学科的了解就会越来越深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学能的角度，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学能的一个规划师，那我在带领学生做一些学能提升的时候，比如说不管是物理还是数学，比如说我们以数学举例，数学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会给他介绍，比如说数学进入到大学，他可能会涉及到有哪些研究的一些方向，那不同的研究方向可能对应着，目前我们说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有哪些学校，那这个专业，他的培养的学生是非常的好的，然后培养的方式也比较的前沿，然后以及那我学完了这个专业之后，对应着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工作的岗位可以跟他关联起来。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从学能的角度切入到目标激励的，相当于是把未来的一些他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场景，然后一些成果，然后提前给他呈现出来。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是赢在规划系列节目，我们今天与大家共同聚焦的是学能提升和学习系统的构建。持续我们来请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啊，拥有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深耕青少年学能规划与高中生涯多年的王秀良王博士跟大家来分享。王博士您看啊，我们刚刚说到一个点，就是说要提升学习能力，我们先回答高一吧，高二高三一会儿都会说啊，高三专场也可以单说哈，我们一会儿说，我们先从高一开始，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我们要完成的核心的学习能力的一个转变是什么？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核心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每年接触到的新高一的同学，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透视完那个困难之后，你会发现他最核心的就是学习方法的一些转变。那如果我们要说到高一怎么去做学习方法的转变，肯定就得要从初中开始说起，因为我们对初中的大致我们家长都会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初中阶段受限于他的学科的科目跟学习的难度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正因为这个，所以就造成我们很多的同学在初中阶段的学习，其实不管是他的学习习惯还是他的学习方法，其实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初中阶段没有暴露出来呢？核心的一个就是初中的很多的内容的知识点，学生在课上听完了之后基本上他就吸收了， 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残缺的部分，它可能靠突击，比如说初二的下学期、初三的上学期，甚至初三的下学期，我用一个学期就能突击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1: 嗯，
0: 所以它掩盖了我们在

0: 初中阶段的很多的弊端。那进入到高中，学生很容易就，那我初中怎么学的？诶，我还拿这个进行到高中。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这些学生的家长说，那初中阶段你的突击到了一个好的学校，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经历，但是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变成你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因为你整个的初中阶段学习是有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高中随着难度的增加，就是课上我去听课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重难点的，他觉得听懂了，但其实这里边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在老师充分的备课，然后把严密的逻辑线条梳理好了之后，循循善诱的方式给学生讲明白了，但实际上学生这个里边并没有完全真正的听懂。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老师会在课后布置大量的作业，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学生就会发现一个，诶，我课上听的挺好，但是我课下做作业的时候发现并没有如期非常顺畅的把所有题都能做对，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很多同学，那他的以前的学习方法，那这个状况出现之后，他可能就看答案解析，或者是留着等到第二天老师讲的时候，他跟着老师的思路觉得，嗯，我觉得听的没问题，听明白了，他就到此结束，他就认为这个内容他已经掌握了。所以但这样的一个，他缺少一个总结跟复盘的这样的一个最最核心的，换句话说，他没有精准的定位出来，就是他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核心的关键点，比如说是知识层面的，是他对信息的消化解读有问题，还是他的解题的方法技巧有问题，他没有精准的去定位，那就简而概之的就觉得啊，这个题反正我都懂了，我又再做了一遍原题，觉得也没有问题，所以他就这是一个假象。所以因为缺少这个环节，所以很多同学他就是听课写作业，然后等着各种测验，在测验的时候就发现，诶，好像这个结果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学习方法里边的环节其实有一些缺失。所以那作为高一阶段最重要的，他就要增加他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总结复盘的能力。在这个里边，其实在增加他这个能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另外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是知识体系框架的搭建能力。也就是说，当你去定位你这个题目为啥会出问题，你不能简而概之的说这题我不会，当你一层一层的追问哪不会，哪一步不会，这一步不会是哪一个知识点的拓展不会，还是两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不会，一步一步的去追问，在追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知识体系框架搭建的能力，很多的同学这部分也是缺失的。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这是说高一，我们这样吧，就先把网友的问题回答了，先说这个学能，这个就说从学能提升这个点来说哈，它有没有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在高二的时候要关注什么，在高三的时候要关注什么，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高三什么时候开始之前，有没有哪个时间点之前其实还是比较来得及的，什么时候去提升学能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个时间轴跟大家捋清楚吧，从高一高二高三，刚刚说的是高一最好一上来就提升学能嘛，对不对？
0: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吧，叫种一棵树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所以从某

0: 不过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切入，他可能面对的学能提升的目标不同。如果孩子现在进入在初中阶段，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学习习惯的建立上，包括他的学习兴趣的这样的一个激发，这是初中阶段。那如果进入到高中阶段，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专门针对高一的这样的学生家长，那高一阶段我觉得作为高中阶段是最关键也是最黄金的一个学习方法调整。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进入到高一阶段，首先学科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学科的数量难度都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完成选科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跟未来的大学专业息息相关。所以那如果在高一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他在选科的过程当中会占据有利的优势。这个有利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当他面临着从物化生史地政里边然后去选三科，物化又捆绑的基础之上，有很多的同学因为他的学习方法没有及时的调整过来，那他比如说物理或者是化学非常非常的不好，当然这个不好核心原因是他的学习方法有问题造成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他就觉得哎，我就不擅长或者不适合学这个，所以在选科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就非常的艰难，就是他选物理他就必须得选化学，否则的话他的很多的理工科的专业都报不了。但是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与其这样我就去选史地政吧，或者我就选一个不科学的选科吧。所以那高一阶段我觉得学习方法的调整是最最关键的，因为它能直接指导他的选科，而且对于他未来的比如说整个的高二和高三阶段的冲刺和整个的一个难度的提升，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这是高一阶段。
1: 嗯，
0: 那高二阶段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二阶段它是非常一个特殊的，它的特殊性体现在就是虽然是高二在中间的一个，但它其实从知识体系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最后一年，因为高中的这个四个学期把高中所有的知识都学完了。那高二阶段是各个学科的重难点集中爆发的这样的一年，各个学科的比如说以数学举例，最后的三道大题45分全都集中在高二的上下两个学期，所以那其他的学科其实也是这样。那高二阶段进行学习方法调整，在你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同时攻克了各个学科重难点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我觉得而且为高中的新知识的完结做了一个完整的收尾，也为高三的一轮复习从学习方法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是高二阶段。那高三阶段就是我一般的会跟我的学生家长说，高三阶段的一轮复习期间是进行学能或者叫学习方法改变的最后的一个黄金阶段，算是一个尾巴。原因是还是跟我们高三的一轮复习密切相关，高三一轮复习它相当于把我们高中的前四个学期的知识点四倍速，就是我用一个学期把高一高二四个学期内容快速的地毯式的全覆盖搜索一遍。在搜索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的学习方法比较科学的话，你能精准的把你各个学科的漏洞筛查出来。筛查完了之后，很多同学比如说高一高二学习方法不科学，他们会怎么做呢？就筛查出来了就放在那儿了，因为他没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去把这些漏洞补上。那高三的学能提升或者叫学习方法调整，就是在筛查出漏洞之后，你有定位你的问题，然后去总结复盘，去完善你的体系框架搭建，然后再去检验，然后利用高三一轮复习的大量的考试来去检验你的漏洞是不是真正的补上了，你的体系框架是不是真正的搭建完成了。所以就高三阶段的学能提升，就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能抓住的，能让我们整个的高考或者叫逆风翻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1: 嗯，感谢王博士的分享介绍哈。网友 LZ 说，老师您讲的太好了。还有网友说，能不能下一次我们做一高三的专场？
0: 可以，
1: 我们下次约啊。您持续关注着，嗯，我们持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哈是讲着，其实是关于学习能力的提升。其实刚刚网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规划，一个是记忆，其实它应该是不分学科都很重要的。像这方面的能力，您能拆一两个细节点？

拿这两大主科我们做一个说明。数学的话它其实不需要你太多的刻意的去记这些东西，比如它所有的公式，它的一些定理一定是你在消化理解吸收自己能够推导的基础之上，然后拿题目去检验。那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学数学的，我对数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比较的深入，所以我会跟我所有的学生会说数学到底应该怎么学，就他的那个记忆其实是在应用当中去强化。那具体的怎么去解释呢？比如说我们学了一个公式，那老师肯定会带着同学在学校里边会讲这个公式它是怎么来的，然后中间是怎么推导的，好的都推导完了，老师可能需要那你把这个记住，因为从现实当中来它有一个应用的场景。甚至我给我的学生就是研发了一套数学学习的一个叫三位一体，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定义，除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数学语言之外，你还要通过你自己的消化理解之后，你用一句就自己能够非常直白的语言，它不一定严谨，但是你一说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然后用加深你的记忆，同时你要借助于它的图像，所以所谓的三位一体。

0: 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呢？他不会告诉你，对吧？所以它是出现一个场景，那这个里边就要求我们理科的学习，你学的所有的公式也好，定理也好，你学完了之后，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就是学能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拓展问题，就是我学的这个东西，它在什么场景下可能会用到，它跟哪些知识点，以前学的知识点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加入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能力的一个拓展。换句话说，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你随时学的新知识要跟以前的旧知识做关联。这个关联本质上就是在学科的体系框架搭建，这是我们说理科的学习。那文科的学习，不管是语文啊、英语啊，还是史地政，它需要大量的记忆和输入。那在大量记忆和输入的基础之上，如果只是背诵，完全靠自己的记忆能力去通关，我觉得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有难度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记忆力大家都差不多，很少有那种记忆天赋的，就是过目不忘，然后能把书背下来，很少。所以我们在大量记的时候，其实在大量遗忘。所以那我们怎么能避免这一点呢？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记忆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在一个蓄水池里边灌水，你的水龙头开着，但是底下还有出水口，一直在注水，还有遗忘。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个水面尽可能的持续的在往上涨。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把输入进来的东西要及时的变成你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记了大段大段的内容，记的是什么？记的是出题人或者是作者的他的思路。
1: 好，非常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哈。好，我们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2: 九稳，
1: 中和之道，
2: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
5: 喂，
4: 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这儿可好。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
8: 一个礼盒，一棵树。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1: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2: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15: ，FM 幺零零点六。
14: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6: FM 幺零二点五
17: ，FM 幺零二点五。
14: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
4: 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5: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9: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赢在规划。今天聚焦的主题呢是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原高校知名副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19年一线教研教学经验、青少年学能规划专家，也是高中生涯规划专家王秀良王博士，今天做客节目和我们来分享介绍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刚刚呢我们第一时段跟大家主要讲了一下什么是学能，包括不同年纪学能方面哪些要提升。我们持续来看哈，把学能的培养体系来跟大家来拆解一下。王博士您看，如果我们把高中生的学能培养拆解为几个核心的板块，您会如何来拆解然后包括每个板块我们要解决孩子们的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大致上其实可以拆解成四大板块。那第一个板块我们

怎么预习，我听课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听课，然后听课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笔记或者是记录，这个基本上解决的是信息的输入问题，这是一个核心的。然后第二个板块可能就是在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还有输出，这是第二大板块。在这个里边，那就会涉及到我在加工输出的过程当中，哎，我

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哦，好像输出的有一部分内容跟我学的，或者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跟我想的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第三大板块就是总结和复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先，很多朋友啊，调整一下学习方法，
1: 嗯，
0: 但有时候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难，
1: 嗯，
0: 或者我们在方法，就是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会觉得，哎，这个事儿我知道，
1: 嗯，
0: 但做起来不太好做，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儿？先从根子上来分析。
1: 嗯嗯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同学都会遇到，包括很多的家长也会有这个困惑。

0: 现在那儿，不能盲目的调整，因为不能说学习方法应该是这样的，那我就非常严格按照这执行，那不太行。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够把自己完全推翻，就是你之前的那个学习方法，它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而且它是你自己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你原来的那个执行的那一套，在初中阶段用的那一套，可能进入到高中阶段，随着高中阶段的特点不同，你要做一些调整，所以你就得先定位出来，我以前学到底那个方法哪出现问题了，哪做的不够科学，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分析自身的原因，就知己嘛。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知道科学的学习方法是什么。那这些都知道了之后，那就落地，我想去调整。那想去调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它需要用时间，需要用时间。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做时间规划。有很多同学就是我也发现了自己以前学习方法有问题，我也承认方法有问题，那我也知道了，哦，原来科学的学习方法是这样的，我要这么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时间去做，所以这个里边，那第一个就是你的学习效率要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学习效率怎么去提升？
1: 对，
0: 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就会落脚到比较真实的。就学习效率怎么提升呢？那我们比如说白天周一到周五我们在学校上课，那基本上上课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上课要跟着老师的进度，跟着老师的整个的知识的逻辑链条，全神贯注的去跟住了，你不能够去走神儿去干别的，因为从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你课上走神五分钟，如果这五分钟正好是老师讲的核心的知识点，那你课下如果想把这个搞定，那你至少要乘以十倍左右的时间，你才能够充分的搞定。所以第一个我们想提升学习效率，第一个那我就得课上的时候我得全神贯注的跟着老师节奏，然后另外的一个就是做作业，就是因为你白天都听完了之后，老师会布置很多的作业。那布置完了作业之后，比如说我白天都上完课，比如说我随便举例，五点半下课之后，下课之后到晚上睡觉之间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充分掌控的时间。在这个里边，就是那你要集中的去把作业高效的完成。所以这个里边一会儿可能我们还会再展开，就是如何高效的去完成作业，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只有把作业最快速的把作业完成，你才能够优化出来时间我去做一些学习方法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的一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学习计划，这一点很多的家长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很多学生一听学习计划可能就会头大。对，因为我们说当你有意愿想要去调整，它不是说我一想调整我立刻就能调整过来，它需要有一个时效性，就是我有一套计划来去执行。所以这是几个核心的，然后才会落实到我各个学科我的问题点是啥，才会涉及到各个学科。所以它是一步一步的，总的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学生个体说我想要进行学习方法调整，总结来说，第一个你要知道你原来的学习方法问题出现在哪，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作业完成目前的它的时间跟效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去优化你的作业时间，第三个然后你要制定一定的学习计划，比如说这六科我应该哪科分配多少时间，比如说我两天我去调整三科，这样的话一周有三个循环，就两天一个循环，一周三个循环等等，你需要有一定的计划来去辅助你把这样的方法落地。然后具体的才是，那好了，我如果进行数学的学习方法调整，那现在进展到了哪个模块，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那我要怎么去解决，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去复盘，你要去定位，你要去检测，才会涉及到具体的落地。
1: 感谢王博士的细致分析。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理。今天赢在规划系列节目啊，我们聚焦学能提升与学习系统构建。持续来请教好啊，王博士，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持续来跟大家说学能吧，就是说说到具体学能之后，我们还说要搭建完整的学习系统。在您看来，一个完整的学习系统，从过往的经验啊，十九年的教研教学来说，应该要包括哪些要素？
0: 这个要素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基于我之前的经验和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然后今天也是有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学生家长有一个非常畅所欲言的这样一个分享。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高一高二和高三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一会儿我会详细的说。第一个，作为高一高二的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刚

刚才说第一个板块叫知识获取嘛，就是上课，就是你听课和作业这两个环节在学校完成的，我们把它当成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我上课认真听课，然后课下及时的做作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一不可。然后如果再展开

0: 但是课下一做作业发现有问题，那我就把这个问题筛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那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总结复盘，就是你要去定位你的症结点，你错的原因是什么，哪一块知识点的应用，哪一个跟以往的知识点的关联出现问题，你要去定位。定位的过程其实就在做体系框架搭建，也就是说上课、作业、总结改错或者叫复盘，然后体系框架搭建，这是四个环节。然后还有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就是检验，举一反三，我们经常说举一反三，也就是说这个题比如说我在作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看答案解析也好或听别人讲也好，我觉得 OK 我搞定了，然后我又通过一些错题的整理啊、总结啊，我也觉得搞定了，我拆解的非常清楚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环节，你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 double check 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你找到你的症结，去找跟这个症结关联的其他的题目去练一练，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是高考的分数或者是我们的目标分数，如果在650、660以上的同学都是要做这个，如果不做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就漏洞，我们觉得补上了，但其实这个漏洞依然在，所以我们要 double check， 然后再利用月考啊、学校的期中期末呀、等等阶段式的考核去检验你前面的这些环节是不是有缺失。这样是一个完整的。然后如果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学习闭环系统，然后辅助这个系统的就是我们刚刚上一个问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学习计划，然后你的作业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取舍，怎么去提升效率，然后这个是做辅助的。如果再往外拓展一下，就是你的学习的目标啊，这个都是在整个大的系统里边的，当然包含的那六个环节是最核心的。这是对于高一高二，如果对于高三的来讲，现在一轮复习可能在上课的那个环节之外，在前边还要加入一个预习环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我们持续来聚焦刚刚主要是说的学能体系培养如何来拆解。我们下面持续来讲，那现在还有一些动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学习状态为什么老说这儿，因为现在就是刚开学嘛，有时候可能还没反过劲儿来。这个学习状态它怎么来调整，还有学习状态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种课就是感性上觉得哎呀我就是假期综合征，对吧？它其实和学能、学习目标、学习方法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有，是怎么联系的？
0: 就是学习状态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呈现，但是其实影响学习状态的原因可能有非常非常多。从外观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同学的学习状态不太好，那大概率可能因为比如说上课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然后可能有打瞌睡的这种情况，然后课后的作业用时比较长，然后因为掉在这个作业陷阱里面用了大量的时间，然后造成的身心比较疲惫，然后另外的就是他的学习的动力不足，等等，这些可能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都会认为啊，这个同学的学习状态目前没有那么的高涨。那造成这些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其实就还是呈现出学能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听课的话是因为听课的方法有问题，造成了一个他整个的在最应该集中注意力听最核心的关键的那些新知识的时候他走神了。对，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没有办法保持，我要么就是一节课我都全神贯注，但实际上这一点其实对很多同学有难度的，对吧？40分钟我完全都集中注意力，那我比如说我只能集中20分钟，那这20分钟对你就要集中在你的知识的重难点上，所以有很多同学这一方面他其实是没有做过一些思考的。
1: 那如果往下说，那这个重难点是根据老师决定的吗？就是这老师他讲课风格是先、
0: 这种就比较复杂了。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大致的比如说花十分钟要预习一下，大概看一看就是明天的这个课程比如说他大概讲什么，重点点是什么，我觉得很多的北京的同学是能够做到的。另外的一个也跟老师有关系，因为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也是从老师一步步走过来，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他会前面不会上来之后就切入到重难点，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前置性的一些问题的引导啊，让学生一步一步跟着他的思路往下推进。一般的可能在中间的比如说开上课之后的15分钟之后才涉及到重难点，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但跟老师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联吧。
1: 把握住些。我这真，您说完这儿，我就觉得这个预习的作用，它
0: 是
1: 真是不一般，
0: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对象吧，就是对于刚进入到高中的同学们来说，有没有几件这种小事儿？我们是具体的动作，把这几个小事儿的动作完成之后，对于学能的提升会比较快。小动作快速入手。
1: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学会听课。
0: 学会听课，
1: 对，学会
0: 什么才算学会听课呢？
1: 这个里边有一些细节，就是我们刚才也扣题吧，这个小事儿，就是你要学会做记录。很多的同学学习习惯其实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比如说他不知道应该要不要记笔记，有很多同学就是只是看着听，就手上是

0: 已经不重要了。
1: 板书一比一的，
0: 是的，是的。然后疯狂的记笔记，所以这些都不太合适。
1: 那合适的是，
0: 合适的就是因为听课嘛，我们以听为主，所以
1: 还是要以听为主。
0: 听为主。我对我的学生的一个要求有一个界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注意你的听课有问题了？就是你在记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记的东西基本上没怎么过脑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放缓你的记，你就要以听为主。那记要记什么？就是要记核心的一些关键点，就是你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因为学校有教材或者是教辅，要么就是有讲义，所以你在听老师讲的时候，你的笔是一定拿在手里的，这是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手里边永远拿着笔，不能把笔放到那儿，放到那儿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就放一节课了。拿在手里边，那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同步的时候，有一些对你启发的点，你可以在边上迅速的做一些标记或者做一些记录关键词，有一些困难点，说这块我没听懂，迅速的做一些勾画，然后书上在边上的那个空白处做一些标记，这是一个听课高效的，我们说从专业术语来说叫手眼脑协同，其实就是手里边拿着笔做记录，这个动作就是把你眼睛看到的跟大脑思考的通过你的输出方式同步再做了一个记录，所以这就是一个最高阶的专注力的一个培养，叫手眼脑协同。
1: 我们总结一下，那记的目的是什么？
0: 记的目的就是重点突出，重点突出。然后呢，这个里边比如说有一些有启发的，你课下的时候还可以再深入，有一些断开的，比如说老师这一步跨过去了，你并没有完全的理解，你要重点做一个标记，这样课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答疑解惑，
1: 就知道这个标记我是哪一步到哪一步之间没跟上，缺了哪个环节。
0: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听课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做作业小的一个地方，就
1: 做作业，
0: 对，
1: 第二点，
0: 对，第二点，做作业小的地方就是一定要限时，这是一个非常
1: 做作业
0: 要
1: 限时，
0: 限时，对的。这个里面限时，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有很多家长一听限时，作业怎么限时？这里的限时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做数学，比如说我预计40分钟，这不叫限时。对，因为同学的能力，因为每天的作业量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作业量，他能预估出来他大概花多长时间。所以我说的这个限时是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就是你按照考试的状态去完成你的作业。那考试什么状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注意力专注，你不能在做作业过程当中我一会儿去吃个水果，一会儿去下洗手间，一会儿去玩一会儿，这个肯定就不行。所以考试的时候肯定我在考试前我要把该做的事做完了，铃一响我就开始答题。那比如说我们做数学的作业，那你就按照考试的状态，这是第一个注意力专注，把其他的杂事在作业之前完成。那在做作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能把作业最快时间完成呢？还是按照考试来。考试比如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题卡住了，那一般的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小时我就磕这道题，那后面的题都做不了了，
1: 对
0: 吧？作业也是一样的。作业的话就是一道题你想3分钟，最多5分钟，你基本上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判断，你对你自己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你能够得出一个判断，就是3到5分钟之内或者当下我能不能把这道题做出来，自己是有这个判断的。3到5分钟没有思路就接着往下跳，也就是说你的每一门作业用最快的时间把会做的题集中做完。所以这个我把它定义为作业当中的限时，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把时间优化出来，优化出来我们刚才说的那作业优化时间用来干啥？用来做一些总结复盘，你要深度的去剖析刚才出现问题的那些到底原因是什么，你要把那个时间用在那儿。然后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我们能更合理的去使用时间。很多的同学在考试过程当中你问他，哎，考得不好为什么呀，说遇到一题我磕了半个小时，最后发现后面时间不够了。其实这些就是他日常作业当中的一个作业习惯，在考试当中的一个呈现。一般情况下，
1: 太重要了，是
0: 对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学生他在作业当中遇到题就死磕，您就放心，他在考试的时候绝对会出现就是时间分配非常不合理。
1: 那您看啊，围绕学能这个话题来展开，学能的提升它是一次性，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变成有这个能力了，还是说它是在动态化的持续优化？那如果它是动态化的话，我们如何用一个可视化的质或者量来评估看待它？
0: 明白。这个是一个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就是希望短期内比如说我就立刻看到效果。那这个里边呢，就是 本身我先说答案，就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一个调整。

然后需要有一个训练计划，然后那训练计划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量的调整，那学习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动态体现在哪？第一个就是它的各个学科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它涉及到的不同的模块，然后不同的内容，学生他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有的模块可能学起来特别容易，但有的模块它学起来就会特别吃力。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本着学习系统搭建的这个角度，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比如说我今天有可能是数学跟物理有一定的困难，那我可能就在这个里面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投入更多的方法。那下周我可能在其他的科目，在化学上出现了一些困难，所以不管是从科目上、从内容上，还是从难度上，包括他自己的状态上，他。

的身上，我去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找到适合你的，比如说你的听课的方法，你做作业的节奏，然后你做总结复盘的一些时间分配等等，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这个里边是一个。然后同时你会有疲劳的时候，那疲劳的时候我可能就做一些比如说常规性的一些往以往做的那些东西的复习，我就不再推进新的了等等，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比如说有月考有期中期末，在不同的阶段我要去根据不同阶段的一个效果呈现，然后我去反思，那这个月以来我哪些地方做的是 OK 的，然后诶，我在整个的考试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正向的呈现，有一些我觉得做的 OK 但是在考试过程当中又暴露出了新的问题，那我可能再去

0: 给予鼓励，然后有一些没有得到正向反馈的原因，我们会帮他去归因，带着他一块去梳理，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继续推进的计划，所以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1: 嗯，感谢王博士的分享和介绍。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从学能的基础概念说起，分析了新高一阶段普遍学习所可能碰到的问题啊，包括梳理了和学能的核心板块，还有系统逻辑，也给高二、高三的同学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案例。应该说，初中到高中的跨越呢，它不是简单的量的堆叠，更是需要我们把学习能力进行来系统性的提升。学好知识点是基础，但是搭建好底层的学习能力才是长期成长的底盘。也希望每一位同学，不管是高一高二还是高三，都能够找准自己的节奏，搭建好自己的学能系统，平稳走好高中及未来的每一步。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王秀良博士的做客。好，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
12: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1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4: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4: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4: 伴你成长。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王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在《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呀每次都会请到某个行业的大鳄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向朋友们介绍我们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介绍的是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强。陈总，陈总您好。
15: 哎，大家好。
14: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顾教授您好。
16: 你好，大家好。
14: 那么听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哈，朋友们知道我们的赛道一定要聚焦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和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的是和法律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聚焦的

0: 这两类人群是我们企业特别需求的，
1: 没错，
0: 人才啊，
1: 没错，
0: 嗯，所以呢，我想啊，说到这个人才，可能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啊 ，AI 的应用啊，计算机呀、啊，啊，或者是这种技术型的人才哈、啊，
1: 对，
0: 都可以关注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顾教授啊，顾教授，我们是我是。

0: 作也能够快速上手，同时呢，这样的很多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更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不仅仅会从社会上去招聘一些有经验的一些从业者，更多的也会从那个大学生里面去找那个应届毕业生去长期培养。
1: 长期培养，
0: 对对对。
1: 那么您比如说在招聘的时候，您看重的是他哪方面的素质？
0: 我觉得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行业，它这个发展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快，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员都要求学习能力比较强。第二个就是叫执行力或者叫动手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1: 执行力一定要强。
0: 对，第三个才会看重他的专业能力。专业技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大学生到真正到社会上去就业和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看重的第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第二个就是动手能力或者叫执行力，第三个就是他的专业技能。
1: 是的，您看您说的这学习能力特别的重要我们现在也在有很多的实习生在我们这里实习其实像陈总说的一样，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实习生？

0: 你的岗位上面去找到你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并找到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贡献于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单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养和素质的培育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包括我们学院在设计我们的培养方案的时候的一个宗旨和目标，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对，所以我觉得哈，在学校参加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能够获一些奖项哈，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是相对比较强的哈。
2: 是的，是的。
1: 啊，那我们请教一下陈总，比如说您想招一个某部门，您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具体化。有很多的简历需要您来看一下哈。
2: 对，
1: 您最看重的是简历上的哪一部分？
2: 比如说如果才一个普通的简历，光看简历本身啊，我肯定看第一个他的这个专业，第二个看他做出个什么成绩，第三个可能就是看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历吧。
1: 工作经历
2: 这几个方面肯定都是最主要看的。同时如果他是个应届毕业生，我会看见他在一些竞赛中获得了个什么样的一些奖项。对，因为我们这种年在招应届毕业生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这种获奖的选手，他在学校里面相当都是优秀的，不仅仅具有专业能力，他就还有组织能力。对，这样的学
1: 对组织能力也很
2: 重要。
1: 那您看，您是这个相对于是科技财务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哈。
2: 对。
1: 那么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想，您那公司有什么样的岗位啊？有多少个岗位啊？然后我们这样的刚刚毕业的学生能到您那儿的什么样的岗位去呢？
2: 那太多了。
1: 太多了
2: 我这个
1: 简单说一下吧。
2: 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像一个企业吧，产供销人财物方方面面它都需要人才，
1: 没错，
2: 是吧。然后呢，像我们研发类的岗位，比如说有做产品定义的人，有做需求设计的人，同时还有做那个架构设计的人，同时还有这个很多的代码工程师还有质量测试的等等方面的，这是研发类的一系列的岗位。
1: 对。
2: 然后去面向客户的做服务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岗位。比如说我们有项目经理、咨询顾问、解决方案的顾问。
1: 对。
2: 然后还有很多实施的顾问、服务的顾问，这是面向客户的一系列的岗位。同时面向公司内部运营管理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职能运营的很多个一系列的岗位，也需要专业人才。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岗位的需求吧。
1: 那么您可能遇到过很多的员工哈，您也参加过您公司的这样的应聘的这样的活动。在您的印象中，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面试者？
2: 那肯定是有的，每年都会遇到。
1: 例子，
2: 每年遇到。
1: 您看中他哪一方面？是这个人很有趣呢，还是说他被您问不倒呢？还是说您看上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优势呢？
2: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面试，他有社会经验的，他应聘的是一个项目经理的岗位。这种岗位他就是他的意愿很强烈，他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在简历上，就是他针对他的项目的以前做过的案例的这种展示，他的工作的经历的展示，包括很多结果吧，他能够特别好的呈现。

0: 这我自己从整个这个价值观的我整个使命啊愿景啊特别去啊就是很匹配的，那么赶紧申请是吧。那么同时他们做好简历以后呢，我们也会有专门老师进行一个指导，看看诶这个简历的这个制作是不是啊符合啊一些通用的要求，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通过一些渠道比如说去投递简历啊。当然之后呢如果有面试机会的话呢，我们老师我们IY有专门的就业的就是教师嘛，能够进行指导。
1: 啊
0: 对对对，能够比如说包括面试啊着装啊谈吐啊各方面啊进行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说临时磨枪吧，就是但是不就不
2: 怎么说
0: 不风也亮，对不对哈？
2: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个缔造打造。那我觉得之后面试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习阶段嘛，或者是一个叫试用期阶段嘛。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要在一些为人处事啊，对吧？沟通能力上面啊，有一个，因为现在小孩确实，咱们学生确实是啊，挺有个性的哈，就是，所以你去了一个新环境，哎，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其实你给你 offer 了，但是你能不能干下去？这也是一个问题，
2: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希望，或我个人希望，我们以后的高校跟企业的合作啊，是那种战略的合作，就是真的能够提供给我们企业啊，就您所需要的那些高质量的人才，而且我们的学生本身他也是认同的，他也很快乐。快乐的工作，但那这样子就是个人的需求发展需求就会得到一个很高质量的匹配，那么这样子就是人才跟企业之间的互动跟那种深度的那种交流就可以达成了，就如何去深层去合作校企的那种所谓的嫁接，这个是一个课题，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对，校企合作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实习也很重要。
2: 是的是的
1: 啊，我们实习在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学生，哎，是我们在品行上啊，是我们在技术上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可以说哈。
2: 嗯。
1: 您看刚才我们顾教授说到了哈，他们不光是指导就业，包括着装，包括谈吐，他们也会进行指导哈。
2: 对。
1: 那么，比如说到您那儿去应聘的话哈，您在他的仪表、他的谈吐上，您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2: 那个我觉得都不是最关键的吧，
1: 那个不关键，
2: 那个也不是最关键的，只是可能呢就是有些岗位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很多的公司大部分的技术类的岗位吧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平时也穿着帽衫了，穿着拖鞋就来了都有可能的。
1: 您这公司太好了，那么注重的可能是这个人的一个是技术
2: 对专业能力，所以我们像这些岗位会有专门的考试
1: 啊。对，
2: 会
1: 跟我们说说都有什么样的考试
2: 比如说针对像技术啊，公司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题库提供给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开发类的岗位，肯定的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公司现在有多少员工吗？
2: 将近有19000人吧。
1: 跳槽率高吗？
2: 还好吧，还好，前几年会高一点。
1: 您看我们知道现在哈，年轻人哈，
2: 对，
1: 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哈，我虽然学的是财务专业，
2: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哈，
2: 嗯，
1: 那么我毕业之后我先试吧，
2: 对，
1: 啊，可能我找了一个公司我试了几个月不合适，
2: 对，
1: 啊，我又跳走了，跳走到另外一个公司，哎，还是不合适，哎，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我希望的要求，
2: 嗯，
1: 可能这一年他要找三个公司，
2: 对，
1: 啊，跳着跳着可能就跳到陈总您那儿了，
2: 嗯，
1: 您会录用他吗？
2: 也许会录用，因为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工作跟兴趣结合的比较多，不喜欢就不干，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我们也会有些个别的像您说的这个经常跳槽的人呢，但是跳槽太多的人，如果持续的跳槽的，比如说这连续多年一直在跳槽的人，我们也会很慎重，但是如果是年轻的人，比如说在几个月或者换了一两次工作，换了两三次工作，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2: 因为现在的物质发达了，
1: 对，
2: 经济发达了，经济发达之后呢，有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是因为生活才需要工作了。
1: 那您看陈总哈，比如说对于非技术专业的，比如说文科啊、商科的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想进入到像科技公司哈，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建议他们如何准备？有什么样的岗位可以接纳他们？
2: 这有两个方向的岗位会接纳他们。第一个就是有这种公司偏运营管理类的一些岗位，比如说财务部门呢，审计部门呢， 啊，还有一个市场的部门呢，人力资源的部门呢，对这种职能运营类的部门呢会需要。另外一类呢，就是在产品或者叫业务开展工作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企业应用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的嘛，因为企业它不外乎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业务，
1: 对对对，
2: 除了软件或者叫这种产品技术之外，它也需要跟企业的业务场景结合起来。
1: 是
2: 这类岗位呢，它需要我们公司以前经常讲的，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
0: 对，
2: 有很多像懂会计的人才也很多，懂计算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他就会相对少一些。
1: 既懂又懂。

0: 有时候现在随着这种他这个具备的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既懂又懂的这样的人才的需求，公司实际上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就有很多人，他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是比如说会计专业毕业的，但是他有资深的或者说经历非常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或者有很多大量的注册会计师啊都在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做产品设计，做这种需求分析，企业会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他需要把我们社会上很多企业通用的这种需求提炼总结出来，形成我们的产品建议。
1: 那他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
0: 那肯定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人。
1: 对
0: 相对有经验的人。
1: 那么我们可能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在高校挑选一些学习能力强，
0: 没错，
1: 然后既有又有的这样的学生我们进行培养，
0: 没错没错。
1: 那假如您发现了这个人是人才，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他是人才，您可能会把他留下，
0: 对，
1: 会给他一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0: 没错
1: 报酬把他留下哈，
0: 没错。
1: 您还会让他继续深造吗？
0: 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建议，比如说也会鼓励，同时也还有公司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这些继续深造的这种鼓励政策，对，比如说公司会鼓励你去上研究生呢、鼓励你去考各种各样的认证呢、并且会相应的一些补贴政策。

0: 期的奶绿。
1: 实力，你体力太好了啊！
2: 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
2: 游戏开始了，
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这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3: 我的车！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5: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我是王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教授刚才说到了学习能力哈、
10: 对，
9: 而且您说到的是持续学习能力，然后我们陈总特别赞同这个持续学习能力哈、
10: 没错，
9: 我们看过陈总的简历，我们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啊。您是从最基层的销售做起的，那成长为董事长，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您一路走过来的职业道路。
10: 好的好的、
9: 这是能够给我们很多时间学生有这种借鉴意义的。
10: 好的好的，咱我最早是一个研发工程师，最早是做这种财务报表软件的开发的。
9: 做哪一年呀？
10: 那是2000年。
9: 2000年，
10: 对对，到公司今年26个年头了吧？
9: 26个年头。
10: 我觉得整个发展的过程吧，也是得益于公司的发展，也是得益于社会的发展。说的大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去的公司只有几百个人嘛，只有300-400人、450-500人的公司嘛，到今天有接近20000人的规模，
9: 对，
10: 接近20000人的规模。这个过程中呢，得益于公司的发展，公司的发展呢，就给了我们这些就是的年轻人吧，很多的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得益于整个市场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比如说这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是会计，电子化这个阶段。然后又经历了这个信息化这个阶段，到今天又经历了这个数字化和 AI 这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都是在市场都在变化，客户需求也在变化，公司的人员呢也在不断的汰换中，这过程中呢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否则你就落在某一个阶段就停留在那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在学习过程中吧，我觉得就是在也在进步吧。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11: 没错，
10: 同时也赶上了一个好的阶段吧，发展的阶段吧，就能够坚持下来吧，能够坚持下来，所以就能做到今天吧，啊，26年了，好吧，
11: 26年了哈，在这26年当中，您觉得您最重要的能抓住哪些关键的职业生涯的节点？
10: 我觉得是几个阶段吧，第一个以前是做技术的。啊，以前我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公司做技术，第一个做完技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觉得在北京上学工作这么多年啊，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第一个阶段的自己的诉求，
11: 开阔眼界，
10: 开阔眼界，要去见世，要见世面，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叫工作就开始转岗了。
11: 转岗，
10: 转岗了，这是第，我觉得这第一个阶段。
11: 转到什么岗？
1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上去了。
11: 多好啊！
1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这是叫做这是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的第一个。
11: 没错。
10: 发自内心的一个认知。
11: 营销岗位是最锻炼人的。
10: 嗯，对。这是第一个，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就是做成事情。给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变明显了，做成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在营销类岗位里面，你带着团队能够达成目标，不断的能够做成事情的这个驱动力啊，还是很重要的。
1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抗压能力重要吗？
10: 那肯定很重要，那今天这个社会更重要了。
11: 没错，所以说您也背指标吧？
10: 那肯定有背指标啊，
11: 对，
10: 在企业里面都要背指标的。
11: 我觉得要想成功，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
10: 我们集团董事长曾经给我讲了一个他的观点吧，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培养人，什么叫培养人呢？他说乔明要培养一个人最大的就是让他承担更大的责任，承担更大的压力。
11: 压力，
10: 对，就是培养人。
11: 对 对, 对。
10: 但今天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特别特别有道理的。
11: 没错，我觉得这压力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
10: 没错，
11: 你想成长起来，然后不光是销售的压力，可能还有管理的压力。
10: 没错，因为我也感受，后来我也慢慢去体会这句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会的。
11: 对，所以我们说到这抗压能力和这吃苦耐劳的这个能力哈，我们想问问顾教授啊，在现在的这样的学生当中，他有没有这种抗压能力？我们学校有没有意识去培养？
12: 我觉得首先我们国家的物质的文明物质的就是极大丰富以后哈，就是我们可能工作已经不再是为了就是说糊口的这一个大的一个前提下，那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树立我们的学生的正确的职业观，目标观很重要，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职业是什么，所以兴趣爱好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教育部一直在强调我们的高质量的就业，就是你大学的你所进的这个专业跟你未来的就业的这个岗位是不是有一个匹配性，就是不是说你读了个财务然后你去做一个什么歌星，当然也可以，他如果特别想去做歌星当然可以，那么这也是其实这在教育部对各个高校的那个考核里面，包括我们讲本科评估哈，它有个指标，就是说你这个就业的这个质量，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度和你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最终的岗位是不是会有一个一定的匹配度。

0: 一个很大的这个职责和就是一个责任，就是要树立我们的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就业观，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比如我像我吧，其实刚才我很认同陈总还有您的说法啊，我也干过销售，
1: 啊
0: 是，但我做的是可能是国际贸易，就是做的是我面对的是国际客户啊，就是进出口的一些事儿，所以是很锻炼人，包括写邮件呀、订单啊，包括银行的沟通啊，对啊，各方面的哈，从中呢其实也。就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啊，但是呢后来我也就反思了一下自己，我想干什么，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所以呢我觉得我一定要提升我的学历，
2: 嗯
0: 啊，所以我在五百强当时那个企业很大哈，是世界排到前30的一个外企，在上海啊，然后我干了不到一年半哈，我就辞职不干了，干嘛让我去读书去了，去国外留学了，就是读研究生，读了两个研究生，读了一个博士后哈，所以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觉得自己还蛮喜欢搞研究，我自己还蛮喜欢去探索一些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当然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啊销售，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但我的兴趣爱好点是在比如说去发现新的事物。可能我的工作的模式是比较弹性的，我不太喜欢坐班，比如说就坐在办公室里面去做一些就是比较我们叫 routine， 就是一些所谓的惯常的一些事情。所以树立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观，你喜欢干什么？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财管这个专业是吧？那么你的 CPA 考了吗？对不对？就类似这种这种职业观吧，要有一个很明，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就应该树立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应该可以实现一个高质量就业，能够真的满足我们企业的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
1: 那您看哈，您是在国外留学过哈，而且呢，您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哈，您又现在选择来回国来就业了哈，当老师教书哈。那么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哈，您认为就业的选择和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坚持力您有什么体会？
0: 真的就是刚才就是主持人跟陈总的这个发言，我是打心底非常的认同。我给我的学生怎么讲，我说你大学毕业以后你第一份工作，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希望你可以坚持至少一年的时间。这是我的观点。
2: 认同。
0: 坚持很重要。不管你第一我觉得你，但我自己是，如果你经常频繁跳槽，那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会认为你的忠诚度不够。
1: 对。
0: 你的这个可能你的就是，但是可能刚才我重新解读了

0: 关键是你真的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好吗？这也是我们高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课程来，能够切实的规划好我们学生的一个，就是未来的四五三年五年的一个目标，很重要。
1: 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哈，我们现在来点实际的，陈总哈。
2: 您说。
1: 我们把顾教授的学生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哈，我们也来听一听，如果陈总您要给他面试的话哈，您会提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他关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好，做个自我介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财务管理专业的李默涵。作为财务专业的学生，我们肯定是都非常青睐于大公司，包括四大呀八大，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去的话，肯定是应聘一些专业对口的岗位，比如说像财务会计岗。那么想问一下陈总，您对于我们这种财会学生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2: 我觉得就是应聘像财管类的一些工作吧，还是我强调那刚才讲的那几点。第一个是刚才叫持续的学习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力，同时还有相对比较丰富的专业能力，就这三个方面我觉得就可以了。
3: 那么您刚才在采访中也提到没有人天生就是会的这件事儿，那么包括您看到像您公司的一些新入职的年轻员工做的一些可能不太满意的工作结果，那么您会关注他们的工作过程吗？因为有些情况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到自己的上限了，但是依然达不到可能就是稍微高一点层次领导的需求，所以您会看重我们年轻人工作过程中的努力吗？
2: 都会看。

0: 已经开始确定的计划、步骤和路径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内部经常会讲，只要过程做对的，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1: 所以也就是说，过程做好了，其实结果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成绩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也是可以理解的。哦、但是对、嗯，但是作为商业企业，一般的都会最后还是要看最终的结果。
1: 哦、那么想问一下顾老师，就是我也被您带着做过比赛嘛，但是当时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那么，您在指导我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学生气，像我们说的学生气过重，或者说没有太进入到职场思维这方面的问题在。
2: 首先我觉得有学生气是正确的，是对的，因为你本身的定位就是学生，就是大学四年本科其实就是你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种过程管理也是一个过程，我们也是一个制造中心，是吧？我们也是做人才的制造哈，
0: 人才培养。
2: 所以到大四的时候，就是说双方面，第一我们学校，对吧，对我们老师，第二呢是你自身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就是你要从大学生从象牙塔里面走出去，是吧，能够去接触到一些所谓的社会的一些职场的一些规则，这个很重要，是吧。所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学习的过程，但是呢这里面还是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个人的素养，你要尽快的实现角色转换。不是说，就是说主动性很重要，就是你一旦离开学校了，就是你已经是一个社会人了，对吧？
0: 对，
2: 所以你应该就是非常的勇敢的、独立的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当然了，我们学校老师、我们学院，包括我啊，就是有任何问题、任何的疑问，我们也欢迎你，老师作为你坚强的后盾。所以呢，你如果再过来有任何的，包括很多我的毕业生都会来问我问题啊，老师我有几个 offer， 我要怎么选啊，我们都会给出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和也当然你的决定权在你自身，不在我们老师，所以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职业。注意啊，我说不是工作，是职业，不是 job， 是 career， 你可以长期的去投身你的热情，长期的去发展的一个事业，这个很重要。
3: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事业，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对自己的这个事业，我觉得一定要有规划，而不是说我想找一个每个月可以给我开多少钱的工资，我觉得那你一定没有这种心灵上的和精神上的寄托。
0: 是的，
3: 好，李梦涵同学接着问。
1: 想问一下顾老师，因为您也是有丰富留学经历的嘛，但是对于毕业季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会面临像考公、考研、出国这种就业不同方向的很多条道路，那么大家就会纠结到底是哪个适合我呢？因为每一个都要付出沉没成本嘛，都要花时间来准备，所以想问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2: 其实还是再回到我刚才陈总说的话，因为我们刚才陈总提过一个叫什么见世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哈，因为我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跟当时我的老师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请教过他，他真的很好，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留学去英国，他说应不应该他不知道，但是出去看看世界，见见世面，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小，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去学习的东西，见见世面，这是所以当时我也义无反顾，我就出去了哈。但是可能结合当下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节奏，跟当时我们又不一样了，又可能不是说见世面的啊，因为中国也是相当的，我们国家是相当的，就是不亚于别人，我认为哈，在很多基建、很多的建设上，我们中国真的已经很强大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留学呢，可能还是要培养两种的一种能力，一种是多元的思维能力，就你的素养的问题；另外就是你的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很重要。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沟通哈，可能还是缺乏一些就是文化上的一种所谓的同频共振。就是其实你有时候跟别人沟通，你真的不太了解别人的文化，所以可能在某些的言语和行动上面，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不舒服，对吧？所以尤其像我们二外的毕业生呢，在这方面的这种素养要更强。就是我们要真的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些外国人友人吧，就是我们如何真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能够同频共振，同时当我回国以后能贡献出在 国际交流交往国际交往能力方面，这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所谓国际交往的一个中心，对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做好更好的一个就是构建一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事业吧，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因为我们学校不是也有跨文化交际的课程，
2: 对对，
1: 所以我感觉这个确实也是对我们了解国内外文化就是相互交流之间一个很有用很有帮助的一个课程。那么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陈总，现在是 AI 的大时代嘛，AI 已经蓬勃发展了，那么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开发一些 AI 相关的做账系统，就是对于财务软件这方面 AI 迎来了什么样的变革？
0: 很大的变化，公司呢就是从财务软件到今天吧，包括就是 AI 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对软件的影响，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在 AI 里边，像在 ERP 领域、财务领域、财务管理领域里面，我们有相关的，比如说智能体，甚至本体，还有很多这种智能化的一些决策，包括记账的过程，出报表的过程。都有很多的智能化的就是 AI 的应用在里面体现出来了，所以说今天这个阶段已经就是全面的进入了 AI 应用的时代吧。
2: 稍微的那个补充一下哈，其实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哈，就是高校培养一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问题，因为 AI 的技术的发展是吧，包括很多的就是大数据啊各方面的就是 IT 的一些进步啊，科技的迅猛的发展哈，对我们像 IY 我们是属于传统的文科学校啊，其实我好像记得哈，我们学校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等于说在我们的学科上面哈又多了一个工科。那么我觉得文理交融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3: 文理交融，
2: 对
0: 对，
2: 你像
0: 还有社会上通用词叫公管结合，
2: 对对
0: 对，
3: 公管结合，
2: 对，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你像国外一些，我们相对说哈，你像在英美、在欧洲的一些高校，他们有些学校叫理工，就文理学院啊，就是他们把文科和理科哈，其实美国他们都是在大学本科的前三年都不分专业的，都通识教育啊，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高校，那我说不仅仅是我们 IY 吧，我想是全国的高校都在努力去培养啊，去打造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对
2: 啊，这个是也是我们企业的需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吧。
3: 好，那么李默涵同学啊，作为顾老师、顾教授的学生啊，提的这几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接地气。这也是很多的像他们这个年龄一样的这个学生哈、自己在纠结的问题哈、我到底是去考公好，我到底是去考研好，我到底是去就业好，我就业到什么样的公司去就业是符合我自己心愿的，包括我的薪资呀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可能真的是最纠结的一个阶段，
0: 没错、没错。
3: 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看到像陈总这样的领导者啊，能够带领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往前走。您比如说像李默涵这样的即将毕业的学生到您的公司，我们以前呀无论到哪个单位去工作都有一个师带徒，有一个师傅，现在有很多的公司没有，就是告诉你干什么自个儿去干去吧、所以呢很多的年轻人觉得他没有根基，觉得很孤独到这个企业，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
0: 没错。
3: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像您这样的公司现在在这种带新的阶段哈，带领新员工的阶段哈，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政策或者优势？
0: 有，因为公司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健全的这种机制的。比如说我们有最典型的就是导师制，就是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像新人进入之后都会安排一个相对有经验的有资历的人去带领他啊，去陪伴他一起成长，
3: 就给他找一师傅，
0: 对对对，就是老师傅吧，或者是导师制。对，第一个是这个是导师制，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每年的晋级制度，比如说公司从 P1 到 P12 都有这样的一些职级，鼓励不同阶段不同的年龄段的不同的经历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每年去晋级，这也是他驱动他学习的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嘛。
3: 对对对，人要不进步没有方向，
0: 没错。这样子的公司别从 P1 到 P3 了 P5 了，他每年都会有目标嘛， 一年一个目标或者两年一个目标或者在一个阶段他一个目标嘛，
3: 对，他就会目标感会更强，
0: 没错，而且跟会跟其他同类岗位的其他的同事去比较嘛，就会进步嘛，这是我觉得就是第二种方式吧。第三个，每年还有很多的这种评优的不同序列的这种评优的不同部门的一些评优的一些措施，去鼓励大家去进步嘛。啊，对。
3: 那么如果您要是觉得您李梦涵去了之后，您给他安排了一个销售的岗位，
0: 嗯，
3: 打个比方哈，
0: 嗯，
3: 您觉得他不适合，
0: 嗯，
3: 您是会把他劝退呢，还是您会给他转岗呢？
0: 如果他不适合某一种岗位，可以。因为他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嘛，他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了解了，
3: 对，
0: 他会尊重他的意见，他有适合的岗位，对，会建议他去转到适合的岗位上去，比如说他在销售岗位上不需要，是不是在服务的岗位上可以啊？在内部的运营管理岗位上可以啊，也会多方面考虑。
3: 嗯，也就是说给人才更大的适应空间，
0: 更大的适应空间，更多的机会。
3: 嗯，更多的机会。
0: 对，
3: 其实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机会。
0: 嗯，没错，没错。
3: 好，特别的感谢陈总，感谢顾老师哈，在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当中呢哈，来自于我们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陈强兵陈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用人的啊，我们的一些要点和我们的员工应该如何入职，应该如何做简历，应该如何关注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啊，特别的珍贵，特别的接地气。然后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顾学华教授哈，给我们指导了这么多，我们在就业当中应该如何写简历，如何迎合我们用人单位需求的这样的技巧。好，今天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就业经验，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4: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说到博物馆，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博物馆的青铜重器，还是故宫的宫阙楼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北京啊，还有一类特殊的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那今天的记者小安将带我们一起了解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地铁专列背后的故事。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大家每天乘坐地铁通勤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是刷手机、听音乐，还是打瞌睡？那么从今年8月21日开始，如果您乘坐的是北京

0: 地铁六号线06070次列车，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车厢里192块广告位，展示的是北京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这就是刚刚上线的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专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副会长贾鹏贾会长，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一辆地铁列车是怎么装下40座博物馆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见面。
0: 嗯，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企业博物馆这个名词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提到博物馆，印象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企业博物馆，它跟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哎，这个呢，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它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市域内的企业，它所建立和成立的企业的博物馆、展览馆、展览厅、陈列馆，这些形式的带有文物和文博性质的这样一个展馆，一个集合。所以呢，我们统称为叫企业博物馆。这个统称呢，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全市的博物馆这个系列当中啊，它是一个小众的，但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领域。从目前北京应该在备案的博物馆啊，到2025年底，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249到250个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就类博物馆有50多家，真正的列入到文物局，大概属于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这个大概是50家，所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博物馆体系当中，企业博物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我们现在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有博物馆。大概是50家，这里头呢有国家一级的企业博物馆，比如说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国家三级的博物馆，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其他呢还有20多家是备案博物馆，还有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这么多家博物馆，它的数量就是稳定的，还是说在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呢？
1: 是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这个体制的调整和隶属关系的这种变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的就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些工业文明，还有产品的品牌的塑造，这些的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呢来进行这个向社会各界和向这个消费群体啊来进行推介。那么推介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传承它的文化，在这文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览馆的形式、陈列馆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诞生了很多各大企业、各大行业、各个专业的带有独特特点的一些博物馆的这种形式。
0: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次的这个专列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开设这个专列了。那么前两列列车它的主题呢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不是在主题上也有一定的扩大？
1: 是的，我们是在2024年的9月3号开出了第一列地铁专列，这列专列的我们给它定位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个的背景呢，是在2024年7月，咱们北京中轴线啊申遗成功。这一个重大的成果，应该说使我们对这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呢，我们在这个中轴线上企业博物馆，当时我们有7个，你像从北边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到这个南边的全聚德 红星二锅头，还有这个六必居，以及首都粮食和龙顺城等几个博物馆，他们都在中轴线的沿线。那么中轴线我们申遗成功，大家可以不但能够看到天安门这个建筑群，看到天坛，看到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同时呢也通过中轴线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申遗成果，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文化产遗产。正好呢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啊，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如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首开集团、北京公交集团，他们都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文物修复，重要的文物景点的修缮，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觉得很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宣传一下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所做出贡献的企业。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的9月3号就开出了一条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在地铁的8号线，因为8号线呢是咱们整个路网当中应该说是地下中轴线，它北边起这个朱辛庄，南到瀛海，它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在我们的中轴线这个地下，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条线啊很有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在2026年的1月15号开出了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时候我们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呢又增加了几家，像中国铁道博物馆呐、等等，我们把这个范围又进一步的扩大。
0: 对，
1: 主要扩大的目的还是要借助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成果，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市民对中轴线企业博物馆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人呢走进中轴线沿线的企业博物馆。
0: 那么从第一列列车的7家到第二列列车的9家，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个数目的变化，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1: 对，主持人说得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今年这个地铁专列的时候啊，想了很多主题，也想了很多的内容。那么年初我们在策划的时候，除了要保证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正常的发车开行之后，我们就考虑第三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让更多的市民乘客能够乘坐地铁就能够感悟到企业博物馆就在身边，能够看到企业博物馆，了解到企业博物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觉得目前现在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网啊应该形成30条，公里数达到了909公里，561座车站，这么大的一个覆盖的轨道交通网，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交通便利条件，大家可以通过乘坐轨道交通就可以找到企业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很便利，而且呢参观企业博物馆呢应该说是更加的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就琢磨，哎，我们可以确定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把轨道交通沿线上的企业博物馆给大家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哦，原来就在轨道交通线上，就在这个站的周边就能够找到企业博物馆，虽然它小众，但是呢它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个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地铁专列的主题。这个主题提出之后得到了我们各企业博物馆的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50家企业博物馆嘛，
0: 对，
1: 40家积极踊跃的报名，其他那10家呢是由于特殊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博物馆啊是和企业的办公楼在一个主体里组织起参观了，非常麻烦，还有的一些企业的博物馆呢它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说它不易这个进行对社会开放，所以说我们经过筛选最后选择了40家，
0: 所以这40家其实已经涵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了，对吧？
1: 对，这个领域比较广泛，一个是工业类， 工业制造类，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北中原，
0: 嗯，
1: 那北中原过去呢，它过去就是一个北京重型电机厂的生产的基地，比如说莱泰文化创意园，那它过去就是最早的50年代60年代的精棉二厂的这样生产这个布料和这个制作这个我们这个纺织品的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属于工业制造类。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是食品类，食品类包括什么全聚德呀、六必居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龙辉葡萄酒啊等等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工艺美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像工艺美术博物馆呐、金漆镶嵌博物馆、燕京八绝博物馆、景台蓝博物馆等等，门类比较多，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所以说这40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0: 前两列列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中轴线，所以选了8号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把这个列车定在6号线的060-070次列车呢？
1: 哦，这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6号线啊，目前现在是在北京30条地铁线路当中，它的公里数是排第2，最长的是10号线，10号线是57公里左右，而6号线是55.5公里。车站呢，它6号线的也相对来讲是名列前茅的，它现在这个6号线的总共的车站大概是50多座，那么这样一个线路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条件，就是从金安桥一直到城市副中心，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南北的一个京畿大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骨干线路，每天客运量大概应该是在85万人次，日均呢、日均客流量是85万人次，最高峰的话从京冲击到120万人次，所以说在30条地铁线路当中，6号线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条骨干线。
0: 对，
1: 再有呢，这条线的乘客呢也比较特殊，它除了有大量的通勤客流以外，还有大量的旅游客流。你像这个它几个重点站，像南锣鼓巷站是吧，还有像这个可以换乘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0: 对，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往市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所以说的客流呢相对来讲的话，覆盖了咱们北京客流的主要群体，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这条线，我觉得更加的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很好的一种扩展和传播，
0: 对，传播效果也会好一点。
1: 第三个呢，就是6号线呢，它现在是8节编组，8节编组 B 型车。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车厢内的广告位非常充足，一列能够达到192块，所以说我们选择6号线呢，我觉得是和它6号线的具备的这种传播功能，客流特点以及它的这个车的规模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0: 对，咱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把有关博物馆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能够清楚地传达给公众呢？
1: 对，这也是我们在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统筹考虑的，因为我们这40家企业博物馆啊，它这个等级不一样，对吧，有国家1级的、国家3级的，还有备案的，还有类博物馆，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博物馆的规模、它展陈的内容，还有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度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合理分配，啊，原则上就是总的平均起来应该是在5块左右，多一点呢可以达到7块、8块，少一点呢可以达到3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话呢，我们展陈的内容啊就可以既突出主题，又照顾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面，同时呢还能够把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一首先要有这个博物馆的简介，大家知道这期博物馆是基本概况，对吧，它里头有什么，在哪个位置，这是博物馆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展示它的博 博物馆的参观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你要怎么去，怎么预约，怎么定制，还要怎么样去扫码来进行这个参观等等。

0: 国家一级的就是工艺美术的精品。那些精品当中都有什么，我们就要把它最重要的东西要展示出来，来知道这样的话呢更加吸引大家能够走进企业博物馆。
1: 对，我觉得广告位的话一个方面是要把内容给完整的呈现出来，另一个方面在设计上肯定也需要花一点小巧思。我每天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策划和在设计实施过程当中考虑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总的基调呢还是要以这个突出绿色出行这个主题，对吧？因为地铁本身就是一个绿色出行的主题，所以说整个这个图案呢它都以绿色为总的一个基调。第二一个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企业文博，企业文博最大的特点是工业制造、工业文化和它的工业文明，那么就要体现出工业的那种秀色，对吧？那么工业的秀色更加体现在我的设计理念方面，就有一些通过它的图形，通过它的一些点缀物来突出工业秀色与现代时代进行重逢的那种感觉，在它的设计理念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再有呢，就是大家选择的相关的一些图片，也更加突出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企业博物馆的展品展物它的工业留痕。
1: 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前两列列车运行之后，对于我们企业博物馆的人流量来说，有没有一定的提升呢？
0: 这个呢，肯定是有一定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加权威的一些数据，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我们通过和各个企业博物馆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乘客，还有一些研学团队，另外特别是暑期夏令营期间，也都是以这个了解，通过地铁专列了解到有企业博物馆可以进行定制预约，有企业博物馆可以组织青少年进行研学活动。以这个形式来出现的确实是有。
1: 这次专列的开通时间是在8月21号。咱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开通呢？
0: 这个呢是这样，原来我们计划想再更提前一点，但是由于这次涉及的单位比较多，运筹起来组织起来难度有点大，但是呢我们考虑的一定要在8月份当中一定要上线运营。这原因就是什么呢？今年的应该是5月底的时候啊，国家7个部委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要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加快推进工业旅游，就是发展工业旅游，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我们觉得呢，企业博物馆本身它就是工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热门点位，也正是展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一个窗口和工业文明的一个阵地。同时企业博物馆大量的一些馆藏都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的一种什么呢？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地。因此呢，我们要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也落实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啊，按照市经信局和市产业研究中心的要求，对北京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呢，10月17号，咱们北京市经信局和北京市文旅局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措施。那么这个实施措施应该说对于推进工业旅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呢，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点来助力北京工业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1: 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也是对国家政策、国家号召的一个具体落地。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发现企业博物馆它不仅仅只是对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展示，它甚至是对一个城市它的工业记忆的一种记录。
0: 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到这个企业博物馆，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哟，这是一个企业的文化名片。比如说，我们走进了北京公交馆，走进北京公交馆以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北京公交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北京公交，它最初的第一辆车，它不是公共汽车，而是电车。第三个呢， 就是北京公交最辉煌的时候，它每天客运

0: 公交车、电车的它的这个型号，我觉得这挺有意思。你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对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展示。好多这个暑假期间，公交馆的接待了大量的一些青少年，青少年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公交族、地铁族，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他们到里头呢，可以了解公交的发展历史，了解这个汽车的，特别是公共电汽车的它的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升级，另外一个呢，现在数字化的情况下，它又是怎么样这个城市？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骨干的支撑，绿色出行是吧？
1: 对，
0: 原来是最早的说保定的，我们说电车，然后就是蒸汽汽车，然后就是电动车，它不断的在技术升级，不断的进行演变，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大动脉啊能够畅通流动起来。特别是你到了公交馆以后，你看它现在布网的大密密麻麻的这公交线路，它怎么指挥的？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说应急体系啊，那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到，看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很震撼。
1: 对，所以对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科普。无论你对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在我们的企业博物馆当中都能找到你的答案。
0: 没错，它除了是一个文化名片以外，它也是一个历史档案。刚才主任你说的是一个历史档案，这个历史档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

0: 乏的地方，从一个外地来的打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另外全聚德在作为国家的国宴的重要的一个饮食类的东西，它又在这个国家外交上发挥过什么样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对，
0: 这些很多历史瞬间留下的重要的一些历史记录，应该说都记载了这个品牌，这个非遗，这个老字号它的历史。
2: 刚刚呢，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企业博物馆，以及这辆地铁专列的亮点和特色。那么企业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呢？那里边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呢？别走开，节目的下半段，小安将带您走进几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博物馆，感受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欢迎继续收听。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珍惜，
3: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1: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刚才我们说到啊，地铁六号线上有一辆专列，这个车厢里呢展示着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那这些博物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记者小安带着我们去逛逛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企业博物馆。
11: 咱们听了有关这次地铁专列的信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听众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如果我要去企业博物馆的话，我应该去哪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呢？我看咱们二号线有全聚德博物馆。

0: 而且大家的可能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想以饮食类饮食类的这个博物馆你想去参观，那你就可以去像全聚德呀，像绿皮居啊，像粮食博物馆呐、啊。因为它六号线实际上还有一个，就这次他们没有参加，就是一个王致和乳制品
1: 啊、哦，
0: 还有龙辉葡萄酒、红星二锅头这些食品类食品类的这些小众博物馆，你既可以就是看博物馆，又能够买它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第二，你要想了解这个工业制造，那你可以到这个北中原，莱泰，这个文化创意园，还有这个京东方，还有它的历史展览馆，另外呢，还有去北汽。因为这次北汽呢，它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者嘛，他们也推介了他们的极狐汽车、北京奔驰，还有北京越野。北京越野这一块呢，虽然地处在这个比较远哈，在顺义，但是呢，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一是可以了解它北汽作为中国越野车的诞生地。北京人可能更知道，就是过去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吉普车叫212。212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国越野车的鼻祖。你去了以后，从212，然后再不断的到现在的各种车型，应该说，北汽的越野车呢，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有一个，你去北汽越野车的这个厂区以后，你不光可以看它的参观的它这个车型，参观它的生产线，你还可以做试，干嘛？就是有专人给你开车，然后你体验一下在这个不同的道路状况下的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一会儿是爬坡，一会儿是下坡，一会儿是入水，一会儿是颠簸，一会儿就是在丛林中跑。因为它有一个大概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地。每年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介绍，每年的暑期和这个寒假，都大量的一些学生、家长啊带着他们都去。有点应接不暇，所以说这种体验感还有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要是想到伊利北，还有这个北冰洋这个园区，伊利北冰洋这个园区呢，你既可以看它的生产线，就北冰洋这个汽水或者这个饮料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伊利的品牌是怎么来的，另外你还可以手动制作面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糕点，
1: 就是一些体验互动，
0: 对，可以体验。因为我曾经体验过，体验过，很有意思。很多小孩和孩子家长都带着他们去制作自己亲手做的面包。
1: 对，我感觉像这样体验互动类的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喜欢。
0: 对，因为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走进博物馆。我亲身体验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你看，我去过像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每去一个地方的话，肯定首先是要到这个城市的博物馆，要挤出时间要去参观。参观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大量的青少年。那些青少年呢，都分成各个组，老师就给他们出题，然后他们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个组，然后去找答案，找答案完了以后，最后老师再给他们进行汇总，再给他们讲解。就这种形式咱们现在也有，我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开放式的教学，让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对孩子们的成长还有他们对知识的这种学习啊，就非常有帮助。我们不光走进国家博物馆，不光走进一级、二级、三级的这种对社会开放型的那种博物馆，我觉得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什么呢？就是类似于企业博物馆这种小众博物馆的它的样一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因为企业博物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刚才我说了，它首先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文化名片，而且这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历史的档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领域它的技术发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课堂。还有呢，就是它也是保存这个企业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科书。如果大家感兴趣，比如说青岛的啤酒博物馆，也是百年的一个厂子，那它把青岛啤酒博物馆，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为企业创收，同时呢为文化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效果也非常好。
1: 对，现在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我们旅游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方，其实也是学校研学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对，对，因为现在博物馆，客观上刚才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北京有这么大规模的体量的博物馆，客观上讲，人来了以后，哪怕每天来这个就来了北京以后，就去故宫吗？就去国家博物馆吗？就去首都博物馆吗？我觉得显得有点单调。
1: 对，
0: 特别对学生来讲的话呢，可以肯定无穷的去，但是呢，他可能兴趣点慢慢就被磨平了。
1: 对，
0: 我觉得应该不断的开发，不断的释放我们博物馆的品种类型，让更多的人呢，就是这个五颜六色、百花齐放的来走进我们的博物馆之城，啊，这里我可以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因为我本人呢在地铁工作了40年，那么地铁呢现在它正在中国第一个车辆段里头，就在石景山杨庄那有一个古城车辆段，
1: 嗯，
0: 这是建设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时候建的第一个中国的地铁车辆段。那么在这个车辆段里头现在正在筹建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
1: 啊，
0: 哎，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应该说是可以用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前两年的开出了一个叫时光列车，这个在地铁一号线上现在还在运营，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乘坐时光列车来体验上个世纪60年代二型车、三型车，还有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四种车型，和本世纪的头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6种车型，它是可以乘坐的。这是一种，你到了。

0: 侧壁两旁啊，哈，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这个时光列车，还有呢，我们在一期工程最重要的像玉泉路啊，还有这个南礼士路以及这个五棵松，有一个就是车站上的柱体上都挂了当时修建地铁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资料和图片。啊，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当年修建地铁的时候的那种场景，最重要的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在车辆段里建一个中国地铁摇篮陈列馆。这个摇篮陈列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室外馆，它是利用原有的地铁车辆段里头的试车线，大概有1000米的距离，把曾经在地铁一期工程和一号线上用过的各种车型进行了个组合排列，你可以看到一型车、二型车、三型车，然后后来到现在使用的各种车型。同时，你还可以通过这个仿真模拟的形式啊，来进行这个模拟驾驶。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看完了以后，可以得到很多的关于轨道交通、车辆知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走进室内馆，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个运营企业它是怎么样。啊，在完成我们一期工程初期，也就是50多年前，保证这个车，保证我们一期工程如期的开通试运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挺有意思。当然，现在很多这个企业，你像都在不断的进行挖潜，他们把过去的一些园区啊，由于产业的调整，进行土地的置换，然后建设文化创意园区，有的搞得也是非常好。反正我据我了解，现在有几个大的一个园区现在正在升级改造。
1: 嗯，咱们这个陈列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开放？
0: 他现在应该说正在申请他相关的一些手续，到时候他们可能会统一的发布相关的消息，到时候可以进行预定啊，或者是进行有组织的进行参观。
1: 嗯，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对咱们地铁文化感兴趣的，可以等开放之后到现场去打卡。您作为企业文博协会的副会长，您去过的这个企业博物馆肯定是要比其他人要多的。那在这些博物馆当中，有没有哪一家博物馆给您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或者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家博物馆？
0: 如果要体验深的话，应该从三个方面有不同的体验。第一个是从规模上，如果这个企业博物馆规模很大，那就说明什么呢？因为它的档次很高，条件很好，而且和国家级的一些博物馆，它可以说进行媲美，对吧？中国铁道博物馆一下就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还有这个八达岭的詹天佑纪念馆，它这个层次很高啊，国家一级的。你去了以后呢，文物展品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声光电的一些设备展示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你像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一百

0: 他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当时给宫里头送这个菜品的什么呢，就是黄马褂
1: 啊、
0: 哦、就是腰牌都在有
1: 啊、哦、这也算文物了、对吧，
0: 对，都是文物了，好多的文物，嗯，包括到那哪儿，到那个全聚德博物馆，他的好多一些照片，那都是上个世纪啊，应该说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拍摄的，也曾经因为这个六必居啊，这个传承的技艺啊，轻易的是不能够让人到制作间或者是烤炉边上去拍片子的，但是历史上就留存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专门拍的如何进行挂炉烤鸭的这么一个照片，哎，那这个东西就很珍贵了，是吧？就是它的展品展物还有图片，有的特别特别的有什么有历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国宝级的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这也是非常好。第三个呢，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国家或者社会的博物馆特点，就是它的沉浸式和互动式这种形式。你可以看生产线，你可以进行品尝，你可以参与制作，你可以参与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过程。
1: 嗯，
0: 这个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灵性的东西，对吧？你到了汽车这个地方，你可以试驾，你可以试坐，你到了这个伊利和北冰洋，伊利你可以制作面包，你到了这个三元这个地方，你可以品尝，是吧？你反正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或者参与式的，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特点。哎，我觉得这一点，其他博物馆可能不具备的。
1: 嗯，听完您的介绍，我真的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哎呀，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到底有多么的震撼。然后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企业文博协会，其实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只局限于北京，然后我们也与其他地方的博物馆有一些交流和联动。
0: 对，是这样。即将在9月17号到27号开始的地坛书市，应该说这次规模也很大。我们按照北京市社科联的要求，专门开辟了一个叫企业文博展区。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是北京市社科联推出的每年的社科普及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在9月20号到24号这个期间。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这次我们邀请了25家企业博物馆来参加，同时呢还邀请了2家天津的企业，还有这个2家河北的企业来参加。这样29家呢，应该说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呢品种种类方方面面呢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真是心里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啊，有机会在地坛书市开市的时候，在这个社科普及周进行推广的时候呢，也走进我们企业文博展区啊，去更进一步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企业博物馆。
1: 对，其实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我们北京的文化，其实对京津冀三地的文化都能得到一个了解。
0: 对，我们现在也正在和天津和河北两地的企业文博啊来进行加强一些沟通和联系。我们准备建立起一个企业文博的这样一个联系机制，这样的每年在各地搞的企业社科普及周、普及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参与进去，把北京的推广到天津和河北，然后把这个天津的推广到北京和河北，河北的推广到天津和北京，这样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共建，来把企业文博的这个呢规模来进一步的扩展，让更多的企业博物馆的文博的这个工作呢能够相互之间得到一种借鉴。
1: 对，北京目前正在建设是博物馆之城。那么您觉得企业博物馆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城市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包括对公众来说，它发挥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0: 应该讲咱们企业博物馆它既是主角也是配角。我说主角就是什么呢，它本身有博物馆的属性和博物馆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它本身就应该是博物馆之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说它的配角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大量的企业的博物馆从资金 面积还有它的展品各个方面，它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独特而且小众的，我不可能达到国家级的博物馆那种规模，
1: 对，
0: 但是呢它又很有特色，它是某一个专业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领域它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配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缀，然后在整个的博物馆支撑当中进行有效的这种烘托，所以说我觉得它既是配角又是主角，我要当好这两个角色。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企业博物馆，刚才我说了，我们要不断的，为什么我们叫企业文博协会呢？文博协会它就是在说企业的文物和博物馆，它有这种属性。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它有三个专业委员会，一个是文史研究，它更有利倾向于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它作为企业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理论，对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它要提升企业的什么凝聚力，要提升企业的人们对企业发展的理念和意愿的认同，形成统一的意志，推进企业的这种进步。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把企业的文化品牌形象要不断地向社会进行推广。第三个就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所以说这三个专业委员会它就是不同的职能，但是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所以说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
1: 对，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咱们企业博物馆它追求的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0: 对，要特色，一定要有特色，因为企业博物馆的话呢，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你的价值存在，你要把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啊，让大家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同，这样才有你自己应有的这个分量。
1: 那么咱们企业文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承担的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者，我们要对所有的会员提供更周到更全面和更大的一个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帮助协会会员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工业遗产，是吧，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搭建大家参加社科普及周，参加北京市国际礼品节，参加这个各种这个展示和销售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帮助他们进行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传承方面给他们做一些指导。第四个就是他们筹建企业的展览馆展览厅等等方面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导咨询吧。这样的话呢，使得他们更加以小见大，使他们更加规范。
1: 在最后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地铁专列，从第一列到第三列，我们不仅是主题在迭代，然后规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后面是不是还会有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呢？
0: 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地铁专列成了我们企业文博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推广的一个品牌，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地铁的这个专列这种广告的推介方式吧，也能够得到广大乘客的认同，影响面的话呢，也半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乘坐这个地铁专列的人能够达到125到130万人次，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看着围绕着解决这个出资方的问题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不断的来探讨新的主题，比如说像工业遗产的主题，还有这个文化创意园的主题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探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应该现在是一个一级社团组织，同时它是5A级的这个社会团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步的在扩大，现在目前有会员是96个，可以说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立足于咱们北京，不断地辐射到京津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不断地来为企业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指导咨询，对企业的 它的品牌的推广来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给大家推进我们企业的文史的研究。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编辑出版三本书，一个呢是和这个北京市党史办、史志办、国资委还有这个经信局他们组织联合推广《北京工业记忆丛书》
1: 啊，
0: 《北京工业记忆丛书》。第二个呢，就是在推进《北京营都史话新时》这本书，就是北京城，它这个首都是怎么营建起来的，怎么打造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工业遗产丛书》，讲讲北京的工业遗产。所以这个文史研究，这也是我们的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那此次专列将运行到2027年3月，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周末，然后坐地铁去逛逛那些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企业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北京工业发展的脉络。
2: 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也可以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动脉，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企业文博资源给它串联起来。穿行在北京的地下，每一站您都可能遇见一个企业的百年故事。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浩兰，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再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啊，如果家里有老人的听众，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一种感受，就是很多老人这个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刚说过的这话可能转头就忘，以前会做的饭啊现在还真不会做了，甚至在家门口的小区都能迷路。很多人会觉得，哎，人老了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我想告诉你，这可能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尔兹海默症。
3: 没错没错哈，其实有一组数据哈，听上去呢还是挺惊人的哈。你看，据统计呢，截至到2021年哈，我国现存的阿尔兹海默病以及其他的这种痴呆患病的人数已经是接近1700万了，也就是说，平均每20个中国家庭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深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哈。那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常住人口现在已经达到了36万人，那么老年健康问题也是关系着千家万户。所以那么在通州，如果说好多人在东边生活的话，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那大家如果觉得老人出现了认知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去哪儿看？如果确诊之后呢，由谁来管？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全解析哈，副中心从筛查到照护哈，这种完整的一个服务链条。
2: 对，是的，因为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几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记性差是正常的，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包括什么样需要警惕。第二就是在通州区啊，如果老人出现了认知问题，我们可以去哪儿看？
3: 对，
2: 还有就是确诊之后谁来管，怎么管？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在通州区的4位专家啊，在我们全链条上的关键专家都请到了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没错，
2: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卫健委医政科副主任医师傅瑜。副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的医政科傅瑜。
2: 傅老师你好。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行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琴。张主任欢迎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琴。
2: 好。
3: 再来欢迎的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认知亚专业学术带头人主任医师曾艳芳。曾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曾艳芳。
3: 欢迎您。另外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丽。高主任欢迎您。
6: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高丽。
3: 好，欢迎4位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2: 那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节目主要聚焦于这些可能记忆不太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所以在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就来关注，就是通州区这个一共大概36万的常住人口啊，可能我们统计就是20个中国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就深受这种疾病之苦。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副主任，通州区老年人口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包括阿尔兹海默症在通州大概是怎样的情况呢？副主任，
4: 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呢，我们通州区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84.6万人。其中呢，老年人的常住人口呢是36万人。那就是占常住人口19.5%的比例。其实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于中度的老龄化社会了。那么根据我们前期的相关报道呢，中国60岁以上人群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率是3.9%。那么粗略的估算，通州区目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的病人约1.4万人。
2: 这么多。
3: 对，你看这个数字、就是、
2: 其实还挺庞大的。
3: 对，这个数字说起来说出来，让我们听到之后呢，也挺震惊的哈。这个数字人数还真的，这个老年人口已经到达这个数量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对医疗和养老服务的体系又提出了什么样的更新的一个挑战呢？
4: 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层面的挑战。那么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啊，在服务能力上，服务能力这个层面，我们其实近几年呢，在落地了安贞，有一些国家级的优质的医疗资源。那么我们在重症的极为重症的救治能力上有了很显著的提升。但是老年人在出院以后呢，他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康复的护理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恰恰是我们目前比较薄弱的点。那么我们现在就比如说老年人出院以后，他要回归到社区，回归到家庭，那么我们中间就需要一个接得住的体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来补齐这个短板，让老年人下得来，接得住，我们能管得好。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服务体系的一个整合的层面。医养它涉及的是居家有社区有机构，那么这个是多场景的这个服务的衔接。目前呢，虽然说我们通州区推出了这个五床联动的转介机制，但是呢，在全链条全场景的这个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还是在处于一个探索和完善的阶段。
2: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床联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五床联动呢，它其实我们简单的说啊，就是家庭病床、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还有一个是。家庭养老床位，对，家庭养老床位，这五个床位之间呢，我们要给它互相打通，把它的这转介机制打通。其实要实现的就是老年人在他健康到生病到康复再到终末期，它是有一个通道的，那就是实现在日间在日常照护的时候，比如说在家庭、在养老机构实现日常照护。那如果他有疾病呢？他就可以直接转到医疗机构的床位上去，转到医疗机构。那他周末期需要床位的时候，那就可以转到安宁疗护的床位，就是这五个床之间。
2: 就我们现在这个联动的机制是打通了，比如说我这个床位有的话，我去到下一个点位的床位也是有的吗？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预约时长，也得等，也得排队？
4: 我们现在

0: 在的转介呢，其实基于这个全市的这个平台，我们是很其实已经是很快了，就是相当于一个绿色通道吧。那么我们其实您要根据老年人的需求，那我有指定的医院，那么我们就会先联系指定的医院的这个床位。指定的养老机构，如果说没有呢，我们再通过其他的那个床位跟家属商量啊，跟老年人商量，你这个床位可不可以啊？根据老年人的需求，
1: 就是我们现在是根据需求，可能跟就是老年人之间的沟通更加紧密，这样也可能便捷我们的服务化流程，让老年人能够更快的找到床位。
0: 对，
1: 那在人才队伍的建设层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发展呢？
0: 对，您说的对，就是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呢，就是老年医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问题，还是短缺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啊。医疗机构的老年医学科建设呢，其实起步相对来说晚一些啊。那么它需要专业的大量的护理人员。在就是其实很难满足现在我们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这种多元化的养老的需求。而且呢，在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啊，他在这个康复的期间，他是需要大量的专业的护理员还有康复师。所以我们目前在人才储备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
2: 好，其实你看昨天哈，我们在通州区举办了一个副中心有变化第八场新闻发布会哈。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咱们陈长春书记那里面也是了解到一些信息哈，比如说现在咱们从老年健康服务还有守护儿童健康两个方面哈，也是介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老一小的卫生健康工作的一个新的进展和变化。其实里面其中也提到了我们目前全区呢，大概是有一个6219位的老人是享受到这种家庭养老床位的服务哈，所以就像刚才这个傅老师给咱们说的这个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全链条打通的这么一个环节，在家特别是现在签约医生哈，现在也是逐渐的走入到这个我们的普通百姓的家里哈，也是让老人们能够在家享受到我们这种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哈。
0: 对，
2: 那我们再来这个请曾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很多人觉得说老了可能就糊涂了哈，有一点这个记忆力下降了，这正常吗？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3: 阿尔茨海默病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性痴呆，它是一个与年龄相关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也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在临床上呢，主要表现为几大方面，首先是认知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首先表现为是记忆力减退，首先是近期记忆力减退，随着疾病的逐渐加重呢，会出现远期记忆力减退呀，计算力、判断力、执行功能啊、定向力出现障碍。到了逐渐加重的时候，患者会不认识家门，或者是不认识自己的家人，这是认知功能障碍的方面的表现。另外呢，他的日常生活能力会受到影响的，原来会买菜今天不会了，原来会做饭现在不会了，原来会去银行取钱现在不会了。第三个就是部分患者会出现精神方面的异常，还有行为方面的异常，比如焦虑呀、抑郁啊、暴躁啊、疑心重啊、脾气大呀，这些都是经常怀疑自己的子女或保姆偷他钱藏来藏去，自己都找不着了。还有经常怀疑老伴有外遇。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表现。好多人认为老糊涂了是正常的，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人记忆力是衰退，但是有一个正常的衰退，有一个不正常的衰退。良性记忆力减退呢，就是我们经常是忘记事情的某一部分，经过提醒呢，完全能想起来，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记忆力减退可就不一样了，然后它是经常忘记要干什么事情，就刚刚做个事儿，几乎全都忘记，经过反复提醒也不会想起来，这样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就是良性记忆减退，就正常的衰退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区别。
2: 所以这个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特别是这个上了一些年纪的，我们除了像刚才您说的哈，出现了这几种症状之外呢，我们还从哪些方面能够了解到？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子女他平时白天上班啊什么的，可能跟父母的沟通这个机会可能少一点，我们从哪些细节来观察老人的这些变化呢？
3: 比如哈 那个张大姐就回父母家吃饭，回父母家吃饭啊，张大爷又要出去买菜，老伴说不是你刚刚买过了吗？菜确实在那儿，张大爷就忘了，所以这件会引起孩子的注意。
2: 哦，就这些小细节哈，这个作为子女还是要多注意观察
3: 一下
2: 哈。
1: 嗯，所以说我们这阿尔兹海默症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年龄范围？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出现记忆的衰退，它是良性的，什么时候它可能就是已经有这个海默症的风险了？
3: 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一般是老年期的，就是65岁以上是多发的。对，现在年龄是逐代年轻化的，有时候我们55岁患者也会出现，我们要对他进行筛查和检查。
1: 嗯，就是要定期筛查，还是要比如说每年的体检啊，在这些环节里边还是要注重老人的记忆力方面。
3: 对，
1: 哎，说到这个早期筛查，真的早期筛查早期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些预防的干预窗口期也很长，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对老人进行呵护。说到这个护理方面的啊，咱们高护士其实就是老年医学科的护士长，您在社会和临床方面肯定有很多的经验，包括平常也接触过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包括他们常见的误区是哪些呢？
4: 就是我在我们病房老年医学科啊，每天都会接触到阿尔茨海默的老人或者他的家属，尤其是在下社区的时候，这种感触特别深。他们觉得老年人

0: 呆，那不就是绝症吗？能治好吗？
1: 嗯，
0: 你们要是能开点药就开，也不一定能起作用。
1: 嗯，
0: 所以往往老人都会在后期的时候拖得比较重了，从精神行为上出现明显的异常，甚至一些营养不良才来就诊。其实之后我们的两位主任也会讲，
1: 嗯，
0: 那在早期的时候10年甚至20年我们是可以通过血，现在越来越简单了，一些查血的方法，
2: 嗯，
0: 发现他会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迹象。
2: 哦，我们查血也能发出，
0: 嗯，
2: 发现啊。
0: 对，所以之后我们的两位主任一定会提到这些，
1: 嗯，
0: 那不是人老了记性差了是正常的事儿，我们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记忆力。
1: 嗯，所以这个误区就是这个痴呆是绝症，治不治都一样，这个绝对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是吧？
0: 嗯，
1: 一定要早期干预哈。
2: 嗯
1: 嗯，还有哪一些？比如说这个光吃药就够了吗？是这样吗？
0: 嗯，就是我们当然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啊，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其实他的核心贯穿始终的是。不要上来就选药物治疗，是非药物干预。
1: 嗯，
0: 那非药物干预，
2: 有哪些呢？非药物干预，
0: 对，非药物干预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也是我们家人能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病房现在就住着一位重度的阿尔茨海默晚期的一位失能的老人。
1: 嗯，
0: 那其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也是一个退休的人，
1: 嗯，
0: 这大爷已经80多岁了，他就觉得我爸爸原来特别好的一个人，爱好也特别多，他怎么会痴呆了呢？他特别不能接受这件事儿。
1: 嗯，
0: 然后和大姐建立信任关系以后，我就问大姐，原来大爷是您小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爱您的呀？
1: 嗯，
0: 您也可以用那个方式来去爱他呀。
1: 嗯，
0: 就是在第二天早上，这个大爷又有些烦躁，然后呢我看见这个大姐就抱住了这个大爷，
1: 嗯，
0: 然后那个大爷的手就会在他的后背上去抚触，
1: 嗯，
0: 感受到了那份爱，所以这就是那个非药物干预。
1: 嗯，
0: 那我们最最核心的就是你不要去纠正他。
1: 嗯，
0: 比如说他烦躁的时候，他烦躁是因为他大脑病变引起来的烦躁，他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比如说可能是渴了饿了，也可能是他哪儿不舒服了，哪儿疼了，那我们一定要去同理他那个情绪，不要去急于纠正，然后去安抚他，找到他那个背后的原因，他的情绪就会慢慢的缓解下来了。
2: 嗯
0: 嗯，
2: 如果长期不干预，比如说他长期处于这种情绪当中，是不是就更容易获得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呢？
0: 嗯，如果长期我们不治，就会导致那个精神行为严重的异常，
2: 嗯，
0: 甚至是那个营养不良，
2: 嗯，
0: 所以就很难逆反了。
2: 嗯，
0: 因为他是大脑病变，他并不是他故意要跟我们作对，
2: 嗯，
0: 故意去忘，
2: 嗯，
0: 这个病变是很难去逆转的。
2: 嗯，所以真的是不要等到了咱们的老年人痴呆了再去看啊，
1: 对，
2: 真的是早期干预，早期预防，
1: 嗯，错过这个窗口期真的是这个很麻烦哈，
2: 早筛查。
1: 没错没错，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张主任哈，我们现在在通州区的这个老年痴呆的早期筛查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特别是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参与呢？
3: 那2026年4月份呢，我们北京市卫健委启动了一个项目，那它就是

0: 通州区的老年病医院，它是一个枢纽。那第三级呢，就是我们的基层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构成的这个三级服务网络呢，我们依托的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每年要对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那我们同时呢，也把这个认知功能的筛查纳入了这个评估管理的项目中。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就比如说徐家庄卫生院和我们友谊医院启动了一个项目，它就是呢，就是智能化的一个社区脑健康防控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主要聚焦的也是60岁到80岁，通过检测血浆的磷酸化TAU217，然后还有呢，我们利用 AI 现在的技术去尽早的发现认知功能障碍，对他们进行早防早筛。就这个，是我们目前通州区做的相关的认知的一些。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这个65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服务。这个现在是在整个通州区已经落实了吗？
0: 是的，
1: 就相当于在无论是任何哪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这样的服务。
0: 他们是一个基本的认知的筛查。
1: 那如果在社区我们就出差发现他有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不太好，下一步我们会采取哪些措施呢？
0: 那在我看来，在通州区的老百姓呢，我们可以通过从社区转诊到我们洛河医院的神经内科记忆门诊，比如说曾艳芳主任，他开设记忆门诊呢就已经有10多年了，也是我们通州区的第一家记忆门诊。目前他们是每周一周二周四的下午出诊。那在这个门诊里呢，我们可以对老人进行一个全面的认知功能的一个筛查评估。
1: 那如果我们在社区发现问题，和我们自己去挂号，去洛河医院挂号去找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不同？社区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绿色的专用通道，能够让这个筛查和我们去确诊以后转运到洛河医院更加的便捷？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有紧密的医联体，通过医联体我们就可以上转，就社区跟三级医院之间都有医联体。
2: 好，那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记忆门诊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曾主任，这个记忆门诊具体都检查什么？比如说通州老百姓去做这些检查方便吗？
3: 我们来我们医院就诊的记忆门诊就诊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进行全面的评估。首先是询问病史，你的记忆力减退多长时间了？有一个时间段，因为慢性记忆力减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患者昨天还记忆力正常，今天就痴呆了，那绝对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病史的询问，然后进行神经系统检查。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全面的认知评估，主要是评估的总体认知功能，比如我们临床常用的 MIC 量表、摩卡量表，这个都比较专业哈，大家了解一下就行。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化验，我们要除外是不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引起的记忆力减退呀，还有是贫血引起的记忆力减退的相关检查。除外以后，我们要给他做核磁。头颅核磁为什么要首选头颅核磁做影像学检查呢？因为它可以清晰地看出海马的萎缩程度。如果这个患者实在耐受不了核磁，或者是身上有钢板呐，做不了核磁，或者是有恐闭症做不了核磁呢，我们一定要给他做个头颅 CT 初步筛选一下。

0: 系列常规的检查指导啊，收获还是很大的。
1: 嗯，
0: 我们通州老百姓呢，不用去外面去做检查，陆河医院记忆门诊就可以做到全面的检查、全面的评估和诊断的治疗。
1: 嗯，
0: 还是很方便的。
1: 嗯，那很多这个患者就很关心，刚才您说到这几个非常专业的筛查，无论是217啊，还是看海马结构的这些、技术，我们现在如果去医院看的话，这些能用医保报销吗？我相信大家很关心。
2: 嗯
0: 啊，对，那个常规的常规的血液能够报销，核磁都能报销，就 P 到217现在还、不能报销，也就200-300块钱做完。
1: 啊，就是大部分我们普通老人去做这些检查还是都能报销的，
0: 都能报销的，
1: 还是能承担得起的。
2: 哎，
1: 那确诊了，比如说真的我们在这个检查门诊发现记忆门诊发现我们检查出来了阿尔兹海默症，那下一步我想患者应该去哪儿呢？我们陆河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张主任。
2: 那经过在我们记忆门诊正规的精准的筛查诊断治疗之后呢，我觉得对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一个长期的管理，我觉得可以来我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因为我们老年医学科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对他们不只是痴呆方面的评估，还是一个很全面的评估。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那老年医学科呢，是成立于2016年，2018年的时候呢，通州区老年病医院就并入了我们的陆河医院。那2020年疫情之后，老年科呢就从本部，就陆河医院的本部整体搬迁到了我们廊府的院区。那目前老年科是在5层，那它设置的床位是40张。那我们目前也组建了我们核心的一个以老年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团队。
1: 那其实包括我这个长期管理还有很多内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 对，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如果老年人出现了这样的认知问题，应该去哪儿看？确诊之后谁来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卫健委医政科副主任医师傅瑜，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卫生健康委的医政科傅瑜。
1: 欢迎傅瑜。还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行政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琴，张主任欢迎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张琴。
2: 好，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认知亚专业学术带头人主任医师曾艳芳，曾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曾艳芳。
8: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陆河医院老年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高丽。高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陆河医院的高丽。
8: 好，欢迎四位。哎，如果就像这种情况，比如说，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也是好像记忆力特别差了，就像我这种情况，我可以去做个筛查吗？各位老师给我们看看，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哈。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还很年轻，但是我觉得我突然记忆力都特别差了，我要不要去做个检查呢？
1: 我是应该先去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先做一个初筛，还是说直接去到我们记忆门诊挂个号去测一下呢？大家觉得，对，我觉得
2: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记忆慢慢的减退是有一个正常范围的。比如说像刚才听众朋友们提到的，如果说您这个记忆减退，经过提醒，它是可以回忆起来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良性的记忆减退。但是如果说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你的父辈啊，或者是在上一辈有这种痴呆的家族史的话，我建议如果说有出现自己觉得认为减退的话，那现在有一个时间段呢，就是 SCD， 就是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期，所以这相当于是在痴呆的前期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进行筛查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哦，就那这个筛查，您刚才说到这个专业的是在我们医院里边就能够筛，
2: 可以
1: 啊 ，SCD。
2: 对，
8: 好，这是个专业的词哈。
1: 对，刚才我们上半段也跟大家聊了，如果去到记忆门诊，真的发现老年人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应该去到哪里呢？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去到这个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啊，进行老年的综合评估和长期管理。哎，那这个综合评估究竟是怎样的细则？包括长期管理有哪些细节呢？继续跟我们来讲一讲。
2: 好，那我刚才也介绍到，我们陆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它有一个多学科团队，那这个多学科团队呢，它是以老年医学为基础的。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有其他专业的人，比如说除了老年医学，还有神经内科的医生，还有临床营养师、临床药师，我们老年的专科护士、社工师，还有我们重症的医师，还有外科的医师等等，它是具备不同的专业的。所以我们组建这个团队的目的呢，是因为老年人他本来就多病共存，非常复杂啊，我们是以这种多学科团队工作的模式，通过我们老年综合评估，大家提到老年综合评估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年综合评估呢。我们不仅是对疾病，就是医疗的相关的评估，那我们还进行功能的评估，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衰弱，有没有肌少，有没有营养不良啊，有没有便秘啊，大便小便失禁啊等等，这老年综合征去还进行一些筛查和评估。那再一个呢，精神心理的问题也需要去筛查。还有呢，对家庭对社会的支持，比如说这个老人是独居还是跟子女生活在一起，这都是需要我们要筛查的。经过全面的筛查之后呢，我们才能确定他最需要我们去干预的一个疾病，最需要我们干预的症状。那这样呢，我就是针对性的进行干预了。那我们最终的目的，说白了，评估是为了干预，干预是为了提高或者是维持他的功能状态，然后进而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老年科要做的。
1: 就是咱们这个老年综合评估科，它不只是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诊断。可能老年人不只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可能营养不良，还有别的疾病，我们要综合评定，然后给他制定一套是不是这个长期服务的管理方案。
2: 是的，您说的对，
1: 一对一的针对和呵护啊，
8: 没错。其实我刚才这个张主任在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老年人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多一点精力和时间去关怀他们哈，而且是平时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有哪些，这个行为变化呀等等哈，真的是需要很多的爱
1: 哈，还要和他们一起共情啊。
8: 对，没错，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高护士长也说了哈，这我们的就是因为您亲身经历在一线嘛，可能看过很多这样的这个人和家属之间的这些沟通，所以我们很想了解到哈，这个让家属最头疼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啊出现了一些这种精神行为的异常，比如说有很多老人半夜就起来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哈，而且呢这个怀疑这个哎，是不是家里保姆偷东西啦等等哈，就是发现脾气特别的暴躁，那这些情况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9: 就是 我们其实80%-90%的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会出现这个精神和行为的异常。
8: 嗯，
9: 那这一点呢，也是最让家属头疼，让他们压力感到最大、最崩溃的一个点。
8: 嗯，
9: 那在这时候老人出现了夜里的走动，比如说可能还会骂人，这些其实都不是他们的本意，都是他们的大脑病变引起来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去纠正他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去陪伴他，我们一定要去让他感受到，您别怕啊，我们在，我去把他，比如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我们去把他打跑，然后去安抚情绪以后，我们再转移注意力。这样呢，让我们的照护负担更专业，让我们的照护者的压力会更小。
1: 就确实还是那句话，你得先共情老人，不管他是有怎样的想法和表现，我们先顺着他的心意来，
9: 对，
1: 往这个方向去帮他去治疗，帮他去解决问题，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真正的和他共情起来啊。
8: 对，
1: 那如果这个老年人他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相当于我们这个是中重度的失能失智，像家里人可能平时年轻人也比较忙，实在照顾不过来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张主任？
2: 是这样的哈，因为的确是痴呆的老人的后期对家属的折磨还是挺大的。如果真正到了中重度痴呆阶段呢，我们倒是觉得您可以来我们老年医学科的门诊，我们进行综合评估和干预，去长期的管理。那如果说经过我们评估干预，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有针对性的去给他进行治疗，治疗之后他疾病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转到那个营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五床联动哈，这样就可以从医疗的床位上转到养老的床位上去进行长期的照护。
8: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养老吗？
2: 它是这样的，一般养老这个词儿现在在我们通州应该还是首屈的。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陆河医院朗福园区3层的医养结合养老科，就是我们北京市的首家公立医院办理的养老病房。是这样。那我们主要收治的病人跟其他的普通社区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我们收治的都是比较重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中重度的痴呆，然后或者是植物状态，多病共存，长期卧床，多管路，有点气管插管等等，这些老人说白了通常的普通的养老机构是很难达到他的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的。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养老病房之后呢，我们会进行24小时的生命体征的监测，我们对他慢病进行长期化的管理，我们对他用药进行管理，那再一个管路的维护，牙床的护理等等，这样呢，就是还有到最后的时候，刚才咱也提到说，比如说他在这个养老的床位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病情的变化，需要就医了，我们还能提供急诊的转诊绿色通道，这样就是从养老床位转到了医疗床位，这我们院内就可以楼上楼下实现这个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转诊。
1: 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公立医疗机构开办的养老病房啊，这个治疗的流程是全阶段的。那现在这个床位大概有多少呢？
2: 40张。
1: 对，那我觉得应该排队的人太多了吧。
2: 现在我们没有
1: 1.4万人呢，同学。
2: 现在我们也没有做很大的宣传，它最大的初衷呢是为了承接我们老年科的多病共存的病人，没地儿去，家属不愿意接回去，然后其实是为了承接我老年科的一些这些病人的。所以基本上现在40个病床我们也就还有1-2个没有签约了，那我们也是要有一个鱼头的，就是我们病房里随时可能就有老人下去了，所以就是院内就消耗了，个别的是从其他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啊打听啊到了我们这个病房，更多的是承接了我老年科的病人就下去了，
8: 就自己就消化了，就这个科是吧？其实你看，像这个我们刚才也问了，说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哈？是直接排队吗？现在其实也是挺紧俏的哈。
2: 是的。
8: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富裕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这有一个词叫做顾问搭桥，这是个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怎么找到这个顾问搭桥？这桥 怎么搭起来的呢？
7: 顾问搭桥呢，它其实是通州区在全市率先推出的一个创新的机制。它的其实它的全称叫顾问搭桥加一助站。其实通俗的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全区的2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内建立一个基层的医养结合的服务中心。我们每家中心呢，选派一名比较有经验的选拔出来的这个医生他来担任这个健康顾问。那健康顾问的职责呢，他就是来对老百姓来进行这个医疗和养老的资源对接。那这老百姓比如说他要有需要看病开药，或者是我就想入住养老机构，我们就可以找这个健康顾问。
1: 这健康顾问在哪儿？就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 对，
1: 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
7: 对对。然后呢，我们也在，同时也在那个辖区的，就是通州区的，32家养老机构和197家家庭那个养老驿站，也同时也，每一家都有家庭医生家医助站，在他们那儿就是提供医疗服务，定期的都会有家医团队去送医上门。
8: 其实这个张蕊有什么补充？
2: 是这样的，那个对这个可以，就是我们跟社区在一个院里嘛，所以我们也体会也挺深的。这个这家医签约、家庭顾问，他们其实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
7: 他就是一个纽带。
2: 是，
1: 包括您说到的这个家庭医生团队定期能够坐诊，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中心里边，直接就是帮助咱们的老年人看病吗？
7: 他其实他是家庭医生到养老机构、养老驿站，他是定期的去巡诊，去提供就医服务，送医上门的服务。然后呢，我们中心呢也能提供，我们中心肯定是基层的医养结合中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肯定是能提供医疗服务了。它主要是对接的也是老百姓提供的，想要我想去这养老机构啊，针对本辖区的，那我们就是提供它与医疗的对接。
1: 就是老年人可能在咱们这个顾问这儿能够解决掉很多的问题啊，无论是说去就诊还是去到养老服务的机构，都能一键是咨询和连接到。
7: 是，
1: 确实这套服务体系我听起来非常的完整。那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面向京津冀百姓的，不光是有北京市，不光是有通州区的听众，还有很多河北的天津的听众，他们这些老年人现在的京津冀我们都说轨道一体化发展了，从河北过来也非常的便捷，那对京津冀地区的老百姓我们有这样的服务吗？曾主任。就是如果我们
8: 曾主任，
1: 对，曾主任
0: 那个现在是京津冀一体化，在这个政策扶持下呢，京津冀的老百姓都受到了很大的利处，比如在北京的常住的也获益，然后在北京常住的外铺老人也会获益，都能得到同城同服务的一个效果。因为那个通州区是北京副中心嘛，它这个辐射面还是很大的，所以京津冀老百姓都能得到辐射。我的记忆门诊也经常来那个燕郊和大厂的，都是辐射到了，所以诊断流程也还是很流畅的。
1: 我这个挂号上是不是京津冀它也有一些便利的措施？
8: 有同城待遇吗？是吧？
1: 对，是不是有同城待遇？比如说我能不能先在河北的那个地区把这个

0: 对，所以在这个便捷程度上还有这个服务上哈，绝对是无差别的。而且刚才这个在直播之前呢，也是跟曾主任聊了一下哈，曾主任平时还到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也是参与这个筛查，包括还有讲座是吧？
1: 讲座对
0: 啊，就是跟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啊进行这个交流和传授经验是吧？嗯，那平时我们这个在这个跟医护人员交流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谈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传授他们，或者是共同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就是教他怎么如何接诊患者，然后患者接诊以后，如果诊断不清楚，如何向上级医院转
0: 流程。
1: 然后我们上级医院就诊的病人可以转回社区，然后他们再进一步指导治疗，加签约。
0: 哦，那您平时下社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就诊的人群呢？
1: 就是在社区出筛以后诊断不清楚的有情况下，我会到社区给他进一步指导，还有直接来社区初步就诊，我在社区初诊的时间来，就是记忆力减退的病人。
0: 嗯，这个年龄段大概都是在什么
1: 年龄段还以65岁为主，
0: 还是以这个为
1: 对还是老年人为主
0: 分割线哈。
2: 这个是在咱们这个去到中心啊，或者去到医院，我们有相关的专家为您服务。那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它是居家的，需要去居家照护，这方面核心的要点是什么呢？高护士，如果我们在家的话，高护士长，
3: 如果是在家的话，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家里人呢，最开始都想让老人能够回到从前，他要像从前一样，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一种大脑的病变，它是不。

0: 就是要简化我们的生活，然后不要让它去抉择。什么叫简化生活呢？比如说我们对于阿尔斯海默症的这个家庭的整体的环境，我们要重新进行简化的一些装修，家具要简单，让他很容易就找到他所想要找到的东西。也可以在我们的卧室呀、卫生间做一个明显的标识，然后去带他去认识这个卧室卫生间，形成那个肌肉的记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规律，要简单。我们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下午几点活动，几点睡觉，也是让他去对生活有那个掌控感。还有我们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来会客厅，我也相信各位老师们都会照镜子，反复的照，我也会照，我穿这身衣服大家会不会看着比较舒服呀？但是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的老年人家里的镜子一定要少，因为他是记得过去，他对现在的自己他不认识了，他不接受了，特别容易形成那种恐惧。所以装修的时候不要装修那么多镜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减少他的决策。什么叫减少决策呢？不要问他是什么为什么，比如说今天中午想问老妈吃什么啊，你不要这样问。老妈今儿中午咱吃什么呀，他就想不起来，他着急嘛。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妈今儿中午咱是吃米饭馅饼还是包子，让他二选一或三选一，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这就是我们的减少决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区分药物和非药物干预，刚才我们已经反复在讲了。就是我们在家里他出现烦躁的时候，我们说给他几片药吃吧，其实这个药第一不会那么快起作用，第二很有可能你吃了药以后药物的副作用让他更加烦躁。如果想用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到我们的曾主任门诊，到我们的老年医学科的门诊去和大夫及时沟通。那这时候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那个大姐的故事，那个大爷的故事，我们要用家人的爱，用不要去纠正他此时此刻，要去接纳他此时此刻。所以这就是这时候的非药物干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最重要的，在家里其实那个照护者是最不容易的，那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的照顾好老人。
1: 是啊。那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吧，就刚才说了哈，这个照顾者，那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您会对家属有什么建议吗？简单跟我们说几条。
0: 就是凡是来我们病房的刚

0: 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您呀。在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家人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他会被同理到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论从国家政策的层面还是社区保障的层面是越来越完善了。您长期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一定要让自己学会喘息。我们可以让社区给我们，社区也会有志愿者了吗？会有社工了吗？给我们提供这种简单的简短的喘息的服务。如果您常年照顾，您可以让交给您的家里人或者您熟悉的养老院给自己半个月或一个月的出去放松的机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好，让我们的照护可以更长远，让老年人有更高质量以及更长时间的一个生存空间。
1: 好，特别感谢哈，这个高副市长给我们分享的这几点建议哈。那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们想就利用这快结束的这个时间段吧，四位给我们来这个做个总结吧，每人一句话，就是对面对我们这个照老人或者是这个老年医学科的这个容易患病的这些情况来讲，给我们总结一句话，这个来傅老师
2: 啊，我先来。那么目前通州区呢已接近中度的老龄化，给我们医疗和养老呢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现在推出五床联动呢，也是把医疗和养老进行了无缝的衔接。顾问搭桥也是让大家能找到对的人。
1: 好，张瑞。
3: 那我想告诉通州的百姓呢，就是我们通州从认知功能的一个筛查，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然后到我们长期的管理照护，这个链条其实是已经打通了的。所以通州区的老百姓们有事可以到陆河医院来，然后找我们曾主任也好，找我们老年医学科也好，我们完全可以给您解决。
1: 好，曾主任。
4: 人老了糊涂了不一定是正常的，是不是考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可以来我们陆河医院神经内科门诊进行全面的全套的检查，也可以得到新药的治疗。老百姓不用跑特别远的医院去就诊。
1: 好，高副市长一句话。
0: 我想跟各位说，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属说，您并不孤单，我们和您一起同在。送您六个字：居家照护，第一安全，第二规律，第三这个要耐心。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生存的一个环境。
1: 好，
5: 感谢四位啊。其实听了这今天的节目，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这个病其实是无法逆转的，但是我们可以对抗这种无知，包括对抗这种孤立，多陪一陪身边自己的老人。其实你也不是一个人，在通州我相信大家可以找到答案。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9月12号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2005年的今天，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在北京召开。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国政府宣布将9月12号定为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啊，我国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约为 5.6%， 这也就意味着每100个新生儿中就有5到6个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出生缺陷，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约有90万例，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诞生。在这些孩子中，约有 40% 会发展为终身残疾。出生缺陷也就是指我们新生儿出生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者是代谢的异常，常见的类型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缺陷、唇腭裂、唐氏综合征、多指等等。有些缺陷轻微，不影响他们日后的生活，但也有些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是夭折。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绝大部分的出生缺陷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医学界将出生缺陷的预防分为了3级。一级预防是把好婚前孕前的关口，让出生缺陷不发生。二级预防则是孕期筛查诊断，让严重的出生缺陷不出生。三级预防呢，是新生儿疾病筛查，让已经发生的缺陷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每一条新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今天呢，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刚军副院长，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预防出生缺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才是更科学的。首先欢迎我们的刚军院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刚军医生。
5: 同时我们的刚军副院长还是北京市的健康科普专家啊。我们现在就带着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如何才能科学的守护生命起点的第一道防线。那既然我们要说到预防出生缺陷了，就先带着听众来认识一下出生缺陷，看看它到底都包括一些什么。您看9月12号是我们的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先请您用通俗的话语帮听众来讲一讲，所谓的出生缺陷它到底都指的是什么呢？和大家常说的先天畸形是一回事吗？
6: 那么出生缺陷呀，指的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功能或者是代谢方面的 异常，它并不是说啊小宝出生之后后天得了疾病才出现的这种情形，而是在胚胎和胎儿发育的过程中就形成的先天性的问题。先天畸形呢，主要指的是肉眼可见的器官或结构长多啦、长少啦、长错了，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唇腭裂、脊柱裂，或者是多指，甚至是肾脏的缺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结构类的出生缺陷。所以我们说先天畸形是出生缺陷，但是呢出生缺陷不仅仅包括先天畸形，
7: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6: 对，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7: 嗯，那出生缺陷您刚才说了先天畸形是其中的一类，它主要还有哪些其他的分类呢？包括像您说的结构的异常啊，功能代谢的异常啊，甚至于有一些大家常知的一些染色体异常的疾病，这些分别都包括哪些比较常见的疾病，帮大家介绍介绍。
6: 出生缺陷啊，它其实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分类就是分为结构畸形、染色体异常、遗传代谢异常这三大类。
7: 三大类，
6: 我们分别举几个例子啊。遗传结构的畸形呢，它也是最直观、最常见、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通常表现为宝宝的身体器官和肢体结构的这种异常，
7: 通常是肉眼可见的
6: 啊，对对对，通常是肉眼可见的。那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其次呢就是神经管缺陷，比如脊柱裂、无脑儿，还有唇腭裂、腹壁的缺损，甚至是马蹄足，这些它都属于这个类型。有的比较轻，通过简单的手术就能进行矫正了，有的呢可能情形复杂严重，甚至威胁到新生儿的生命。那第二类就是我们说的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最具有代表性的叫21三体综合征，是我们常提到的唐氏综合征，唐氏儿啊，这种小宝他通常会有比较特殊的面容，像是眼距宽、双眼上斜、鼻梁比较低平、耳位也比较低，经常会有张口伸舌这样的一个表情，而且啊还会伴有多器官的畸形和严重的智力的障碍。除了21三体综合征以外，18三体综合征和13三体综合征也是比较常见的染色体的异常。另外呢，我们性染色体的异常，男性也好啊，女性也好，也会有这方面的情况，会影响他们的性特征和他们的生殖。那第三类呢，是遗传代谢功能的异常，它是一种很隐蔽的，通过肉眼不能够发现，小宝出生的时候他的外观、他的吃奶、他的活动几乎都是正常的，甚至在短时间之内都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隐形的杀手啊。比较典型的代表呢，包括本病酮尿症和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等等。
7: 您看这些，首先出生缺陷它不光是孩子在孕育过程中和出生以后就存在的缺陷，而且随着他的成长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
6: 对，是的。
7: 所以我们在前期做这个三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您会分别为大家介绍介绍哈。
6: 对，是的是的。
7: 您看引起出生缺陷的原因主要都有哪些呢？比如像环境啊、遗传呀、甚至于是营养的因素，哪一个占的比例会更大一点呢？
6: 出生缺陷啊，往往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说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营养因素啊等等，在这些方面呢，通常是遗传和环境两相交互作用占的比重是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遗传因素大概在所有的原因里头占的比重能够在30%出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环境因素呢能够占到20%以上，有些时候我们也把营养因素一并的列入到环境因素里，包括营养失衡，像叶酸缺乏、碘缺乏，以及营养过剩啊这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遗传和环境交互的作用能占到近40%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它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除此以外，还会包括比如说孕妈妈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包括准爸爸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也都可能会造成影响，都是原因所在。
7: 我注意到您说这个，比如说孕妈妈营养缺乏会造成一些危害，这个大家知道，营养过剩也会给孩子带来风险。
6: 啊，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倡导健康生活嘛，我们说备孕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有效的体重的管理，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啊，就是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影响，
7: 分别会有什么影响
6: 啊？对，是的，是的。
7: 那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一级预防的阶段了，也就是把好婚前和孕前的关口。您看，出生缺陷的预防把它分为了三级，一级预防的目标呢是让我们出生缺陷不发生。那您帮听众详细的讲一讲一级预防具体包括哪些措施？
6: 我们说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啊，其实一级预防就是事前的预防，在我没怀孕准备怀孕的时候我就做一些相应的预防的工作了。
7: 它都不是备孕阶段，是备孕之前就要开始准备了，
6: 包括备孕的阶段，甚至更早的时候，
7: 甚至更早，
6: 我们说两个人准备组建新的家庭，我们准备组建婚姻的殿堂，那这时候我们会进行婚前医学检查，也就是日常我们说的婚检啊，它其实也是我们一级预防的一个环节，在我们要组建新家庭的时候就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和评估，看看是否存在不适宜结婚或者是不适宜生育的这种因素的存在，那么后面我们进行相应的干预。那再下面一个呢，就是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我们也简称为孕前啊，这就是大家比较清晰的，在我们准备怀孕之前的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那么对夫妻双方的身体状况啊，可能影响生育的一些因素进行检查评估和指导，还有如果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我们会进行遗传的咨询和优生的咨询，有专业的大夫给大家一些风险评估的意见，告诉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方式是合适的。
7: 嗯，
6: 有些人也许并不适合去自然受孕，那么也会给他一个指导，这样我们就规避了风险，在怀孕之前我们就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还有就是科学的补充叶酸，从孕前三个月我们就开始补叶酸了，至少补到怀孕的满三个月，它是预防小宝神经管畸形的。另外呢，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积极的这种行为的干预啊。其实大家听我们的科普专题也好啊，听其他的这种慢病管理的专题也好，都会知道健康生活方式对整个备孕，对我们夫妻双方，对就是小宝宝的这种孕育都会发生积极的作用。那最后一点，或者说我们可以放在最初的这一点啊，就是倡导适龄的生育，因为我们女性是在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生理上的黄金期，男性稍微长一点，他们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是最佳的生育年龄。那么男性女性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啊，精子卵子的质量是最佳的，那染色体畸变的风险也很低，所以这就从根源上能够减少很多染色体异常的缺陷的发生。
7: 嗯，就是不光会影响受孕的容易程度
6: 啊，对，
7: 还会影响受孕之后宝宝的健康程度。
6: 对对对，所以一级预防我们说是在怀孕之前就努力把可控的风险清零。
7: 嗯，那您看刚才说到这个婚前的医学检查和我们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吗？
6: 婚前医学检查我们接下来都简称婚检啊，然后孕前的健康检查优生检查我们简称孕前，他们两个啊其实是不同的筛查，从目的，从筛查的重点，从检查的这个项目上都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我们说婚前检查不能替代孕前的这个优生的检查。
7: 嗯，首先这两个检查是夫妻双方都要去进行的。
6: 对，是的，是的。
7: 但是它的内容是天壤之别的。
6: 它对它内容会有一些差别，比如咱们婚检啊，它的核心是排除影响结婚的一些疾病，像重要的传染病，不适于结婚的一些遗传病，生殖系统的疾病，甚至就是精神科疾病等等啊，是保障婚姻的健康。那我们的孕前的目的是排查影响胎儿发育导致出生缺陷的这些风险，是为着优生优育和规避胎儿缺陷去服务的，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检查的项目也不一样，婚检的检查项目相对就会基础一些，而孕前呢它会包括对于生育功能的评估，对胎儿致畸因素的 排查，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优生五项，就是来看女同志她在怀孕之前是否可能会有一些风疹病毒啊、巨细胞病毒啊等等这些感染的筛查，然后激素水平的测定、子宫卵巢功能的评估、男性精液的一些评估，甚至包括我们甲状腺功能的评估，它会更全面对我们去生育做一个全面的指导。所以说做了婚检，在准备怀孕之前我们仍然要做孕前不可替代。
7: 不可替代。那这个婚检和孕检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去做呢？妇幼保健院吗？还是在各大医院去做呢？
6: 通常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咱们北京市的特点呢，是由婚登婚检，我们叫一站式服务，就是一对新人他准备去做婚姻登记的时候，那么在婚姻登记的场所呢，同时就会设立婚检点位，大部分是由各个区的妇幼保健院来承担这项工作，安排专人在这个点位对大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检测。那么孕前检查大部分是要到妇幼保健院来进行检查。
7: 嗯，那通常这两个检查如果做下来的话，各自需要多长时间呢？
6: 婚检的项目相对少一些，所以呢有夫妻双方来进行检查，有半个小时左右
7: 足够了，
6: 能够完成了、对，然后孕前的项目多一点，那时间会稍微长一些，它包括超声的检查，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中间适当的酌情的等待，可能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
7: 那其实也是挺快的。
6: 是的。
7: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几点啊，比如像

0: 叶酸补充叶酸呢是一级预防中可以算是最广为人知的措施了。那为什么要从孕前的三个月就开始补充叶酸呢？每天要补多少呢？它又能预防哪些出生缺陷呢？你看主持人一下子丢出来好多问题啊。叶酸的补充确实是我们中国 普及的最广的而且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一级预防的手段。那补充叶酸是从怀孕前三个月然后到孕后三个月，其实是至少到孕后三个月啊。现在我们是倡导整个孕期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叶酸有效的补充。那为什么我们从孕前三个月就要开始补叶酸了呢？这是和身体的叶酸的代谢的这种特点相关的。因为我们每天补充了合适量的叶酸， 要需要4个礼拜，体内这个叶酸的缺乏状态才能够改善， 需要12到14周啊， 就是叶酸的浓度才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和稳定的水平。这个叶酸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叶酸最主要的功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叶酸是形成神经管所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 这也就和叶酸它所发挥的这个防御的预防的作用是直接相关的。那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量，对于普通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备孕的女性来讲呢，每天补充叶酸是 0.4毫克。 但是如果说既往曾经怀过或者是生育过有神经管畸形的这种胎儿的话，就是4毫克， 就是0点普通的是0.4毫克啊， 然后有这种特殊情况的我们是4毫克。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叶酸代谢异常呢，那么我们的医院去医生会给我们一个指导什么的量是合适的。刚才说为什么叶酸能够预防神经管畸形，是因为叶酸它是形成神经管所必需的营养物质。那神经管呢，就是胚胎啊胎儿发育成它的脑脊髓头颅背部脊柱等这些部位的地方。所以说补充叶酸它主要是预防和降低神经管畸形，包括脊柱裂、 无脑儿和脑脊膜膨出这些方面，足量的补充叶酸能够预防 70%以上的神经管缺陷的发生。同时呢，叶酸也能够一定程度的预防唇腭裂、先天心脏病和泌尿系统的畸形，也对孕妇来说，如果是孕期的补充，还能缓解她的贫血，降低流产和早产的风险。
1: 补充多少量，补充多少时间，医生都会根据每一个来进行检查的朋友的个体情况给他来制定一个个体的方案。
0: 对，
1: 那如果是一些有家族遗传病史的朋友，在备孕之前最应该做什么呢？如果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病史的，那么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匆忙去 备孕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第一个就是全面梳理咱们的家族史，详细的记录我2单身这2代以上的这个家庭成员他患病的情况。接下来就把我们整理好的这些资料，夫妻双方一起前往医院进行专业的遗传咨询，提供我们的材料，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遗传咨询之后，前面我们就在讲啊，婚前检查啊，孕前检查，那么对于这样的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就不能仅仅是做常规的孕前检查了，还要针对咨询的情况做一些特别的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会指导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备孕，甚至是受孕。此外呢，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整个这个准备的过程之中避免接触一些致畸的因素和物质。
0: 您看在备孕期间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您反复提到了多次。那对于预防出生缺陷来讲，生活方式能够占到多大的比重呢？这种影响程度，戒烟戒酒，保持合理的体重，甚至于是避免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等等，这些措施能够降低多少出生缺陷出现的风险呢？大家
1: 日常可能会觉得，哎呀，总提健康生活方式啊，就是健康生活方式，我们把它量化为在我们预防出生缺陷之中的作用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其实对于普通家庭，就什么叫普通家庭？刚才我们提到了会有一些高危的家庭啊，比如说有一些家族的这种遗传倾向等等，这些排除这些高危的家庭，剩下我们叫普通的家庭。那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讲，不良生活方式是胎儿出生缺陷的主要可控
0: 因素，一下子我们就能感受到它的这个作用性了。说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降低 30% 以上，就是三分之一的这种非遗传性的出生缺陷都可以通过我们形成了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一个降低呀，或者是减少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刚才也提到了几点，包括我们的这种吸烟的危害，或者说我们在备孕的时候要戒烟戒酒啊，形成一个更好的状态。酒精和尼古丁它会直接损伤精子和卵子的质量，所以夫妻双方如果在备孕期间，或者是说怀上孕了啊，在怀孕期间吸烟饮酒，尤其是这个你长期的吸烟甚至是酗酒啊，会导致胎儿染色体的畸形，会出现胎儿生长发育的一个迟缓，进一步引起像胎儿先天心脏病啊、唇腭裂，甚至是智力的低下，都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说对于吸烟饮酒的人群，特别是长期酗酒的人群，那么他们的小宝出生缺陷的风险是其他人群的2到3倍啊，2到3倍啊，还是一个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备孕的时候严格的戒烟和戒酒。刚才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孕妈妈的或者说备孕的女性的体重，
2: 这个营养的问题
0: 啊，对，营养的问题，体重的问题，因为女性如果是这个过于肥胖啊，它会同时存在有胰岛素抵抗、高血糖的情形，或者是内分泌的紊乱，那么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和神经管缺陷的这种风险就大幅的提高了。那如果是过度的消瘦、营养的不良、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又会导致胎儿的发育迟缓和器官发育不全等等这些情形。所以呀，就是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都是危险因素，我们要在备孕的时候就把体重调整在一个合适的标准的范围之内。那一个良好的标体是可以降低20%以上的这种结构畸形的风险。
2: 嗯，那您看您在我们妇幼保健院也是工作这么多年了，是不是绝大部分的这种准妈妈要怀孕了，或者是已经开始怀孕的时候，都会拼命的来补充营养，这个时候不能盲目的去补这些营养品。
0: 对，其实吧，很多咱们女性在备孕的时候还好一些啊，尤其是在怀了孕之后，
2: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会格外的，
0: 这两个人的呀，赶紧补起来吧。实际上那样可能会导致一个我们不期望的这个反向的结果。
2: 嗯，所以要科学的来进补哈。
0: 对，是的。
2: 那在最后还有一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影响因素就是产妇的年龄的问题了。高龄产妇，也就是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她们的中孕期间的出生缺陷风险确实会更高一点。
0: 对，
2: 那高龄被

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明确一个35周岁这个高龄是怎么样计算的，我们是以预产期年龄达到或者是超过35周岁，而不是以我们怀上孕的年龄就是大于等于35周岁来算高龄呢。你比如说今年我34岁多了刚怀了孕，那么等到我生小宝的时候

0: 而且如果说我们做好了一级预防二级预防，那么我们在备孕期间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工作，我们通常是能生育健康的宝宝的。所以我们会更建议高龄的孕妇提前3个月甚至是提前6个月来进行备孕，包括前面提到的一些啊评估的工作、准备的工作。另外呢，尤其是有一些本身有一些慢病的，比如说我可能有高血压，或者说我有些糖尿病，或者说我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在我准备怀孕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身体状况调整的好好的，我可以有相应的疾病，但是呢我可以在有疾病的状况之下通过干预让我的身体指标正常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为后续的怀孕打下了更好的基础。除此之外呢，也是加强叶酸的，有可能我不仅仅是要 0.4 毫克的叶酸啦，我可能会需要 0.8 毫克的叶酸，或者是更多叶酸量的补充。再下来还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这简直是一个太高效太经济的一种方式了、啊、
1: 也是自己能把控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所以对于高龄的这种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可能她们对于自我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呀，甚至于是来我们医院找医生做检查的这个频率，可能要把控的更严格一点。而且刚才我们的刚军院长说了，不一定是高龄的产妇朋友的这个小宝就一定有问题、现在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的提高，我们医学水平的提高，包括这个医疗理念的改善，其实很多的高龄女性朋友也是可以生育出健康的天使宝贝的。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进入到二级预防的阶段，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1: 在这里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0: 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0: 新经济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的刚军副院长。首先我们欢迎刚院回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9月12号呢，也是咱们的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所以今天就跟听众一起来守护生命起点，我们来站在这个第一道防线之上。那上半时段我们说完了一级预防，也就是关口前移啊，把好婚前和孕前的关口，接下来到了二级预防了，也就是孕期筛查与我们的产前诊断，这个是每一位孕妇朋友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您看，二级预防的目标是减少严重致死致畸出生缺陷，那具体我们是要怎么做呢？孕期的筛查和诊断都包括哪些特别关键的节点呢？
1: 如果说一级预防是事前预防的话，那么二级预防就是这时候我们已经怀上小宝了，我们进行孕期的精准排查和精准的诊断。这时候我们比较关注的有四个核心的节点，第一个就是在怀孕11周到13周加六的时候，我们通过超声做一个 NT 的检查，是胎儿颈部透明层厚度，如果厚度增加，那么提示小宝有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就增加了。第二个时间节点呢，是在怀孕15周到20周加六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会做一个怀孕中期的唐氏筛查，也是大家经常所提到的叫普通唐筛啊，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通过孕妇的血结合一些数据，我们进行一个计算值来评估小宝出现21三体、18三体和开放性脊柱裂的风险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有一些孕妇也会选择做五创 DNA。后面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来讲一讲啊，五创 DNA 的具体情况。而第三个节点也是很多的这个孕妈妈和家庭心心念念和有一点忐忑的，就是在怀孕20周到24周期间做的胎儿系统的超声检查，也叫大排畸的检查。那么通过超声对胎儿的头部、四肢、主要的脏器等等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来看是否存在严重的结构的畸形。其实吧，除了严重的畸形以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也是能够进行发现的。那么尤其是如果我们通过超声发现小宝可能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单独给小宝做一个心脏彩超。那第四个节点，它是如果在前面筛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或者说孕妇本身有不良孕产史，或者是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病史，那么我们会进行产前诊断，包括羊水穿刺，包括脐带血穿刺，这些都是我们二级预防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0: 您看，首先我们每一个时间节点其实还是挺宽松的，您可以根据这个孕妇朋友的身体状况和家属的时间来安排我们检查的时候。而且您说的这第四个节点，也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进行的，如果以上三个时间节点11周到13加6的这个 NT 超声，15周到20周加6的这个唐筛，包括20周到24周的大排畸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存在第四个节点了。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来诊断。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像这个唐氏筛查和无创 DNA， 它可能就可以在同一个节点，我们二选其一。
1: 对，
0: 您就帮大家介绍介绍唐氏筛查、无创 DNA， 包括羊水穿刺这三者，它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分别适合我们什么样的孕妇朋友呢？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唐氏筛查和武创 DNA 的检查叫产前筛查项目，羊水穿刺呢叫产前诊断项目，这是他们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唐氏筛查也是大家习惯于叫普通唐氏呢，是通过抽孕妇的血液检测孕血液中的指标，再结合孕周、年龄、体重等等计算出来的一个比较精准的数值。那么它的优点是经济，而且无创，它的缺点啊是准确度会低一些，大概就只有60%-70%这样的一个准确度。它适用于20岁到34岁的这样低风险的孕妇。而无创 DNA 呢，恰恰也是因为唐氏的准确度有限而应运而生啊，越来越发育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检测手段，它同样也是筛查项目，也是抽取孕妇的外周血。但是呢，在这个外周血里头呀，我们可以检测到胎儿的游离的 DNA， 所以其实是用了胎儿的游离 DNA 来进行的相应的检测。

0: 损伤，适用于35岁以下的，以及说唐氏临界风险的，或者有一些他不想做羊穿的中低风险的孕妇，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1: 都是抽妈妈的血，一个是通过我们计算分析出来的，一个是直接就检测到小宝的 DNA 了，
0: 对，
1: 所以它准确程度就提升了。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这个羊水穿刺，您说它是诊断项目，它又是诊断什么疾病来用的呢？
0: 羊水穿刺是目前诊断染色体疾病的金标准。那羊水穿刺通常我们会选择在孕妇孕16周到24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啊。那通过抽取羊水来获取羊水里面的胎儿的细胞进行染色体的检查，它能够非常精准的确定染色体的数目，是否有染色体结构的异常。它有一个小小的不足之处，它就是一个有创的操作。
1: 所以首先不是所有的孕妇朋友都需要做羊水穿刺的，是这个概念。
0: 是的。
1: 但是是不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孕妇朋友，很多人都会表示出来特别的害怕，内心会恐惧，比如说担心扎进去会导致流产的风险增加呀，会导致有感染的风险增加，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疑惑？
0: 确实啊，很多的孕妇都会有一些紧张，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嘛，经由腹壁进入到宫腔，还要从这个羊膜腔里面抽取羊水。但实际上我们说，哎，孕妇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羊水穿刺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产前诊断的技术。因为羊水穿刺而导致发生流产的风险大概只有 0.1%到0.5%， 就是 99% 以上的孕妇都是安全的，99%以上的孕妇她都不会因为我做了羊穿而发生了流产。另外就是目前我们随着技术的进步啊，羊穿也是在超声引导之下的，它能够避开胎儿胎盘，避开血管，而且穿刺针也是越来越细，能够满足到这个抽吸的要求就 OK 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必须有指征选择做羊穿的时候就去做它。
1: 您看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它的这个疼痛感呢？
0: 疼痛感
1: 没有
0: 啊？对，还不如我去这个进行一次这个静脉注射的疼痛，因为它那针就很细嘛。
1: 所以我们的孕妇朋友如果真的是需要做羊水穿刺的时候，可以大可能的放心啊，没有太大的这种痛苦感，也没有这么高的风险。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刚才刚院在介绍的时候说，发现很多孕妈妈都心心念念的一直在想着的做这个大排畸的检查。
0: 是的，
1: 到了孕20周到24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大排畸检查了。那大排畸超声检查是所有孕妈妈都不能做。

0: 会给孕妇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这时候小宝的个头也比较适中，器官发育基本成型了，羊水量又比较适宜，超声的视野就非常的好啊。那超声给小宝进行一个从头到脚的全面的检查，我们几乎所有的严重的结构的畸形都能够通过超声来进行一个发现，包括颜面部的唇腭裂，然后包括一些重要脏器的问题，先天性的心脏病啊，甚至肾脏的缺如啊等等，甚至说四肢的这种短小，以及说哎六指的啊、多指的、并指的、少指的等等这些情况，其实是都能够进行发现的。那么我们对于超声的大排畸要求必须要查出九大胎儿的畸形，包括无脑畸形、严重的脑脊膜膨出、严重的这种开放性的脊柱裂和单心室、单翼的大动脉和内脏外翻，还有包括四肢严重短小的致死性的骨发育不良等等。所以我们经历了大排畸的检查，没有发现严重的结构的畸形，我们其实是能够初步踏实，
1: 孕妈妈和这个准爸爸就可以放心了啊。那如果在产前筛查的时候，哎呀，不幸发现我的胎儿是有异常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有哪些选择可以供我们的这个准妈妈、准爸爸来选择呢？
0: 这个问题大家特别的关心，而且这个问题呢是让我们特别的牵肠挂肚的，
1: 非常揪心。
0: 对对对，但是产前筛查发现了异常，并不等于胎儿必须要放弃，坚决不能够特别盲目的来终止妊娠。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第一步我们叫进行核实，是否说有预产期计算的不准确，是否有孕周计算的这种误差，那么我们把信息进行一个初步的核实，下一次步呢我们再进行必要的一个复查，来核认这种异常的情况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如果说明确了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请专业的医生给予我们指导，我们怎么样来进行产前诊断，产前诊断的结果出来了，我们再请求进行多学科专家的评估，根据产前诊断、产前筛查各方面的情况，有妇科、产科、儿科、遗传科，甚至相应的就是外科的专家来一起判断小宝出生之后他治疗的难度是多大，恢复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才得出下一步的科学的决策。
1: 所以您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要通过多步的核实、多方的会诊，包括医院和我们家属的一个沟通，
0: 是的，
1: 来最后再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那接下来到了三级预防了，也就是出生后的最后一道防线。三级预防的目标呢是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那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具体都是查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新生儿疾病筛查进入我们第三个环节了，从还没怀上到怀上了，怀孕期间到现在新生儿出生之后，我们对新生儿能做些什么？其实北京的政策也是越来越好的，包括我们第一项要说的叫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也就是足根血啊，小宝宝出生之后从足根上采血来进行的检查。
1: 但会不会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我在孕期的时候都已经查过了呀，为什么宝宝出生以后还要再查呢？
0: 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比如我们会说爸爸和妈妈他们看起来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可能携带一些隐性的，当夫妻双方的隐性的同时遗传给小宝的时候，小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啊，就是方方面面的情形。另外呢，孩子这个生命太神奇了，从一个受精卵成长为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基因的突变，可以有方方面面的情形。所以不是说孕期我们没发现情形，孩子出生我们就能掉以轻心了，我们还是要给孩子进行相应的系列的这个筛查
1: 的。
0: 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呢就包括四大项，一个就是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这是查足根血。早些年呢只有三个项目，从2022年6月1号开始，北京市的免费筛查已经扩大到了12个项目，包括非常经典的本病酮尿症啊，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等等。那第二大项是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小宝出生满48小时之后，通过专业的仪器来看孩子听力的状况，它也是一个无痛的、高效的判断孩子是否存立听力障碍和听神经发育异常的一个筛查。第三项呢是耳聋基因的遗传性的筛查，就是它和听力筛查是不同的，各有侧重这么一个状况，是通过基因的检测去判断，这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有可能父母双方都是 OK。

0: 的，听也都是正常的，嗯，但是可能他们同时携带了有问题的一个
1: 隐性的基因，
0: 对对对，两个基因同时传到了小宝身上，那小宝就成了一个问题的小宝了啊。第四个呢是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我们也说了，在结构畸形中，先天性心脏病是排在首位的啊，
1: 嗯，
0: 所以呢，把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也纳入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的内容里面。一般是小宝出生6到72小时之内，医生通过心脏听诊和经皮的血氧饱和度测定来筛查孩子是否有先天性心脏病，如果发现了异常呢，会进一步的给孩子做超声心动图来确定。
1: 那如果我们的新生儿啊，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哎呀，不幸有一点小问题，接下来的治疗和干预应该怎么来做呢？最佳的这些新生儿的治疗窗口期是多长时间呢？
0: 是这样啊，我们三级预防它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我们叫做抢时间和抓住时间窗，
1: 嗯，
0: 那么不同的出生缺陷干预的黄金时间是不一样的，
1: 所以首先他们给孩子进行检测的时间都是离出生非常近的，
0: 对对，是的是的啊，所以很多检查可能在小宝出生后6小时，小宝出生之后这个3天以内，最迟小宝出生之后7天之内等等啊，就是要
1: 抢时间，
0: 早发现才能早进行干预啊，特别是就遗传代谢类的疾病，发现之后叫即刻确诊，即刻干预，不等待时间，因为等待的过程之中就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终身的健康的问题。我们特别要提醒家长呢，就是筛查发现了异常，不要过于焦灼和紧张，异常并不等于是绝症，也不等于是残疾，90%以上的这种新生儿的发现的异常情况，如果我们抓住了黄金的时间窗，或者是通过药物，或者是手术，或者是康复啊，或者是这种序贯的治疗之后，宝宝孩子都能够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1: 嗯，都能够茁壮成长起来，
0: 啊，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要前一二级预防做完了，三级预防也是不可省的，
0: 嗯，
1: 其次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我们要抢时间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那这
0: 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哎，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哎，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哎，街上溜啊，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

0: 煮沸四十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
1: 嗯，
0: 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一夜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嗯、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啊，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嗯，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
0: 嗯，
1: 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全都是浸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嗯、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

0: 2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儿，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飞鱼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飞鱼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1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1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说到博物馆，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博物馆的青铜重器，还是故宫的宫阙楼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北京啊，还有一类特殊的博物馆，它们记录着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座城市的工业记忆。那今天的记者小安将带我们一起了解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地铁专列背后的故事。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小安。大家每天乘坐地铁通勤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是刷手机、听音乐，还是打瞌睡？那么从今年8月21日开始，如果您乘坐的是北京地铁6号线06070次列车，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车厢里192块广告位展示的是北京40家企业博物馆的信息，这就是刚刚上线的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公益宣传专列。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副会长贾鹏贾会长，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一辆地铁列车是怎么装下40座博物馆的。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京津冀之声和大家见面。
5: 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企业博物馆这个名词的时候跟我一样可能都有点陌生，因为我们提到博物馆印象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企业博物馆，它跟传统的博物馆相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6: 哎，这个呢主持人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啊，它呢主要就是在北京市域内的企业，它所建立和成立的企业的博物馆、展览馆、展览厅、陈列馆这些形式的带有文物和文博性质的这样一个展馆、一个集合，所以呢，我们统称为叫企业博物馆。这个统称呢，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全市的博物馆这个系列当中它是一个小众的，但是有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领域。从目前北京应该在备案的博物馆啊，到2025年底，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得有249到250个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就类博物馆有50多家。真正的列入到文物局，大概属于国家一级、二级、三级的这个大概是50家。所以说，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一个博物馆体系当中，企业博物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但是呢又非常有特色。我们现在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有博物馆大概是50家，这里头呢有国家一级的企业博物馆，比如说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国家3级的 博物馆，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其他呢还有20多家是备案博物馆，还有类博物馆，是这么一个情况。
5: 那这么多家博物馆，它的数量就是稳定的，还是说在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呢？
6: 是在不断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的这个体制的调整和隶属关系的这种变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注重的就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行业的它的一些工业文明，还有产品的品牌的塑造，这些的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呢来进行这个向社会各界和向这个消费群体啊来进行推介。那么推介的最核心的东西还是要传承它的文化，在这文化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要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览馆的形式、陈列馆的形式呢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话就诞生了很多各大企业、各大行业、各个专业的带有独特特点的一些博物馆的这种形式。
5: 那我了解到咱们这次的这个专列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开设这个专列了。那么前两列列车它的主题呢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不是在主题上也有一定的扩大？
6: 是的，我们是在2024年的9月3号开出了第一列地铁专列。这里专列的我们给它定位是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那么这个的背景呢，是在2024年7月，咱们北京中轴线啊申遗成功。这一个重大的成果，应该说使我们对这个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恰恰呢，我们在这个中轴线上企业博物馆，当时我们有7个。你像从北边的工艺美术博物馆，到这个南边的全聚德、红星二锅头，还有这个六必居，以及首都粮食和龙顺城等几个博物馆，他们都在中轴线的沿线。那么中轴线我们申遗成功，大家可以不但能够看到天安门这个建筑群，看到天坛，看到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古迹，同时呢，也通过中轴线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申遗成果，辐射到它周边的一些小众的一些文化产遗产。正好呢，我们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啊，我们北京企业文博协会的一些会员单位，如北京建工集团、北京首开集团、北京公交集团，他们都参与了中轴线申遗的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文物修复，重要的文物景点的修缮，这样的话呢，我们正好觉得很有必要在这过程当中宣传一下为中轴线申遗成功所做出贡献的企业。所以说我们在2024年的9月3号就开出了一条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在地铁的8号线。因为8号线呢是咱们整个路网当中应该说是地下中轴线，它北边起这个朱辛庄，南到瀛海，它的中间这一段正好是在我们的中轴线这个地下，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条线啊，很有意义。之后呢，我们又在2026年的1月15号开出了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时候我们中轴线上的博物馆呢又增加了几家。像中国铁道博物馆呐、等等，我们把这个范围又进一步的扩大。
5: 对，
6: 主要扩大的目的还是要借助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个重要的一个文化成果，来进一步的扩展我们市民对中轴线企业博物馆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的人呢，走进中轴线沿线的企业博物馆。
5: 那么从第一列列车的7家到第二列列车的9家，我们可能还感觉不到这个数目的变化，但是到第三列的40家，明显就是一个规模上的跃升。
6: 对，主持人说的很对。那么我们在策划今年这个地铁专列的时候啊，想了很多主题，也想了很多的内容。 那么年初我们在策划的时候，除了要保证第二列中轴线上的企业博物馆地铁专列正常的发车开行之后，我们就考虑第三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让更多的市民乘客能够乘坐地铁就能够感悟到企业博物馆就在身边，能够看到企业博物馆，了解到企业博物馆。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觉得目前现在咱们北京轨道交通的这个网啊，应该形成30条。

0: 见，大家可以通过乘坐轨道交通就可以找到企业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出行也很便利，而且呢参观企业博物馆呢应该说是更加的方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年呢就琢磨，哎，我们可以确定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把轨道交通沿线上的企业博物馆给大家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哦，原来就在轨道交通线上，就在这个站的周边就能够找到企业博物馆，虽然它小众，但是它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我们就搞了一个轨道交通线上的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地铁专列的主题。这个主题提出之后得到了我们各企业博物馆的大力的支持和响应，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50家企业博物馆嘛，
1: 对，
0: 40家积极踊跃的报名，其他那10家呢是由于特殊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博物馆啊是和企业的办公楼在一个主体里组织起参观了，非常麻烦。还有的一些企业的博物馆呢，它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所以说它不易这个进行对社会。

0: 京北中原。
1: 嗯，
0: 那北中原过去呢，它过去就是一个北京重型电机厂的生产的基地。比如说莱泰文化创意园，那它过去就是最早的50年代、60年代的精棉二厂的这样生产这个布料和这个制作这个我们这个纺织品的这样的工业基地，这属于工业制造类。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是食品类，食品类包括什么全聚德呀、六必居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龙回葡萄酒啊等等啊这些，还有呢就是工艺美术类，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像工艺美术博物馆呐、金漆镶嵌博物馆、燕京八绝博物馆、景台蓝博物馆等等，门类比较多，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所以说这40家各有千秋，各有特点。
1: 前两列列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中轴线，所以选了8号线。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把这个列车定在6号线的060-070次列车呢？
0: 哦，这个呢是我们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6号线啊，目前现在是在北京30条地铁线路当中，它的公里数是排第2。
1: 哦，

0: 干线路，每天客运量大概应该是在85万人次，日均呢、啊，日均客流量是85万人次，最高峰的话曾经冲击到120万人次。所以说在30条地铁线路当中，6号线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条骨干线。
1: 对，
0: 再有呢，这条线的乘客呢也比较特殊，它除了有大量的通勤客流以外，还有大量的旅游客流。
1: 嗯，
0: 你像这个它几个重点站，像南锣鼓巷站是吧？还有像这个可以换乘到这个环球度假区。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通往市中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
1: 嗯，
0: 所以说的客流呢，相对来讲的话，覆盖了咱们北京客流的主要群体。这样的话呢，我们选择这条线，我觉得更加的这个能够使我们的企业博物馆的知名度、影响力得到很好的一种扩展和传播。
1: 对，传播效果也会好一点。
0: 第三个呢，就是6号线呢，它现在是8节编组，8节编组 B 型车，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呢？我的车厢内的广告位非常充足，一列能够达到192块。所以说我们选择6号线呢，我觉得是和它6号线的具备的这种传播功能，客流特点以及它的这个车的规模等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1: 对，咱们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把有关博物馆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能够清楚地传达给公众呢？
0: 对，这也是我们在策划和设计的过程当中要统筹考虑的。因为我们这40家企业博物馆啊，它这个等级不一样，
1: 嗯，
0: 对吧？有国家1级的、国家3级的，还有备案的，还有类博物馆。那么我们就根据它的博物馆的规模、它展陈的内容，还有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度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合理分配。啊，原则上就是总的平均起来应该是在5块左右，多一点呢可以达到7块、8块，少一点呢可以达到3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话呢，我们展陈的内容啊，就可以既突出主题，又照顾的这个整个的影响面，同时呢，还能够把最重要的内容展示出来。比如说，我们展示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有这个博物馆的简介，大家知道这期博物馆是基本概况。对吧？它里头有什么，在哪个位置？这是博物馆的。还有第二个就是展示它的博物馆的参观的信息，相关的信息，你要怎么去，怎么预约，怎么定制，还有怎么样去扫码来进行这个参观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博物馆当中的主要的展陈的展物，展陈的展物是什么？比如说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它有100多个国家一级的，就是工艺美术的精品。那些精品当中都有什么，我们就要把它最重要的东西要展示出来，大家知道，这样的话呢更加吸引大家能够走进企业博物馆。
1: 对，我觉得广告位的话，一个方面是要把内容给完整的呈现出来，另一个方面在设计上肯定也需要花一点小巧思。我每天就是坐地铁上下班通勤嘛，那么我在通勤过程中就发现大家几乎都是在低头看手机的。那么什么时候会抬头呢？就是当手机没有信号，刷新不出来的时候抬头张望一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最大的难点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我们

0: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通过和各个企业博物馆的沟通，了解到有一部分乘客，还有一些研学团队，另外特别是暑期夏令营期间，也都是以这个了解，通过地铁专列了解到有企业博物馆可以进行定制预约，有企业博物馆可以组织青少年进行研学活动，以这个形式来出现的，确实是有。
1: 这次专列的开通时间是在8月21号，咱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开通呢？
0: 这个呢是这样，原来我们计划想再更提前一点，但是由于这次涉及的单位比较多，运筹起来组织起来难度有点大，但是呢我们考虑的一定要在8月份当中一定要上线运营，这原因就是什么呢，今年的应该是5月底的时候啊，国家7个部委联合推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要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加快推进工业旅游，就是发展工业旅游，这样一个重要的文件。我们觉得呢，企业博物馆本身它就是工业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热门点位，也正是展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一个窗口和工业文明的一个阵地，同时企业博物馆大量的一些馆藏都是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的一种什么呢，一个重要的一个集结地，因此呢我们要落实这个文件精神，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位为也落实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去年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啊，按照市经信局和市产业研究中心的要求，对北京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摸底，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之后呢，10月17号，咱们北京市经信局和北京市文旅局啊，联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推动工业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措施。那么这个实施措施应该说对于推进工业旅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呢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形式，通过企业博物馆这么一个点来助力北京工业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1: 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也是对国家政策国家号召的一个具体落地。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发现企业博物馆它不仅仅只是对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展示，它甚至是对一个城市它的工业记忆的一种记录。
0: 对，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到这个企业博物馆，你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哟，这是一个

0: 车，然后就是电动车，它不断的在技术升级，不断的进行演变，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大动脉啊能够畅通流动起来。特别是你到了公交馆以后，你看它现在布网的大密密麻麻的这公交线路，它怎么指挥的，它怎么形成的，这就是说应急体系啊，那你在那里都可以看到，看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很震撼。
1: 对，所以对公众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科普。无论你对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感兴趣，你在我们的企业博物馆当中都能找到你的答案。
0: 没错，它除了是一个文化名片以外，它也是一个历史档案。
1: 嗯，
0: 刚才主任你说的是一个历史档案。这个历史档案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到全聚德博物馆，你就可以知道全聚德它是怎么诞生的。这三个字它是怎么来的，对吧？哪些名人在这里都留下个什么墨迹和他的一些故事，连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创始人是怎么样在前门大街这样一个繁华的地方，从一个外地来的打工，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另外全聚德在作为国家的国宴的重要的一个饮食类的东西，它又在这个国家外交上发挥过什么样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对，
0: 这些很多历史瞬间留下的重要的一些历史记录，应该说都记载了这个品牌、这个非遗、这个老字号它的历史。
2: 刚刚呢，记者小安带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企业博物馆，以及这辆地铁专列的亮点和特色。那么企业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呢？那里边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呢？别走开，节目的下半段，小安将带您走进几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博物馆，感受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欢迎继续收听。

0: 物馆的信息。那这些博物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呢？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记者小安带着我们去逛逛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企业博物馆。
1: 咱们听了有关这次地铁专列的信息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听众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如果我要去企业博物馆的话，我应该去哪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呢？我看咱们二号线有全聚德博物馆，
2: 对，
1: 然后四号线沿线有个六必居博物馆，还有红星二锅头博物馆。
2: 嗯，
1: 您能不能向我们听众推荐一条就是最值得打卡的一条线路？
2: 这个呢，应该说各条线有各条线的特点，而且大家的可能这个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想以饮食类饮食类的这个博物馆你想去参观，那你就可以去像全聚德呀，像绿碧居啊，像粮食博物馆呐、啊。因为它六号线实际上还有一个，就这次他们没有参加，就是一个王致和乳制品
1: 啊、哦、
2: 还有龙辉葡萄酒、红星二锅头这些食品类食品类的这些小众博物馆，你既可以就是看博物馆，又能够买它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第二，你要想了解这个工业制造，那你可以到这个北中原，莱泰，这个文化创意园，还有这个京东方，还有它的历史展览馆，另外呢，还有去北汽。因为这次北汽呢，它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者嘛，他们也推介了他们的极狐汽车、北京奔驰，还有北京越野。北京越野这一块呢，虽然地处在这个比较远哈，在顺义，但是呢，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到，一是可以了解它北汽作为中国越野车的诞生地。北京人可能更知道，就是过去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吉普车叫212。212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国越野车的鼻祖。你去了以后，从212，然后再不断的到现在的各种车型，应该说，北汽的越野车呢，也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有一个，你去北汽越野车的这个厂区以后，你不光可以看它的参观的它这个车型，参观它的生产线，你还可以做试，干嘛？就是有专人给你开车，然后你体验一下在这个不同的道路状况下的这种越野的这种感觉，一会儿是爬坡，一会儿是下坡，一会儿是入水，一会儿是颠簸，一会儿就是在丛林中跑。因为它有一个大概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地。每年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介绍，每年的暑期和这个寒假，都大量的一些学生、家长啊带着他们都去。有点应接不暇，所以说这种体验感还有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要是想到伊利北，还有这个北冰洋这个园区，伊利北冰洋这个园区呢，你既可以看它的生产线，就北冰洋这个汽水或者这个饮料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伊利的品牌是怎么来的，另外你还可以手动制作面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糕点，
1: 就是一些体验互动，
2: 对，可以体验。因为我曾经体验过，体验过很有意思，很多小孩和孩子家长都带着他们去制作自己亲手做的面包。
1: 对，我感觉像这样体验互动类的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比较喜欢。
2: 对，因为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走进博物馆。我亲身体验的，我也是有这种感受。你看，我去过像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每去一个地方的话，肯定首先是要到这个城市的博物馆，要挤出时间要去参观。参观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大量的青少年。那些青少年呢，都分成各个组，老师就给他们出题，然后他们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个组，然后去找答案，找答案完了以后，最后老师再给他们进行汇总，再给他们讲解。就这种形式，咱们现在也有，我觉得这种通过这种开。

0: 地铁工作了40年。那么地铁呢，现在它正在中国第一个车辆段里头，就在石景山杨庄那有一个古城车辆段。
1: 嗯，
0: 这是建设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的时候建的第一个中国的地铁车辆段。那么

0: 走进室内馆，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第一个运营企业它是怎么样啊，在完成我们一期工程初期，也就是50多年前，保证这个车，保证我们一期工程如期的开通试运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也挺有意思。当然现在很多这个企业你像都在不断的进行挖潜，他们把过去的一些园区啊，由于产业的调整进行土地的置换，然后建设文化创意园区，有的搞得也是非常好。反正我据我了解，现在有几个大的一个园区现在正在升级改造。
1: 咱们这个陈列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对外开放？
0: 他现在应该说正在申请他相关的一些手续，到时候他们可能会统一的发布相关的消息，到时候可以进行预定啊，或者是进行有组织的进行参观。
1: 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完对咱们地铁文化感兴趣的，可以等开放之后到现场去打卡。您作为企业文博协会的副会长，您去过的这个企业博物馆肯定是要比其他人要多的。那在这些博物馆当中，有没有哪一家博物馆给您带来非常好的体验，或者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家博物馆？
0: 如果要体验深的话，应该从三个方面有不同的体验。第一个是从规模上，如果这个企业博物馆规模很大，那就说明什么呢？因为它的档次很高，条件很好，而且和国家级的一些博物馆它可以说进行媲美，对吧？中国铁道博物馆一下就三个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还有这个八达岭的詹天佑纪念馆，它这个层次很高啊，国家一级的。你去了以后呢，文物展品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声光电的一些设备展示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你像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你可以看到100多件这国家一级的工艺美术作品，那都是精品啊，那都是国礼的精品，你看了以后呢非常震撼的。你到北京公交馆啊，这展品面积大概4000多平米，那你对百年的公交发展的历史又有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从规模角度来讲啊。第二一个就是从展品，有的地方的展品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啊看似并不起眼，但是它的历史沉淀的文化非常非常丰厚啊。你到六必居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当时给宫里头送这个菜品的什么呢，就是黄马褂
1: 啊，
0: 就是腰牌都在有
1: 啊，这也算文物了，对吧？
0: 都是文物了，好多的文物。包括到那哪儿，到那个全聚德博物馆，它的好多一些照片，那都是上个世纪啊，应该说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拍摄的。也曾经因为这个六必居啊，这个传承的技艺啊，轻易的是不能够让人到制作间或者是烤炉边上去拍片子的，但是历史上就留存了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士专门拍的如何进行挂炉烤鸭的这么一个照片。那这个东西很珍贵了，是吧？就是它的展品展物还有图片，有的特别特别的有什么有历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国宝级的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这也是非常好。第三个呢，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国家或者社会的博物馆特点，就是它的沉浸式和互动式这种形式。你可以看生产线，你可以进行品尝，你可以参与制作，你可以参与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过程。这个就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灵性的东西，对吧？你到了汽车的一个地方，你可以试驾，你可以试坐，你到了这个伊利和北冰洋，伊利你可以制作面包，你到了这个三元这个地方你可以品尝，是吧？你反正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或者参与式的，是企业博物馆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一点其他博物馆可能不具备的。
1: 听完您的介绍，我真的是有点迫不及待了。哎呀，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到底有多么的震撼。然后我也了解到咱们这个企业文博协会，其实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只局限于北京，然后我们也与其他地方的博物馆有一些交流和联动。
0: 对，是这样。即将在9月17号到27号开始的地坛书市，应该说这次规模也很大。我们按照北京市社科联的要求，专门开辟了一个叫企业文博展区。

0: 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是北京市社科联推出的每年的社科普及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在9月20号到24号这个期间。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文博展区呢，这次我们邀请了25家企业博物馆来参加，同时呢还邀请了2家天津的企业，还有这个2家河北的企业来参加。这样29家呢，应该说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呢品种种类方方面面呢也比较丰富。所以说我们真心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啊，有机会在地坛书市开市的时候，在这个社科普及周进行推广的时候呢，也走进我们企业文博展区去更进一步的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企业博物馆。
1: 对，其实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我们北京的文化，其实对京津冀三地的文化都能得到一个了解。
0: 对，我们现在也正在和天津和河北两地的企业文博啊来进行加强一些沟通和联系。我们准备建立起一个企业文博的这样一个联系机制，这样的每年在各地搞的企业社科普及周普及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参与进去，把北京的推广到天津和河北，然后把这个天津的推广到北京和河北，河北的推广到天津和北京，这样相互之间的互动交流共建，来把企业文博的这个呢规模来进一步的扩展，让更多的企业博物馆和企业的文博的这个工作呢能够相互之间得到一种借鉴。
1: 对，北京目前正在建设是博物馆之城，那么您觉得企业博物馆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它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包括对公众来说，它发挥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呢？
0: 应该讲咱们企业博物馆它既是主角也是配角。我说主角就是什么呢，它本身有博物馆的属性和博物馆的这个特质，所以说它本身就应该是博物馆之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说它的配角就是什么呢，因为它大量的企业的博物馆从资金面积还有它的展品各个方面，它相对来讲呢是比较独特而且小众。

0: 作为企业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理论，对吧？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它要提升企业的什么凝聚力，要提升企业的人们对企业发展的理念和意愿的认同，形成统一的意志，推进企业的这种进步。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就是要把企业的文化品牌形象要不断地向社会进行推广。第三个就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所以说这三个专业委员会它就是不同的职能，但是综合起来我们称之为北京企业文博协会，所以说它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
1: 对，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咱们企业博物馆它追求的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0: 对，要特色，一定要有特色。因为企业博物馆的话呢，我们在推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你的价值存在，你要把你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价值啊，让大家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认同，这样才有你自己应有的这个分量。
1: 那么咱们企业文博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承担的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
0: 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者，我们要对所有的会员提供更周到更全面和更大的一个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帮助协会会员申请这个北京市的工业遗产，是吧？这是一项工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搭建大家参加社科普及周，参加北京市国际礼品节，参加这个各种这个展示和销售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帮助他们进行什么呢？就是在企业文化传承方面给他们做一些指导。第四个就是他们筹建企业的展览馆、展览厅等等方面的时候呢，给他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指导、咨询吧。这样的话呢，使得他们更加以小见大，使他们更加规范。
1: 在最后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地铁专列，从第一列到第三列，我们不仅是主题在迭代，然后规模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后面是不是还会有第四列、第五列、第六列呢？
0: 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地铁专列成了我们企业文博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推广的一个品牌，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地铁的这个专列这种广告的推介方式吧，也能够得到广大乘客的认同。影响面的话呢，也半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乘坐这个地铁专列的人能够达到125到130万人次，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所以说呢，我们下一步看着围绕着解决这个出资方的问题之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不断的来探讨新的主题，比如说像工业遗产的主题，还有这个文化创意园的主题等等等等。只要是我们企业需要的，我们就努力去探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应该现在是一个一级社团组织，同时它是5A级的这个社会团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步的在扩大。现在目前有会员是96个，可以说呢，我们企业文博协会呢，立足于咱们北京，不断的辐射到京津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不断的来为企业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指导咨询，对企业的它的品牌的推广来提供服务。最重要的，我们还需要给大家推进我们企业的文史的研究。我们现在也正在准备编辑出版3本书，一个呢是和这个北京市党史办、史志办、国资委还有这个经信局他们组织联合推广北京工业记忆丛书。北京工业记忆丛书。第二个呢，就是在推进北京营都史话新识这本书，就是北京城它这个首都是怎么营建起来的，怎么打造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北京工业遗产丛书，讲讲北京的工业遗产。 所以这个文史研究，这也是我们这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1: 那此次专列将运行到2027年3月，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周末，然后坐地铁去逛逛那些您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企业博物馆。

0: 物馆，去感受一下北京工业发展的脉络。
1: 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也可以是一条流动的文化动脉，把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企业文博资源给它串联起来。穿行在北京的地下，每一站您都可能遇见一个企业的百年故事。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浩兰，也感谢记者小安带来的精彩报道，我们下期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